0: 好嘞，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各位好，我是詹小莹。
1: 早上好，我是郭玲。
0: 我们来看一下朋友们的留言哈，说到今天的话题。
1: 哎，咱今天其实跟大家就讲很简单，晚上你几点吃饭？你晚上吃饭时间跟早上吃饭时间有没有隔开八小时以上？
0: 或者说你早上几点，晚上几点？告诉我们就行。
1: 对，我们帮你算一算啊。我相信大部分人，很少人可能能做到啊。
0: 他说，Silver魂说早上七点吃早餐，间隔八小时，那就是下午三点。下午三点要吃晚餐吗？五点下班的人怎么配下午三点吃晚餐呢？
1: 对呢。
0: 所以你知道很多在做身材管理的朋友们，他们的早餐时间是肯定不会在七点吃的，他大概是九点，九点左右，
1: 或者是十左右，
0: 没错，九点多十点左右。
1: 你看我们都跟导播姐姐形成一个循环了，我们就说我们约好九点以后吃早餐。
0: 没错，我们基本上都是这样子哈，
1: 习惯了，你知道吗？我刚刚就是不是昨晚吃早了点吗？我刚刚在外面已经把早餐给吃了，导播姐姐就来问候我了，咋的今天这么早吃饭呢？八加十六去哪儿了呢？我有点扛不住，昨晚吃的有点早。
0: 当然也有一群人哈，是什么呢？就他很早吃，但他真的就是叫做过午不食了，就是可能中午一点钟吃完饭以后他就不吃了，就这种其实也还可以。就是对于
1: 太早了，一点吃完午饭，
0: 但是他晚上很早睡的话就会还好。
1: 那六点睡啊？
0: 不是，我是说，比如说举个例子，如果你晚上要一两点睡，你要是过午不食，你绝对扛不住。但是你晚上九十点就睡了，你可能就还好。
1: 我的意思是说，你早也不能早到六点钟，九十点那也不行，那撑不到那会儿。
0: 因为我有一段时间就是过午不食，就是我觉得还行。
1: 结果瘦成闪电了吗？
0: 你也没有说瘦成闪电吧？
1: 那是
0: 可能是
1: 胖闪电。
0: 可能就是说有瘦吧，有瘦，就是朋友们的反馈是说觉得瘦了很多，对，然后我自己觉得好像还好啊，但是怎么说呢，过午不食可能不是所有人他都能做到的，只是说他也是一种方式，因为其实以前古人就是这样。
1: 那古人那是
0: 什么？就只吃两顿
1: 嘛。日落而息，那真的是五六点我就能睡觉。那不行啊，那我
0: 但这个东西吧，我觉得不管是十六加八也好，还是过午不食也好，就是每个人根据自己的情况，因为有的人他可能他的作息形成了这样的一个规律以后，你比如像西尔魂，包括我们可能有的工作他需要加班的，我讲真，你很难做到什么五点吃晚饭啊，或者说是十六加八呀，很难的，说实话。
1: 对对对，就是跟自己的上班时间或者是作息时间都有相关的。
0: 这样想一想的话，就是今天当代人为什么会出现那么多的这种
1: 肥胖，
0: 所谓亚健康肥胖的这种病，也是有一些原因的啊。
1: 是对，所以说嘛，有些单位他就适合真的五点下班，或者是四点半能更早一点就更好了。
0: 我们来看一下，还有呢，钟慧，
1: 钟慧说什么，在哪里？哦，我这么长吗？他说普通的打工仔能够安安稳稳的吃三餐就已经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了，不要说什么民企呀、私企呀，哪怕是那个央企呀、国企呀，很多上班人吃饭都是很不规律的，特别是上了夜班，很少能吃到三餐。
0: 他下了大夜班四五点钟就想睡觉了，是吃饱了，是吃了早饭饱饱的又睡不着，一般就是吃两餐，午餐和晚餐。
1: 所以钟慧是什么工作嘞？就是在他这儿感觉三餐更加不规律了。是不是？
0: 而且有一些工作他可能需要用一点力气的，你晚上如果吃的那么早，比如说还有工作的话，那真的是敲键盘都没力。
1: 对，还有就是还跟个人体质可能也有一定的关系，但体质这个东西它可以练，可以慢慢适应跟习惯，是不是？
0: 各位是几点吃早餐，几点吃晚餐呢？大家可以来说一说哈，能不能做到就是早晚餐之间间隔八小时？各位还可以继续来留言。
1: 是的啊，兰兰有一条语音，咱们听一下他。
0: 来吧，
2: 我最近用那个蚂蚁啊测试了，他就说我的身体价值，然后说饮食

0: 不规律啊，然后熬夜啊，怎么样？像他这样的分析，觉得自己好严重啊。
1: 那个也。
2: 测出来说你熬夜呀，饮食不规律呀，然后怎样？
1: 哎，但是这个事情可能大部分人都有吧。你昨晚几点睡？
2: 你说我吗？一点。
1: 你看，熬夜了吧？你什么三餐不规律也很容易。所以我们今天的人哈，说实话真的，怎么说呢？亚健康。

0: 吃饭肯定是要大于三餐的，就是晚上如果是在第二个中午，然后再吃第四餐，半上午半下午饿了还要再吃点零食、哦、
1: 太幸福了吧，这也太幸福了、
2: 哦、对，哎，我给你算了一下哈，就是多的话都能吃到午餐了，我是不是这么说、啊、对不对？你知道吗，就是我在坐月子的时候我都在吃午餐呢一天，哎，你知道吧，就哇呀，真的是你真的把日常生活过成月子餐了，这
1: 太幸福了，重点是人家不胖
2: 哎，养你费钱呢，我就一天吃午餐。
1: 不过说实话，就是真的能够就是遵循这样规律的，那真的都是狠人呢、啊嗯，真的是，
2: 是是是啊，那可以根据自身的情况来定嘛，对不对？反正我是肯定做不了一天午餐的。你要真的我一天要午餐的话，我的体重往200奔去了。
1: 没错，
2: 我倒是能吃。我也爱吃，但是呢真得控制，不控制的话真的我体重肯定绝对往200
1: 哎，只能说今天的这个医疗水平确实是跟从前比那真的是大幅提高哈、你们知道就是像我们这样子啊，那你看目前几个留言呢、就是反正三餐之间的这个规律可能也就是、我就是三餐正常吃吧，那你说有没有形成规律也不一定，然后什么间隔8小时我觉得更是特别难，然后晚上又熬夜，工作压力又大，但是你知道吗，就有调查显示哈，说我们当代人的平均寿命会延长到就是女生会105岁、男生95岁，
2: 对，就是也就是说我们的寿命也是越来越长，
1: 对，
2: 就是
1: 医疗水平因为在提高嘛，
2: 然后呢还说那个什么除此之外我们还说以后我们会就是在健康，也就是在健康这方面一直在告诉我们，我们不健康，我们不健康，我们不健康。然后呢，在寿命这方面又一直在告诉我们，我们一直在延长，一直在延长，一直在延长。我们不健康，怎么还会一直在延长？
1: 怎么说呢？人家说的是亚健康，就看上去健康，但是可能实际没那么健康。
2: 对对对，但是我们的寿命确实是长了呀。
1: 这是平均寿命，并不代表个人。
2: 当然啦，当然是平均寿命了。
1: 平均寿命只能说医疗水平，确实是有很大的进步吧，
2: 好像没错啊，被你这么一说也不矛盾，就既矛盾也不矛盾。
1: 那你说那天天那种就是熬夜熬到2-3点，然后呢睡眠也不充足的，他如果要是你想说活到平均寿命，可能我讲的真也有点难。
2: 哎，你这在点我吗？
1: 2-3点啊？
2: 没有啊，你不是熬夜吗？熬夜其实
1: 我说2-3点，然后呢睡眠又不够，
2: 严格意义上来说
1: 不觉啊，白天。
2: 我补，但是呢补我发现补的效果不好，有的时候就睡个10分钟我就睡不着了。
1: 你说说看吧，补不补都不好，我们也说过好像白天补觉补太多也不行。
2: 我就希望说白天就又趁着孩子没回来的时候，又趁着自己工作做完的时候，我能够多补一补，结果发现好像不太行，经常是躺下去，哎，但是这种睡眠我觉得应该是好的，就是我总觉得我已经睡着了，但是呢一看时间可能都睡不过10分钟左右，你说能不能把我这个叫做深度睡眠呢？对吧，但你还别说，这10分钟可重要了，10分钟直接影响到我今晚能撑到几点。
1: 哦，那你也不错哎，10分钟就能睡着，我一般10分钟都还在酝酿。
2: 不是酝酿，有的时候比方说只是在看手机，我瞄了一眼，比方说现在是下午2点，当我睡醒的时候，我发现才下午2:10嘛，当然是不包括前面的酝酿了。也许我躺了一个小时呢，玩手机玩了50分钟。你为什么用这种眼睛看着？
1: 没有，我只是在想说，那真的是。
2: 这有
1: 酝酿的有点太久了，就是有一种，怎么说呢？我躺在那儿的躺了半天，大半天，然后结果只睡了10分钟，很亏耶。
2: 对呀，对呀，就这样子啊，就
1: 是自己醒来了吗？还是闹钟响了？
2: 自己醒的。自己醒的，我也不怎么睡着，但是我真的觉得我已经睡着了。好矛盾，又觉得好像没怎么睡，对不对？
1: 但是人家说小憩哈，就是不能睡太久，你睡太久反而不是很好。
2: 对，没
1: 错，因为醒来的时候你会觉得很疲惫。
2: 你这个时候会特别羡慕孩子，就我女儿真的一躺下去可以睡个4-5小时白天啊。
1: 哦，真好。
2: 不，我说你该起来做作业了。
1: 我们来看一下还有呢。

0: 朱慧的留言，
1: 说什么呢？他说高铁的
0: 地铁的工作人员，白
1: 天
0: 设备都在运转，所有的维修都是在晚上，所以就还是很佩服他们的。
1: 那你要这么说的话，很多的建筑工人也是一样的，因为他们施工的时间啊什么的跟我们可能是恰好相反的，是不是？其实还蛮多的，还蛮多的这种工作，只不过是我们现在能不能想得到，能不能一下子点到他们而已。
0: 好吧，那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

0: 好嘞，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各位好，我是专业小莹。
1: 早上好，我是郭玲。
0: 关于我们今天话题，各位还可以继续来留言。咱们今天来跟大家聊到关于这个进食吃饭的时间。
1: 对，还有时间间隔，这个可能很多人都忽略掉了啊。就不只是时间点，它还跟间隔有关系。最好是早饭跟早饭跟晚饭，就当天的早饭跟当天的晚饭时间间隔不要超过8小时。意思是说要给咱们喂一点点时间。
0: 问问大伙儿，就是你是几点吃早餐，几点吃晚餐的呢？大家可以来说一说哈。我们来看一下哈，子龙。子龙说，公交车司机啊，三餐呢都是没有规律的。午餐10点之后，排位吃饭。10点多这个时候如果没有吃饭的话，下一趟可能要到1点才能够吃得上饭哦。
1: 就是他出车可能来回就是要2小时左右。如果走的线路比较长的话，确确实实啊，就一去一回嘛。你要么10点多吃，你要么就是下午1点多吃啊。
0: 晚餐也是这样，就中间过渡时间会有2个小时左右。
1: 那辛苦了，这辛苦了，这还真是啊。但是公交司机是不是就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点位呀？比方说啊，假设公交这趟跟下一趟之间间隔15分钟，那下一个人不就是不你这个点位了吗？我这么想的，就他说嘛，他说10点吃嘛，那比方说我跟在他后面的那一趟嘛，比方说10点
0: 可能就往后退了。
1: 对，那再后面那一趟嘛，或者是再后面那一趟，是不是就可以11点？
0: 但是他是不是应该有排班的吧？我猜。
1: 还是说像我说的那种，
0: 固定
1: 就每个人占一个点位？有没有可能？
0: 这我还不知道。
1: 我是这么猜的，
0: 问一下子龙。
1: 我就这么想的。你要说的那种我觉得很科学，但是呢每个人都要记住自己的点位嘛，每天都不一样。
0: 只要轮嘛，轮。
1: 对对对，那轮的话会不会乱呢？如果说比方说他都是占据早上10点的这个假如发车的时间，那我就会知道比方说10点半我得到哪儿，11点我得到哪儿，就是非常非常的规律了。就我对于这个时间点已经掌控的非常熟练了，是不是？
0: 我知道你的意思了，就有的是不是固定发车，固定的这个师傅固定发车，还是就是轮？我觉得应该是轮吧，应该是轮，我猜哈。
1: 轮它是科学一些，
0: 对。
1: 那如果说那个不轮的话，那会很固定很多，固定一点，可能对于一些工作啊，习惯呢，我觉得可能会比较的熟悉一些
0: 我们再来看一下哈，就我们今天也跟大家说了，就是研究人就发现哈，17点之前，就是下午5点之前吃完晚餐的，其实控制三高的效果是最好的。白银组的话呢是下午5点到晚上7点，青铜组就是7点之后了。
1: 就是说改善效果就很弱了。
0: 对，不知道你的工作、你的作息是否能够满足按照他的这个时间表里头的黄金档，还是白银档，还是你是青铜档呢？
1: 对对对，大部分人我觉得都只能做到青铜档。是不是今天唯一的一个屏风出来说了，但6点半就能吃上饭，
0: 太幸福了。你看他算是比较早的，5点下班哈。如果说家里没有老人，那自己到家里头什么七七八八，现在有某、有某

0: 谱线上的这种配送可能还好，还不用去买菜。
1: 嗯，
0: 以前哦，那真的是要还得去买菜。
1: 嗯，
0: 买完以后回来做饭，起码吃上饭7点多了。
1: 嗯，对，没错，
0: 是吧？
1: 这个就是我们的日常啊，普通人的日常啊，
0: 对
1: 不对？嗯，就是所以说我以前啊，就跟老人一块住的时候，我们家吃饭分三拨人吃的。
0: 哎，所以你看，我们说家有一老，如有一宝，还真是。
1: 是，分三拨人吃是就是那个孩子一拨吃，然后呢就是大人一拨吃，还有后面老人一拨吃。哎呀，这吃饭这个真的是一个天大的问题啊。
0: 嗯嗯。好吧，另外的话呢，各位还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来发送618哈。
1: 嗯嗯，
0: 我们的618专场已经是正式开启了。
1: 嗯，
0: 有两个板块，第一个是我们的满赠福利，
1: 嗯，
0: 全场满额赠礼，而且可以全部叠加，一单呢可以享受多重的优惠哈。你比如说我们喜欢的这个保养品赫莲娜呀、海蓝之谜呀，包括我们的美妆品啊，各种各样的化妆品，大家都可以在我们的平台上看到哈。
1: 嗯，是的，是的，这个是我们的618加端午节的滋补好礼了啊。618马上就要结束了，今天都已经是617了，然后端午节呢就在19号，也马上已经很逼近了。我不知道这个活动还能够到什么时候为止，但是怎么的，我们假期回来之后也应该要截止了。
0: 嗯，
1: 所以说如果说您需要的话，咱们趁这个时候又有满赠又有买一送一，我觉得还是挺不错的，还
0: 是
1: 挺优惠的啊。
0: 另外的话呢，除了我们有这个保养品护肤品之外，我们还有滋补品哈。
1: 嗯，
0: 比如说像身亡啊，
1: 嗯，
0: 送人啊，大气有养生，还有这个素源的燕窝啊。
1: 嗯，
0: 端午的专属特惠价。
1: 嗯，
0: 第二个是半价哈。日常进补送长辈都很合适，还有我们的这个精品的虫草也是一样的，就全场通通都可以累计金额，而且是我们说达到这个满赠的要求，就会给你赠送相应的礼品。
1: 嗯，是的啊。Your life is short, we
0: only live it once, so live. 好吧，关于我们的话题，各位还可以继续来留言，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

0: 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智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2: 暑假一到，朋友圈悄悄流行起水下憋气挑战。
3: 我在泳池能憋气45秒，
4: 我更厉害了，我能整整憋1分钟。
2: 小小年纪实力内卷确实厉害，但你知道真正最大胆的是谁吗？是那些觉得自己水性好，敢跑到野外河道、水塘里憋气玩水的孩子。泳池比的是谁憋气久，可野河从来不跟你比本事，只跟你比谁先慌张。
5: 救命！
2: 这不是玩笑段子，每年夏季溺水意外都是青少年安全的头号隐患。野外水域暗藏3大致命危险：暗流、水草、水温温差。同学们，真正的勇敢从不是跑到未知水域逞强冒险，而是懂得敬畏危险，主动对野泳说不。野游一时爽，隐患藏身旁，河沟水库不乱闯，安全时刻记心上，暑假玩水只去正规泳池，
4: 平安回来才是真正的冠军。
2: 对，平安回来才是真正的冠军。

0: 好嘞，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各位好，我是詹小莹。
1: 早上好呀，我是郭玲。
0: 我们今天来跟大家聊的话题哈，各位还可以继续来留言。我们今天来问问大伙儿，就是你的早餐时间和你的晚餐时间大概是几点呢？有没有间隔8小时？
1: 是都可以给我们。

0: 来说一下啊，不管是早餐几点吃的，晚餐几点吃的，那中间有什么困难没有？能不能实现这八小时呢？
1: 应该来说怎么说呢？应该是在八小时以内哈。
0: 嗯。
1: 不是说非得要间隔八小时，你要是、嗯、比如说比八小时更短，当然也是可以的、
0: 那就更难了。
1: 那更难了，对，是的。我们来看一下朋友们的留言哈。阿美说。每天是6点前就搞定晚饭了、然后呢早上8点吃早饭、刚好卡在8小时内。
0: 没有啊，6点到8是10个小时了吧，不是吗？我有算错吗？
1: 你问我的话我可能需要一点时间。
0: 早上8点吃嘛，晚上6点前搞定嘛，那是算6点嘛，是不是间隔了10个小时、
1: 有超了，有超了。
0: 阿美呀、你好好算一算嘛。哪里有卡的8小时以内嘛？那就卡了10小时都，对不对？没错嘛。
1: 我们应该一般是10点，然后呢在6点。
0: 哎，对对，
1: 就早上10点吃早饭，然后呢晚上6点吃晚饭。
0: 对，哇，我真的我是早上9点按9点来算的话，就晚上哇，真的我吃完8点都很少哎。吃完都8点，超过8点了。你看是不是？这几小时，11小时了。哇，我的天哪！我得在5点的时候就要吃。
1: 再来看一下，还有呢，文文说、下班堵车，到家基本上都7点多了，7点40能吃完晚饭，早餐的话是8点，他早就超了，
0: 8点，
1: 因为你看嘛，很多单位他可能是9点要，打卡或者8点半要打卡，所以8点左右吃早餐也很正常，
0: 偏多，
1: 对，
0: 偏多
1: 是
0: 或者啊，但也不能这么说，因为每个人吃早餐的习惯真不一样，像我们这种就为了就是能够减短它的时间，我们是带到单位来吃，
1: 对，基本上吃的就是什么牛奶面包啊之类的。
0: 我们不可否认的是，我们的早餐真的过于简单了，
1: 对，
0: 就是跟RJ52相比一下，哎呀，那真的是吃的
1: 有点简陋啊。他的那个早餐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其实你吃的早餐的类型也，我觉得很大程度看得出你早上的这个整个节奏。像我们就基本上是如果有时间，我们可能带个三明治。或者说提前买好的，没时间可能抓一包饼干就吃了。
0: 对对对，
1: 对，
0: 就差不多，就是备在家里的那些什么面包啊之类的，这差不多就走了，
1: 就这样了。
0: 就这个叫做有吃了啊，至于吃什么不重要，就先饱了。是不是？那只能这样啊。早上那么早，是不是？
1: 好吧，关于话题各位还可以继续来留言。另外的话呢，还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来发送618哈，就可以看到我们的回弹链接了。
2: 清晨，鸟儿叫醒城市，阳光开启希望，用海量资讯补充早间能量，全心全意全搜罗能量资讯站，新鲜资讯全知道。

0: 好啊，接下来的时间咱们一起来关注到我们的公积金账户哈。
1: 嗯。
0: 首先要请大家注意了啊，我们的这个公积金业务将会暂停办理一天。
1: 嗯。
0: 同时的话呢，我们账户上会将多收到一笔钱哈，具体是怎么回事我们来关注一下啊。
1: 是，记者了解到说，为了确保福建省住房公积金综合管理信息系统2026年度结息的工作顺利平稳进行，福州住房公积金呢中心将在6月30号的时候暂停业务办理。
0: 嗯，那根据安排，6月30号的0点到晚上12点，对外所有渠道的公积金，住房公积金的业务将会暂停办理服务，包括像是柜面、网厅、微信，还有自助终端、闽正通、易福州手机 APP 等等。那综合服务平台的业务办理，还有这个查询的服务，也都会暂停哈。
1: 嗯，是。那6月30号呢，住房公积金贷款扣款时间统一调整为上午8:30，请各贷款人要提前留足当期的还款金额了，以免影响到个人征信。当然，7月1号的0点0分开始啊，查询功能，六点的时候呢是恢复了全部业务的正常办理了。

0: 好啊，那各位的话呢，还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来发送618哈，我们的这个618的活动是已经开启了。除了有我们的这个保养品、护肤品、美妆、化妆品以外，我们还有滋补好礼，各位呢可以来发送618看一下哈。
1: 嗯，是的，是的，里面呢主要是针对于咱们618这个叫什么叫电商购物节，再加上叠加了咱们的那个端午节的小长假，送出的这么一个优惠，而且呢还添加了很多滋补好礼的这么一个算是套餐吧，套组吧。如果说你喜欢里面的比方满赠活动的话，你也可以来试一试啊。里面的满赠我觉得还是相当之丰富的啊。满618的，满1288的，以及满1688和2188的，咱们都是有东西送的啊。关键是送的东西其实还蛮高级的。618直接免费赠送海蓝之谜的防晒霜就两支了，这是正装两支。满1288的是免费领取咱们赫莲娜黑绷带小样有四支，满1688的是直接赠送兰蔻小白管防晒正装一支。然后如果您满了2188元的话，雅诗兰黛小棕瓶就正装直接带走了。相当之大气了。
0: 好吧，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

活力早班车就要让你。

0: Hello，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各位好，我是詹小莹。
1: 早上好，我是郭玲。
0: 哎，我们今天来聊的话题哈，各位不要忘了啊，还可以继续来说。你的早餐和晚餐的时间大概是几点呢？中间有没有间隔八小时呢？
1: 可以跟我们来多说一下，我们也可以了解一下大家的生活，也可以知道一下大家生活吃饭规不规律。今天就让我看到了，原来屏风的那个生活是很规律的。
0: 但是没有哎，还有更规律的，无所谓。他说他是晚上五点吃饭，早上七点吃。
1: 哇，我给你掐指那么一算，恭喜你呀，你也没有超过八，你也没有在八小时以内呀。
0: 也超了，就是早上吃的有点早。
1: 对呀、啊、对呀、啊、五点哎。
0: 但是他晚哎，他是可以做到五点吃晚餐的。哎，我很好奇啊，你上班的话，哎，是几点下班啊？
1: 不对呀、啊，不对呀、啊，五点到七点，那是几点？那是几小时？
0: 这个问题我算一下，五点、六点、七点、八点，
1: 十小时了嘛？没错嘛，是十小时了嘛？我算的没有错呀，对，
0: 没错嘛。
1: 我突然间我就想呢，
0: 我相信你，你数学肯定比我好啊。
1: 哎，我被他这么自信的发言，我都自我怀疑了，难道我算错了？再算一遍他还是超过八小时。
0: 他可能是不是要八点吃？
1: 什么？
0: 八点吃
1: 早上
0: 对，然后在五点八点或者对，
1: 不对啊，要
0: 九点吃，对对对，
1: 九点啊才够那个中间间隔八小时以内呀、啊。是是
0: 就是早餐吃早了，那可能无所谓，是比较早上班，是不是？
1: 原因都有，有的人就是固定要那个时间吃、像我爸妈就固定在那个时间吃，你让他晚点吃不行，他肯定要固定那个时间吃。
0: 挺好的，能固定我觉得也不错哈。我们再来看到微信平台上还有呢，还有朋友们的留言哈，来看一下大家说到这个话题的，首先是阿凯，
1: 他说早餐八点，晚餐五点，其实也九小时了，
0: 是。他说但是他自己觉得代谢还是很舒服的，还可以，然后他也没有很胖，那怎么说呢，我们这个只是一个参考，对吧？

0: 是是是啊，参考就我觉得叫八小时左右吧，我觉得会比较的合理人性化一些。你不能一刀切八小时就八小时哦，我发现我快到八小时了，咱们快点扒几口饭，不能啊。是不是？但我现在明明有空吧，对我扛着再扛15分钟，我就能够撑到那个八小时。阿凯啊，就随你方便啊，也没有说那么严格。你已经战胜很多人了，像我们平台上今天大部分都要10小时以上。像我不是说了吗？早上9点吃完到晚上真的8点能吃得完的都很少见了，所以说11个小时的都大有人在，
1: 是吧？
0: 这样，一般我觉得很正常，我觉得挺正常的啊，都是沈腾八小时法，说出来之后怎么大家都往八小时去了？都怪沈腾。
1: 好吧，关于话题各位还可以继续来留言哈，我们接下来一起来关注资讯。
2: 清晨鸟儿叫醒城市，阳光开启希望，用海量资讯补充早间能量，全心全意全搜罗，能量资讯站，新鲜资讯全知道。
1: 好，我们首先呢来关注到我们端午假期的这个航班的机票价格。本周五开始呢，2026年端午小长假呢就正式开启了。那按照以往的规律哈，就是假期前夕通常都是我们机票价格的高峰时段。但是今年却一反常态啊。据说由福州出发的多条热门的航线的机票价格，不但是没有涨，反而跌了。有部分的航线呢，甚至出现了断崖式的下降，最高呢降幅是超过了60%。
0: 你看看吧，我一开始我就说了，我咋的没有感觉到那股热潮呢？
1: 是吧？
0: 我咋的就不觉得身边的人有哪里哪里去玩的那种热情呢？对不对？你看看那个这数字能够说明一切啊。甚至有的价格都跌到二字头了。说什么呢？说福州飞武汉最低仅需要247块钱，福州飞贵阳最低是299块钱，真的可以考虑在端午假期来临的时候呢，咱们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啊。你看看那个跳出来的机票价格，你就会知道了。记者从一些平台上面了解到说，端午假期前后呢，从福州出发到国内的多个热门的目的地的航线的机票呢，是价格异常的，那叫亲民啊。不少的航线的机票，裸票价格呢是降到了二字头，甚至是更低，还有。就比方说福州飞往扬州还有合肥等等的热门的城市的那个机票裸票价格均在200到300元之间，甚至比高铁票还要便宜不少，这个让市民打飞的过端午节的成本呢又大幅降低了。
1: 那长线的这个航线机票的价格呢降幅是更加惊人的。你比如说咱们福州飞往云南丽江啊，6月19号前的前后的这个票价是460块钱，那之前的这个正常票价是1300多。还有像是福州飞往宁夏银川，6月20号前后的票价是430块钱。那之前的话呢是1230左右哈，降了800块钱。另外还有像是福州飞往乌鲁木齐，6月19号前后的票价是800块钱，之前正常的票价是2270块钱。
0: 那此外呢，部分的航司公司呢也是针对于毕业季呀，还有家庭出行啊，推出一些学生的专属折扣和亲子套餐，进一步减少了旅客的一个出行成本。
1: 那记者也了解到哈，机票降价的同时，我们端午假期的酒店的价格，相比8月、7月的暑假高峰期也会明显低出一截哈。那今年到底端午节应该怎么玩呢？这个平台发布的端午旅游报告就显示，沉浸式的民俗体验成为今年端午出游的一大亮点。传统的节庆玩法摆脱了老旧单一的观光模式，变身游客争相参与的这个热门旅行的项目哈。那不少的这个家庭游客呢还是专程奔赴各地体验端午传统习俗，在动手的体验当中呢来感受节日的氛围。
0: 其实就是说什么呢，真会玩。就是我们也不用说一定要去 哪里哪里才能玩，咱们在家门口也一样能玩啊。在福州呢，近一周包粽子呀，还有制香囊啊，还有龙舟赛事啊等等的民俗体验旅行产品的热度呢，环比上涨

0: 超40%呢，像汉服游园、古风 NPC 互动等等的一个新潮玩法，兼顾传统和新意，适配全年龄段的游客的需求。那七月份暑期来临之后呢，随着学生放假以及家庭出行的一个需求集中释放，那旅游成本可能也会大概率有明显的增加。建议呢，有出行计划的市民们不妨抓住这个咱们端午前后的这个空档，叫做低价窗口期来出游，
1: 是
0: 应该是会更加划算很多。
1: 这次有想要出去走走的朋友们，抓紧时间。
0: 对呀，
1: 这两天的机票价格还是相当划算的。
0: 我觉得能走先走吧，就后面的时间就留给一些学生党们，是不是啊？学生们真不容易呀、家长们也不容易呀、明明可以请个年假，比方说现在去玩的硬被学生给拖着走，就是拖着一定要到寒暑假。
1: 你这话里有话，是不是想出去玩了，对吧？
0: 我这还话里有话呀，我这已经大白话了，好不好？我就劝大家能走就这会儿你先走，你也便宜点儿，到时候也不要跟我们这些学生党们挤。我都大白话了，我就不能再白了。
1: 我们来看一下还有呢，陈龙，陈龙说早上8点吃早餐，晚餐就不吃了，12点就是吃这个午晚餐了，算是。
0: 天哪，你12点吃，哎，你知道吗？我吃完午餐都已经2点了。有的时候2点半了，
1: 哎，但是我有的时候，哦，我知道我为什么当时过午不食了，我不是12点吃的午餐，我是下午2-3点吃的午餐。
0: 哦，而且
1: 因为早上10点吃的早餐啊，
0: 我午餐我还得吃很饱。真的，我真的恨不得我午餐，因为早餐在这边吃的嘛，你也复杂不了多少，或者是也丰富不了多少，所以说午餐的时候我真的有点报复性的吃午餐。然后晚餐的话呢，就虽然说内心有自我控制啊，但能不能控制得住实际行动呢，又另外说了。
1: 慢半拍说端午在期末呀，所以呢又刚好临近暑假，所以人不太多。
0: 哦，人不多是吧？我跟你讲，都不要说端午了，我有一年就是在6月底的时候，6月20多号的时候，当时请了个年假，就是比方说小孩子今天期末考完，我明天早上就飞的那种，你都不要说，哇，那个体验感不要太好哦。都已经是6月底了，6月20多号了，那会儿还是体验感这么棒，
1: 还是相当不错。
0: 当然了，你别踩那个真正的暑期来临的时候，其实有的人是卡这一波啊，是7月1号立刻出发，卡了这一波的人也不错，
1: 你知道吗？也挺好。
0: 对，我身边的人就这么说的。还有一个是什么？那个请个假，就比方说国庆节嘛，10月1号开始嘛，那个我们家当时那个堂弟就是卡那个时间，就是9月31还是多少号的时候，九月底的最后一天一两天的时候，孩子请个假，
1: 也可以。
0: 对，然后呢，跟人家就是那个错峰出行，在10月2号的时候他就往回程了。
1: 好吧，那关于话题，各位还可以继续来留言。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啊。

0: 刚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亲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智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1: 北京时间9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0: 好嘞，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各位好，我是张小莹。
1: 早上好呀，我是郭玲。
0: 哎，我觉得我今天好像还可以还。嗯，今天鼻子没有堵啊。
1: 哦，是吧？你今天吃什么了？早上
0: 好像什么也没吃。但我最近就是没怎么开空调，好像好一点。但是这边的空调确实是凉了一点。鼻炎还得靠保养啊。
1: 这你不是穿的也不少吗？
0: 我觉得还是可能要早睡吧，提高免疫力。
1: 哦，你最近都早睡啦？
0: 比平时比之前早睡一点，
1: 早睡了10分钟。
0: 他们有说，就是像这种所谓的慢性病哈，都是抵抗力下降，然后呢，抵抗力跟你的睡眠其实有很大的关系，因为人在深度睡眠的时候，你就会产生那种抵抗力生成抵抗力的那个因子啊，对啊，所以早睡这件事情可还是挺重要的。
1: 看来你是深沉了。
0: 我跟你说，我也是从我们的前辈人那学习到的。当我特别特别困扰的时候，像怎么一直看不好啊，一直在这个病啊，当然我现在可能也没有全好哈，不能说太早，等我一夸他又不行了。然后有一个姐姐就说，她说可能也许你放平心态，好好睡觉，好好吃饭，它就好了。
1: 很多东西跟心态确实有关系，跟习惯也有关系。
0: 对，所以还是提醒大家，就我们说了那么多啊，不管养生也好，饮食也好，睡眠作息也好，就是还是要规律一些哈。我们今天刚好也是聊到跟健康有关的话题，说到关于吃这个早晚餐啊，说尤其是有三高的朋友们，可以拉长，应该是拉长你空腹的时间，就是我们传说中的16+8。空腹

0: 16个小时，进食控制在8小时以内，所以呢，早餐跟晚餐之间，他们的这个间隔最好是在8小时以内。
1: 嗯，
0: 你可能对于控制三高这件事情会更有效果一些哈。
1: 对的，对的啊，其实还不只是各方面，反正就是好处多多啊，尽量的能够把早晚餐的时间控制在8小时，并且就是把早餐那个不晚餐尽量的提前到17点以前。
0: 嗯
1: 嗯。
0: 是，但是发现其实不太能做得到哈，各种各样的原因。你看乐乐妈妈也说了，说我们家小孩放学放得晚，到家就是7点多，已经7点多了。
1: 嗯，
0: 然后呢，早餐的话呢，早上6点就要吃完，然后上学。他说，你看怎么可能保持这个8小时的间隔呢？
1: 所以我就说嘛，就是我就想问，这个6点多吃饭的那娃能回到家吗？
0: 是什么意思？
1: 就那时候娃还没到家
0: 啊？哦，对呀，
1: 对吧？那屏风都能做到6点多就已经吃完了呢。
0: 啊，屏风说，我们大人先吃，孩子就吃剩下的就行了。
1: 哦，对对对，非
0: 常棒，是不是？你要全家人都得到齐的话，这多难呢？
1: 哎，我们以前也是，我们早的时候跟老人住在一起的时候，不是跟你说了吗？一顿饭就是一顿晚饭，就是分3波吃。
0: 那
1: 啊，就孩子那个时候孩子还小，他才幼儿园，他才4点多他就放了，然后那会儿就跟奶奶一块吃了，就他吃完5点半钟都不到，你知道吗？那我们不行啊，我到家都已经7点半多过了，都快8点了。
0: 嗯，
1: 那会儿我吃的是第2波。就是一吃个晚饭真的分好几波人吃。
0: 好吧，不知道大家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哈，也可以来说一说。好啊，另外的话呢，还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来发送618哈，今天已经617了，真是快啊。哎，今年618您有没有买什么东西啊？
1: 就还没买。
0: 哦，还没开始呢吗？
1: 对，就是哎，我还没去看的那个活动呢，是明天就截止了吗？
0: 不知道是不是明天截止，反正总而言之，我们平台上啊倒是有挺多的这个好物的哈，有想买化妆品的、保养品的朋友们可以来看一看啊。
1: 我们平台好物可不需要什么那个其他的那个什么这个券那个券呐，你直接满赠就好了。
0: 对，
1: 是
0: 的，我们会有这个达到一定金额会给大家赠送相应的礼品啊，大家可以来了解一下。另外的话呢，不仅有我们的这个爱用好物哈，还有这个滋补好物也同时上线。比如说我们的这些海参呐、燕窝呀、虫草呀，各位呢也都可以来发送啊。
1: 对对对，只要您发送618，然后会有个海报跳出来，然后您看看里面的，咱们按需购买就好了。那尽量的能够够得着那个线，如果说能够够得着的话，那就是直接拿走咱们的什么防晒呀、赫莲娜呀，都挺多的。
0: 好吧，那关于话题各位还可以继续来留言，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关注资讯。
2: 清晨鸟儿叫醒城市，阳光开启希望，用海量资讯补充早间能量，全心全意全搜罗，能量资讯站，新鲜资讯全知道。
0: 好啊，接下来一起来关注资讯。我们首先来关注到的是 Alan， 可能有朋友问说什么 Alan？ Alan 是谁？
1: 艾伦
0: 啊，
1: 艾伦是谁？
0: 艾伦是谁呀？
1: 艾伦
0: 不知道了吧？
1: 大熊猫。
0: 如果你不知道，说不定还没去看过他呢啊！就是我们福州大梦山的那只大熊猫啊。
1: 还不止一只啊，其实是迎来一个生日季。就是1个月的时间呢，有5只大熊猫先后过生日。这个是园区焕新开园之后呢，国宝天团第一次在福州过的生日。15号呢是园区的第一场大熊猫生日会，主角就是 Alan。从这天开始呢，他已经8周岁了，
0: 8岁了。
1: 满8岁了啊，不是在吃，那就是在吃的路上的 Alan 啊，可以算是阳光又帅气了啊。然后 Alan 的胃口特别好，在粉丝当中收获了大胃王和干饭小王子。
0: 就是你去大梦山看大熊猫，看到那只特别能吃的，可能就是 Alan 了，
1: 就是不时时不时在吃，时不时在吃。我怀疑他的胃能不能受得了哦，天哪！
0: 他说我是大熊猫，又不是人，我随便吃啊，
1: 不一样吗？是吧？
0: 我越胖越可爱呀！
1: 行啊！哎，据说 Alan 家里呢，这个饲养员团队呢，把生日

0: 美食都给摆好了，摆的是什么呢？是一个两层的生日蛋糕哦。哎，据说呢，那个竹筒啊是生日蛋糕的那个蛋糕的骨架，然后呢，蛋糕中央是新鲜的竹叶。咱们不能真做蛋糕嘛，咱们得做熊猫能吃的，是不是？那周围呢装点的什么呢？水果呀，
1: 苹果呀，
0: 啊对对，西瓜呀，
1: 橙子呀，玉米啊等等的这果蔬串
0: 啊，串串
1: 串，然后呢，把这个南瓜拼成八字的这个。

0: 包呢？因为不是比较精致吗？不是双层的吗？他要怎么吃呢？他平时可没有吃过这些东西啊，所以说大伙特别的好奇，就没有想到啊，艾伦呢在那个蛋糕上面的果蔬串许久，看了它上面许久之后，然后呢找到了饲养员藏在里面的那个竹笋给吃了起来。你看聪明吧？是不是太聪明了啊？艾伦还很贴心，然后呢拿着那个竹笋到那个观众区来开启吃播的模式了啊。
1: 嗯，
0: 这一幕真的是看到太可爱了啊。
1: 而且呢，就艾伦他本身也是一只具有超高人气的熊猫哈。嗯，在15号的下午同期举办的生日分享会上呢，有很多的观众是冒雨前来，那他们当中呢也有跟艾伦是同年同月同日出生的小朋友啊。
0: 恭喜你八周岁啦。
1: 是，也有像是远道而来的外地的熊猫的粉丝，大熊猫的粉丝，那也有在福州工作的国际友人啊，一起为我们的艾伦送上了祝福。
0: 嗯，是的是啊，据了解说，咱们福州熊猫世界还将于在那个7月2号、7月10号的时候，会分别的给大熊猫荣耀还有龙凤胎大熊猫启程、启航、大熊猫精亮来举办生日分享会啊。
1: 嗯，好吧，那有喜欢大熊猫的朋友们，其实端午节也可以去看一看哈。
0: 哎，对对对对对，嗯，端午节哦。哎，如果说碰到你们学校有作为一个中考的考场的话，我跟你讲，一放就是5天。你像我们家娃就是
1: 真的，
0: 哎，你这么高兴干嘛？
1: 对，我知道你不太开心，但是，孩子放假嘛，他可能很开心。
0: 有什么好开心的？
1: 后面都是要补回来的，是吧？
0: 没补。
1: 好吧，那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

0: 后改月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3: 许多小伙伴肯定都去过故宫或古城，在欣赏中国古代宫廷建筑、庙宇宫殿时，你是否注意过屋脊上的屋角飞檐都是向上翘起，犹如飞鸟展翅一般轻盈活泼？事实上，除了美观之外，还隐含着古人的智慧，背后作用可是暗藏玄机。中国古代建筑十分讲究，无论从风水到装饰都极具意义，尤其是琼楼殿宇上的飞檐翘角，增一分则太长，减一分则太短，檐角翘起的高低及长短直接影响了整座建筑的美观，如何拿捏得恰到好处，大大展示出匠人巧夺天工的技艺。除此之外，中国古建筑檐口既深又远，为了让更多光线照射入屋内，古人采用反向翘起的檐角设计，扩大采光面。再者，翘起的檐角让屋顶翻成了曲面，碰上雨季，雨水则不再直直地沿着屋坡下落，可以进行缓横排水，避免雨水落地四溅的情况。

0: 好嘞，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各位好，我是詹小莹。
1: 早上好呀，我是郭琳。
0: 最近啊有一段这个十几秒的视频啊在网络上是刷屏了。因为刚好是端午节临近了嘛，对不对？龙舟上呢队员们是敲锣吹哨啊，高举船桨。大桥上

0: 行进中的这个子弟兵嘛，就跟他们挥手回应。
1: 嗯，对，你看评论区里面怎么说的啊？他说真泪目了啊，这是中国式的浪漫，算是军民鱼水情具象化了的一个表现啊。等等，这种留言真的是刷屏了，当天打动了各地的打动了各地的网友。那这一幕呢，其实是发生在福州的，那时值是端午节传统的龙舟活动期间发生的这么一幕。
0: 是，
1: 据说当天呢，龙舟船队呢是结束了当天的训练之后返程，然后途经大桥的时候，和一队人民子弟兵不期而遇了啊！当时队员们集训结束返程，然后看到桥面上有很多步行的兵哥哥们，大家都很激动，因为队伍里面本来就有不少那个退役军人。
0: 嗯，
1: 看到那一幕呢，仿佛见到了自己的战友一样啊！
0: 是，那在得到桥上的这些官兵的回应之后呢，双方是默契的互动哈，队员们呢是敲锣吹哨，高举船桨。那在行进中的子弟兵呢就致以诚挚的敬意，桥上的子弟兵呢也是纷纷的挥手。那当时队员们训练结束返程，就看到这些兵哥哥就非常激动嘛，所以就被网友拍下来了哈。那据说这个龙舟队呢在端午期间还会有相关的比赛，我们也预祝他们取得好成绩哈。
1: 这一幕真的是啊，记录下来的真的是发到网上去会引起好多人的关注啊。
0: 这个画面让我想到一件事儿，想到以前小的时候哈，我们去春游，也是，就我们是一群那个小朋友的那个大巴车，然后呢跟旁边也是有一辆那个兵哥哥的车子，就擦肩而过，然后小朋友就非常激动，就尖叫趴在那个玻璃上，然后呢那些哥哥们就跟他们挥手，我觉得那个画面印象也是非常深刻。
1: 我跟你说，
0: 很可爱，
1: 真的，但凡是社牛的人，
0: 对对对。就会非常激动，
1: 就是有的时候你刷视频的时候会看到有很多社牛的表现，
0: 那
1: 比如说啊，就我相信很多人可能都刷到过这一幕啊，一个孩子趴在那个自己妈妈的那个车窗上面，然后呢旁边有一个货车司机开过来，人家一起等红绿灯而已，仅仅只是而已，这小女孩就因为社牛就对着隔壁的叔叔说，叔叔你今天开心吗？你工作快乐吗？我跟你讲，社牛在哪儿，他都是
0: 爱啊，
1: 对，你随便记录一下那个片段的，我觉得不是社牛的新郎吗？就是在结婚的时候吗？不是，看到了。他的那个在哪里结婚我没太看清啊，就是整个墙上面趴的都是隔壁学校的那个学生们趴在那边看他们结婚，然后呢那个新郎就说，今天我结婚能不能祝我新婚快乐呀，三二一，哇，整面墙上都在喊
0: 太可爱了
1: 只要你足够社牛，我跟你讲这一幕真的是到处都有
0: 不知道大家是什么性格啊，反正这种事情我做得出来
1: 你
0: 看
1: 得出来
0: 好吧，我们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啊，说到关于那个就是进食，早餐跟晚餐之间的这个进食最佳节点。如果能够在早餐和晚餐之间间隔8小时以内，对，那你的代谢呢会变得特别好，尤其是对于我们三高的朋友们来说，可能会有一个很好的改善哈。
1: 是的，
0: 但这件事情怎么说呢？不强求吧，也不强求，
1: 臣妾做不到，
0: 很多人其实不太能做得到的，
1: 很难。
0: 那就祝大家，依旧健康，
1: 对，就怎么吃都健康，
0: 对，
1: 是吧？怎么吃都开心，
0: 这是一个美好的祝愿。
1: 是是是啊，
0: 好吧，那我们今天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咯。明天上午我们依旧是7点半和各位不见不散啦。
1: 明天上午我们当作是周五的，
0: 我正想说
1: 周五的节目，
0: 明天是本周的最后一期节目呢，
1: 本周的最后一个工作日呢，
0: 好吧，
1: 所以明天上午一定要记得来，好不好？我们要跟大家说声端午节安康，
0: 反正我会来。
1: 你说的好像我不来，
0: 你也会来
1: 你说的我不来，
0: 就看各位会不会来了，
1: 我们等大家，
0: 拜拜，明天见，
1: 拜拜。

0: 第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活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此次活动以促进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主题是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1: 舅舅，你这个塑料餐盒里还有剩汤，这个玻璃瓶也没冲一冲啊。
2: 哎呀，店里这么忙，谁有功夫收拾那么细啊？
1: 舅舅，可回收物要清空，清洁后再投放。这个塑料餐盒得用水冲一下，玻璃瓶要把残渣倒空，这个废纸沾了水和油就不能回收了。
2: 哦，我知道了，知道了。
1: 老师说，福州主城区3400多个小区建了4800多座垃圾分类屋，现在还提升改造了146座智能分类屋，我们正确投放还能攒积分呢。
3: 阿强，给我来碗捞化，要加海蛎、豆腐还有空心菜。
2: 玲姐，怎么又这么晚过来呀？社区工作这么辛苦，您更要好好吃饭呢。
3: 社区工作有你们的支持啊，不辛苦。我来给你报喜了，你妈妈和蛋蛋这个月又领到大米和油了。咱们社区垃圾分类准确率从2019年的20%提到85%以上，你家呀可是明星户哦。
1: 玲玲阿姨好，我舅舅给咱们拖后腿了，你好好教育教育他。
3: 是啊，阿强，你今天这垃圾可没分类好，退步了。纸类要叠整齐，纸板拆开叠放，牛奶盒折叠压扁，瓶瓶罐罐啊要倒干净了。
2: 哎呦，今天实在太忙了，忙不过来，明天改，明天一定改。
1: 舅舅，今日事今日毕，今天是周末，我来帮你呗。
2: 你不上课外班呢？
1: 老师说，学习垃圾分类也是很重要的生活功课。废玻璃、泡沫箱虽然回收单价低，但也能再生利用。废玻璃能做成新玻璃瓶或建筑材料。现在我们的再生资源分拣中心连塑料袋、包装膜

0: 都能用低脂膜处理技术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香呢。
1: 是是是，垃圾分类、垃圾再利用，学问大着呢。比如处理可回收物，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完一卡车的货物。塑料瓶可变成 3A、5A 级再生料，做成衣服鞋子。你脚上这双运动鞋呀，哎，说不定就是垃圾变来的。
2: 我的个乖乖，
1: 咱福州可厉害了，全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提升到48%。
2: 那我这餐饮店也要积极为生活垃圾回收利用做贡献呐。
0: 舅舅有进步了。老师说，除了分类，源头减量也很重要，少用一次性塑料袋，自己带袋子去买菜。
2: 行，听你们的，从今天起，我一墙捞化店垃圾分类这件事儿绝不马虎，我一定会做得更细致更到位。
1: 好好好，人人分一分，福州美食分。咱们社区下周啊还要组织去分拣中心参观，阿强你也来。
2: 去，那必须去，我要好好看看我扔掉的塑料瓶是怎么变废为宝的。
3: 从随手扔到随手分，从垃圾到资源，福州的垃圾分类早已成为日常，而我们要做的是让每一份可回收物都物尽其用，共建绿色低碳美好家园。我们一直在路上。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5: 妈妈，我回来了。
6: 哦，呀，今天过得很开心啊。
5: 对呀，今天老师教会了我们如何保护自己。
6: 哦，那妈妈考你几道题好不好呀？
5: 好呀。
6: 一个人的时候不要进入什么？
5: 封闭的环境。
6: 嗯，走路要走什么路呢？
5: 大路，还要走有摄像头的路。
6: 背心内裤覆盖的地方
5: 不让人碰。
6: 陌生人给的食物呢？
5: 不能看，不能吃，不能碰。
6: 真棒。那自己和爸爸妈妈的名字呢？
5: 不能告诉别人。
6: 那陌生人说的话呢？
5: 不能信。
6: 如果外出找不到家怎么办呀？
5: 找警察。
6: 那要是找不到警察呢？
5: 找有穿制服的叔叔阿姨，让他们带我去警察局。
6: 嗯，真棒。
7: 增强未成年人安全意识和自我防范意识，为儿童健康成长保驾护航。

北京时间十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因创而聚，向心同行，十年之约，一朝竟发。 2026年融创嘉年华第10届福州市创新创意大赛正式拉开序幕， 自评符合参赛条件的企业皆可报名登场，我们遴选优秀团队与项目，给予试点政策支持，创造投融资契机，打通金融服务对接，提供赛后专项辅导。大赛设置成长企业组、初创企业组一二三等奖，特设融台融合科技创新奖、海洋科技成果创新奖、新型功能性材料成果转化奖。 奖金丰厚，赛道多元，报名通道现已开启，科技融城等你来创。

间，我已习惯每个傍晚去想他，在远方的他此刻可知道，这段情在我心始终记挂。在这半生这天，我知我至快将要

0: 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1: 北京时间11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2: 你听过荣城的声音吗？是老福州世代相传的乡音，是寿山石被匠心唤醒的清音，是软木画与毫厘勾勒的雅韵，是茶亭石帆荣城流淌的交响，是端午龙舟激荡闽江的豪景。这些千年荣城声韵正在慢慢变少。
3: 守护这些非遗回响，不必人人都做匠人，你只需路过之时多驻足凝望，耳闻之时不匆匆转场，闲暇在家多问询过往。
2: 你留心便传承福州非遗，共聆听，共守护，共相传。别让这些跨越千年的声音消失在时光里。
3: 春夏秋冬，子丑寅卯，福州十二时辰，珍藏每一刻，总有新发现。生动敏生活，每天解锁一个生活新技能。这一刻，这一刻，从福州出发。现代闽生活72世，闽江水阔，容岸风清。每逢端午，福州千里水网骤然沸腾，急促的鼓点划破江面，一条条龙舟劈波斩浪，两岸人山人海，欢声如潮。赛龙舟是福州端午最热闹的民俗。是扎根闽粤大地的千年传统，更是福州人团结拼搏、奋勇争先的精神象征。福州龙舟竞渡历史悠久，底蕴绵长。自古闽地水系发达，舟楫遍地，闽粤先民以舟为车，以楫为马。娴熟的水上技艺孕育了最早的龙舟竞渡雏形。历经千年演变，这项活动从最初祈福去灾、祭祀先民的仪式，慢慢融入百姓市井生活，代代相传，成为荣城端午最鲜明的文化符号。端午时节，沿江各村的龙舟队以舟为媒，以赛会友，跨江互访，礼尚往来。激昂的锣鼓是邻里的问候，往来的舟楫是乡土的情谊，让激烈的水上竞技变成了邻里联谊、守望相助的温情盛会。福州龙舟还分文武两类，风姿各异，独具匠心。文龙舟雕刻精美，彩绘华丽，搭配石帆古乐、闽剧唱腔，巡游江面，主打祭祀祈福，传承古韵，重在仪式氛围，不刻意竞速。舞龙舟造型简约，船体轻便，队员配合默契，气势昂扬。竞渡之时乘风破浪，全力争先，尽显闽人果敢坚韧的精气神。一文一武，刚柔并济，尽显福州龙舟的独特韵味。在诸多民俗中，长乐三溪夜赛龙舟更是全国罕见的特色盛景，传承已有600年。古人诗云：“自古龙舟日竞渡，独有三溪夜赛行。”旧时村民白日务农，唯有夜晚闲暇竞渡，久而久之形成独特的夜赛习俗。端午夜幕降临，三溪河面灯火点点，挂灯龙舟破浪前行，桨声鼓乐与人声交织， 光影摇曳，意境悠远，成为福州端午最别致的风景。闽式生活第67弹，在福州端午也很好玩，岁岁端阳，闽江逐浪，龙舟飞驰的身影等你来捕捉。

0: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3: 许多小伙伴肯定都去过故宫或古城，在欣赏中国古代宫廷建筑、庙宇、宫殿时，你是否注意过屋脊上的屋角飞檐都是向上翘起，犹如飞鸟展翅一般轻盈活泼？事实上，除了美观之外，还隐含着古人的智慧，背后作用可是暗藏玄机。中国古代建筑十分讲究，无论从风水到装饰都极具意义，尤其是琼楼殿宇上的飞檐翘角，增一分则太长，减一分则太短，檐角翘起的高低及长短直接影响了整座建筑的美观，如何拿捏得恰到好处，大大展示出匠人巧夺天工的技艺。除此之外，中国古建筑檐口既深又远，为了让更多光线照射入屋内，古人采用反向翘起的檐角设计，扩大采光面。再者，翘起的檐角让屋顶翻成了曲面，碰上雨季，雨水则不再直直地沿着屋坡下落，可以进行缓横排水，避免雨水落地四溅的情况。

0: 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活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此次活动以促进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主题是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1: 舅舅，你这个塑料餐盒里还有剩汤，这个玻璃瓶也没冲一冲啊。
2: 哎呀，店里这么忙，谁有功夫收拾那么细啊。
1: 舅舅，可回收物要清空，清洁后再投放，这个塑料餐盒得用水冲一下，玻璃瓶要把残渣倒空，这个废纸沾了水和油就不能回收了。
2: 哦，我知道了知道了。
1: 老师说福州主城区3400多个小区建了4800多座垃圾分类屋，现在还提升改造了146座智能分类屋，我们正确投放还能攒积分呢。
3: 阿强，给我来碗捞化，要加海蛎、豆腐还有空心菜。
2: 玲姐，怎么又这么晚过来呀？社区工作这么辛苦，您更要好好吃饭呢。
3: 社区工作有你们的支持啊，不辛苦。我来给你报喜了，你妈妈和蛋蛋这个月又领到大米和油了。咱们社区垃圾分类准确率从2019年的20%提到85%以上，你家呀可是明星户哦。
1: 玲玲阿姨好，我舅舅给咱们拖后腿了，您好好教育教育他。
3: 是啊，阿强，你今天这垃圾可没分类好，退步了。纸类要叠整齐，纸板拆开叠放，牛奶盒折叠压扁，瓶瓶罐罐啊要倒干净了。
2: 哎呦，今天实在太忙了，忙不过来，明天改，明天一定改。
1: 舅舅，今日事今日毕，今天是周末，我来帮你呗。
2: 你不上课外班呢？
1: 老师说学习垃圾分类也是很重要的生活功课，废玻璃泡沫箱虽然回收单价低，但也能再生利用，废玻璃能做成新玻璃瓶或建筑材料。现在我们的再生资源分拣中心连塑料袋、包装膜都能用低脂膜处理技术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香呢。
3: 是是是，垃圾分类、垃圾再利用学问大着呢。比如处理可回收物，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完一卡车的货物，塑料瓶可变成 3A、5A 级再生料做成衣服鞋子，你脚上这双运动鞋呀，哎，说不定就是垃圾变来的。
2: 我的个乖乖，
3: 咱福州可厉害了，全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提升到48%。
2: 那我这餐饮店也要积极为生活垃圾回收利用做贡献呐。
1: 舅舅有进步了。老师说除了分类，源头减量也很重要，少用一次性塑料袋，自己带袋子去买菜。
2: 行，听你们的，从今天起我一强捞化店垃圾分类这件事儿绝不马虎，我一定会做得更细致更到位。
3: 好好好，人人分一分，福州美食分。咱们社区下周啊还要组织去分拣中心参观，阿强你也来。
2: 去，那必须去，我要好好看看我扔掉的塑料瓶是怎么变废为宝的。

0: 从随手扔到随手分，从垃圾到资源，辅助的垃圾分类早已成为日常，而我们要做的是让每一份可回收物都物尽其用，共建绿色低碳美好家园。我们一直在路上。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2: 我不用一次性纸杯，也不用一次性筷子，我从不追求华丽的包装，只看重内在的美。我骑自行车上班，习惯无纸化办公。我拒绝使用塑料袋，用自己的购物袋挺个性的。我从不开着空调睡觉，这样对身体并不好。我喜欢看不插电的音乐会，因为那样听起来更真实。节能不等于抠门，环保不止在嘴上。我是谁？和你一样，就是个普通人。

0: 做哪是要一个友，女不要客气嘛。
1: 雾霾的叫马声，女不要客气嘛。多把麻奥布面往塞女居，女不要客气嘛。

0: 胡椒味怨你，胡椒味眼奶，胡椒味乡音，胡椒味点点滴滴，那啊都爱给你。
1: 应酬胡椒。
2: 想采集的应酬胡椒，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应酬胡椒，我是小丹。原来这类的名称对应啊，知识阿翁也就来尽水母军送品，真是妈妈高一级段数。一到四九年之前，胡椒欧南翠最大的阿翁之段地，所翠多县里五位广东对面最为原啊，一岁少爷妈挖愿意带起乱，换是胡腔、段落、罗网、胡安、胡听，乃至解公义、从南、兵院、太松等地远远后。独一种院下教胡椒最和样啊，教佢阿翁罗宾大会促销。另外所除是桂圆啊，位于县里大根区阿罗，也就来县里里大道路。换呢，这段路要段落以及胡椒高区农民下里里烈叶、灵硬、泡、八腰、加矮等四节嘴窝，解多阿翁代码。小宋环就要阿翁撇娃领袖。阿翁老板选介绍者收取佣金，订购货物总部马文之后，再选介绍者发还钱款。今天的节目，咱阿带了大家这可了解了啊，胡椒园啊。胡椒园啊，到一九五六年，广东的小庄的街道是金融后山啊，三合兴园啊。九兴园啊，跟黑葱园啊，三阿园啊的地址都位于最窝。其中规模最大的三合兴园啊，位于五号巷最窝街跟九渔兰路之间。其次是九兴园啊，位于湖心渡口。规模最大的黑葱园啊，位于草木街跟九渔兰路交叉渡口。园啊不叫做园卡人，建地面积比较大。那些贵爷某露天的院烂，虽然丁大粗修的员工，院啊哪儿欧院黄，虽清院银卡居住于卡翁，设备比较简单，一般就加多院烂的人，故欧大多翁跟院黄修罪居本，有时候故佢丁大粗修的员工先你间最注意疏劳，院啊的列最重要的谢谢，是挖院高一级段内。一般是欧南的地方，一是宋院地，那是过程地。宋院地也就来尊所撇不所撇的院，对高少爷四面欧栏杆位段内，栏杆位贴了密码生荒，上面是原银卡，上面是原绿坡路边，栏杆底里是原银卡不储秀的鬼老院，故欧少爷是秋多所瓦家老的原阿路边。去车院下路边最新颖的火业，但因见机应，订购原女坡路边只能看到的院之后，见机应就多院的偏上，正下所多去车难多，偶尔是交叉多，就会灭荒的机要。之后再将正澳马草机要的院堆到过程地清淡，遐里有三样嘢都嚟对称，对称现挂多乱上。院啊路边八层，火业庄院播好之后，县清高给人说过，路边看成之后告诉量，阶段的新人就将院的段落跟家宴给上，院女坡路边就可以高建。

0: 只好中院开咬。遐里后，新神经应公办交易，妈妈双方甲因经济应都共性爱，性爱都高以冤啊，性爱兴乱，性爱都咩好以，性爱也就咩好了。三火兴冤啊，节目最大诶，性爱最好。每年多罗又热闹，梦到半窝，一念世界对了哈连交易乱就你讲。由八路这期开始，生意就莫逆莫好。每家元女婆大呢都挂了，今年八路一百百就难顾卡。一地搞了早年，修了大搞高峰，贵爷大院烂爹里的院开得满满的，都莫问花多呢。员工设计花女顶、花人顶，对于这个劲。
1: 古月闽都风流千古，这是我的荣城。
2: 崛起发展，和美幸福，这是我的福州。
3: 福天福地有福之中，这是我们的故乡。
2: 福州印象，印象福州。
0: 三火星冤案老兵。善党命有祸，小命祸祸，个人都轻易远离祸，谁所也端记成因物。因我乃是湖州枪墨轩远阿聪的农民，谁上位所也能点亮红叶，多古料为红叶贼恶难。一所开始谁蹦走远银卡荒院，每日对待员工搞岗位些操，远银卡抗议为应后道做大贼恶令了。就大一回老家靠甘愿搞胡椒麻，遐里后没啥人去呀，翁女员工都来原因卡又闽东好吃艰难，所多风川露水甘的员工立搞胡椒，但有货帮的原因卡又闽东所多难下搞胡椒，期间我又搞过这个啥困难，所以讲顾连了所心的武功欢心。一亚美与爱贼到手北见美了手老院，他要记好在云扁南挑了冤家救马，记好亏了手啊冤女道，接着亏了等你啊冤女道，连续鬼念可以困可以见被秋起啊，一定搞灭气会加结婚冤女货经营恭喜谁，所以恭喜你也梦早梦多爱多想你干大根亏了谁上爱冤女道，但有货要叫每家原来到的老兵队伍滚蛋之后，多罗会教伊那么闹地水眼楼梯写道，上面写本上面通报生意情况，马没往伊冤套大乱哩，因为伊个人冤套伊价格无应化公价促销，多波在冤女个价格平稳，最压力伊哩经营之道，只了不往冤套伊到哩上去，只了不往先卖去冤女个冰库内。之后一尊十三阿元女婆都短秋口去了不王老兵聚作经营，一尊所有一聚经几段起立都追我亏手阿元啊，取名三火星元啊，三火星一行业是天系地雷应会生众之道，祸为鬼驱邪之道，祸可生在经营之道，三火下而兴旺华大，家里要以经营得华，生意忙早忙大，就熬了远女货一叫也名号。东西一多三火星冤爱难财，会写了虎丘乡里塔拉哇多灾多。每年期望呀就开始太堆太远，一地搞天光，尊太后一堆女冤女，上搞高洁七落女女的。因为一股多追我垮掉的，亏了手啊对人啊。对人啊，面带夸张的，澳门金陵金灯哦，乌索爷修马路，翁山对人。同时，福州欧南阿的对人啊，另外说啊，多达到了。夸张的对人啊，所有军人高区敢相列远都家庭所需。但有货军库应储心，但是户外之后也无忘本，一心共为敢举贤训业。以为能干受屋捐居病后，为西洋的菜农储居休闲。遐里后，胡椒小小就开瑞，一到四百年下年。

客瑞满地市区，那么闹一带成为了最大之国。伊果断以多草所北建，多家拢尽灾，卸载生衣。多追我该那么闹一带，远离会名号，几乎无应不低。古迹位三阿元啊，多一高五六年，更送业小月月该要端，下边为国有钱业。名为湖州市省海教艺术，湖州最活跃啊，也成为了历史。上车记忆，应从湖州，本期节目内容就为你介绍到这呢。感谢你收听，我是小丹，那啊，阿罗基再会。

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实时直播。

0: 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亲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智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1: 北京时间12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2: 暑假一到，朋友圈悄悄流行起水下憋气挑战。
3: 我在泳池能憋气45秒，
4: 我更厉害了，我能整整憋1分钟。
2: 小小年纪实力内卷确实厉害，但你知道真正最大胆的是谁吗？是那些觉得自己水性好，敢跑到野外河道、水塘里憋气玩水的孩子。泳池比的是谁憋气久，可野河从来不跟你比本事，只跟你比谁先慌张。这不是玩笑段子，每年夏季溺水意外都是青少年安全的头号隐患。野外水域暗藏3大致命危险：暗流、水草、水温温差。同学们，真正的勇敢从不是跑到未知水域逞强冒险，而是懂得敬畏危险，主动对野泳说不。野游一时爽，隐患藏身旁，河沟水库不乱闯，安全时刻记心上。暑假玩水只去正规泳池，
4: 平安回来才是真正的冠军。
2: 对，平安回来才是真正的冠军。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你听过蓉城的声音吗？是老福州世代相传的乡音，是寿山石被匠心唤醒的清音， 是软木化与毫厘勾勒的雅韵，是茶亭石帆蓉城流淌的交响，是端午龙舟激荡闽江的豪情，这些千年蓉城声韵正在慢慢变少。唉，
1: 守护这些非遗回响，不必人人都做匠人，你只需路过之时多驻足凝望，耳闻之时不匆匆转场，闲暇在家多问询过往，
0: 你留心便传承福州非遗，共聆听共守护共相传，别让这些跨越千年的声音消失在时光里。

0: 面说再见。
1: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福视悦动正式邀请您下载体验，在这里你能第一时间掌握福州本地新闻资讯，直击时政现场，看权威热点解读，还能同步收看广电直播，点播精彩节目，更有舆论监督爆料维权通道，帮你解决身边事。现在就发送 APP 到本台官方微信平台，根据图片指示下载，一起解锁看得见的幸福。福视悦动，陪你一起关注福州，乐享生活。
2: 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0: 妈妈，我回来了。嗯
1: 哼哼哼哼哼呀，今天过得很开心啊。
0: 对呀，今天老师教会了我们如何保护自己。
1: 哦，那妈妈考你几道题好不好呀？
0: 好呀。
1: 一个人的时候不要进入什么？
0: 封闭的环境。
1: 嗯，走路要走什么路呢？
0: 大路，还要都有摄像头的路。
1: 背心内裤覆盖的地方
0: 不让人碰。
1: 陌生人给的食物呢？
0: 不能看，不能吃，不能碰。
1: 真棒。那自己和爸爸妈妈的名字呢？
0: 不能告诉别人。
1: 那陌生人说的话呢？
0: 不能信。
1: 如果外出找不到家怎么办呀？
0: 找警察。
1: 那要是找不到警察呢？
0: 找有穿制服的叔叔阿姨，让他们带我去警察局。
1: 嗯，真棒。
2: 增强未成年人安全意识和自我防范意识，为儿童健康成长保驾护航。

0: 绝不。不感觉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0: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2: 许多小伙伴肯定都去过故宫或古城，在欣赏中国古代宫廷建筑、庙宇、宫殿时，你是否注意过屋脊上的屋角飞檐，都是向上翘起，犹如飞鸟展翅一般轻盈活泼。事实上，除了美观之外，还隐含着古人的智慧，背后作用可是暗藏玄机。中国古代建筑十分讲究，无论从风水到装饰都极具意义，尤其是琼楼殿宇上的飞檐翘角，增一分则太长，减一分则太短，檐角翘起的高低及长短直接影响了整座建筑。

的美观如何拿捏得恰到好处，大大展示出匠人巧夺天工的技艺。除此之外，中国古建筑檐口既深又远，为了让更多光线照射入屋内，古人采用反向翘起的檐角设计，扩大采光面。再者，翘起的檐角让屋顶翻成了曲面，碰上雨季，雨水则不再直直地沿着屋坡下落，可以进行缓横排水，避免雨水落地四溅的情况。

0: 世界，中国上车，生活垃圾分类松动机活动，真的多，愈活愈多已经行。本次活动以取证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做了谁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1: 弟弟，你记得耶稣来。

0: 要穿阿迪里裤哦，躲你通通呢。加玻璃病也没落去闹去呢。
1: 哎呀，你又都没爱那了吧？我被我找去蛮有啦。
0: 一丢，可回收物品多清空哦，清洁之后再倒货。记得耶稣老穿啊，多塞追去呢啊。玻璃病的里也落做拿到他一个。故我话现在红脑最紧要，就咩来回流了哦。
1: 阿白佬哈，当阿白佬。
0: 西南宫古旧左乡区，上烟西瓦贵也小区，原老西烟北巴贵哦，拉给混为欧。现在古提心肝药老说话，先弄着地内混为欧。人啊将考到过，古可以贼之好哦。
2: 哎，一卷啊，老华丽了哇，家爹。大澳过雾奶哈，
1: 林姐啊，今晚你在跟我写博文啊？这社区工作今晚辛苦，干干都好好写博文啊。
2: 社区工作温暖感暖与接体呀，上你地都蛮辛苦，今晚有何料理？乱码干蛋蛋，只让我噶不多搞对面讲要了。那个社区垃圾分类中考虑，用你看一高年包你嘞，提高包不能我一说呢。你错了呀，是明星好哦。
0: 明年以后。我以为我认真训练，你都好好罗教育伊。
2: 这样呢，也一卷，见人啊，你将垃圾莫搬好，退我哈，多撇吧。再呀，多他紧这哟，再飞也罗铁亏了他。我那样啊，多铁问节，爱边边罗，边边光光啊，多打他一个。
1: 哎呦，天啊，是太大爷过来啊！面呐，面呐，准备抓清楚啊！
0: 一个，见人一大爷，见人就抓我哦。今天是周末，我你带有你吧。
1: 哎呀，今天马上不上班啊。
0: 西南宫好事拉起红梅，夜里也对你为生活可怜哦。莫来一波嘞，泡沫霜，吹远回流到牙的，不过啊也可以再生利润哦。莫来一波嘞，可以做上新一波的饼，或者是眷女在老。现在那阿里再生军火红军对你连数老来包容么？都可以在爹地摸取里记录，连向树老旧东孙气正花乱。
2: 真嘞真嘞，垃圾分类，垃圾在利用，爹地好用也落来。比如说处理可回收物，电能管送机半能源就可以分给我所卡车的货。树老应变向三 A 五 A 二再生老，都要找应用讲诶，绿卡的只能五六 A 呀，买点啊，就能垃圾便利哩。
1: 啊，怎么呢？
2: 那个福州也厉害，全车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经提升到100%了。
1: 哦，会我一代也都找你间公园啊，生活垃圾回收呢？阿来，忙呢？
0: 已经，你有进步哦。新南宫对老红女，我头跟女也也对你哦。就来所谓数老来，只要带多多的看买菜。
1: 这样呢，最讲有道理都听你个呢。中啊，要给人开书，我只一个人闹话啊。垃圾分类专员大爷，专多爱抓更加清楚，更加到位。
2: 有有，应应红色风，福州米色风。那个社区阿龙那话呀，我住在靠风景中间参观。一个人啊，那么努力吧。
1: 不会挨多靠啊，我都吹啦，我过来用我塑料瓶了先啦。专找啊，便携为宝。
3: 有水手哥搞水手风，有垃圾搞军火，福州以垃圾分类早已经向为你说，那我都早已新罗每所行可回收物都有正义案，远远落来得谈美好家伙，那我一定在啰嗦。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5: 暑假一到，朋友圈悄悄流行起水下憋气挑战。
6: 我在泳池憋气45秒，
7: 我更厉害了，我能整整憋1分钟。
5: 小小年纪实力内卷确实厉害，但你知道真正最大胆的是谁吗？是那些觉得自己水性好，敢跑到野外河道水塘里憋气玩水的孩子。泳池比的是谁憋气久，可野河从来不跟你比本事，只跟你比谁先慌张。
8: 救命！
5: 这不是玩笑段子，每年夏季溺水意外都是青少年安

0: 权的头号隐患，野外水域暗藏三大致命危险：暗流、水草、水温温差。同学们，真正的勇敢从不是跑到未知水域逞强冒险，而是懂得敬畏危险，主动对野泳说不。野游一时爽，隐患藏身旁，河沟水库不乱闯，安全时刻记心上，暑假玩水只去正规泳池，
1: 平安回来才是真正的冠军。
0: 对，平安回来才是真正的冠军。
2: 因创而聚，向心同行，十年之约，一朝进发。2026年融创嘉年华暨第十届福州市创新创意大赛正式拉开序幕，自评符合参赛条件的企业皆可报名登场。我们遴选优秀团队与项目，给予试点政策支持，创造投融资契机，打通金融服务对接，提供赛后专项辅导。大赛设置成长企业组、初创企业组一二三等奖，特设融台融合科技创新奖、海洋科技成果创新奖、新型功能性材料成果转化奖，奖金丰厚，赛道多元，报名通道现已开启，科技融城等你来创。

0: 北京时间14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当一个小生命诞生，父母内心充盈喜悦，看着他一点点长大，父母眼中写满期待。
2: 慢点儿，别跑，
1: 慢慢成长路，鲜花与风雨，有掌声也有坎坷。
2: 作业做完了吗？怎么考这么差呀？
1: 每个孩子都是一颗花种，只不过花期不同，有的花一开始就灿烂绽放，有的花需要漫长等待。身体健康很重要，但心理平衡更重要。只有尊重孩子，以理服人，才能使孩子形成健康的心理。

0: 你能不能超越别人？我更希望你能找到自我的价值，用自己想要的方式去过完这一生。
1: 人生并不是短跑，也不是马拉松比赛，每个人出生时就处在不同的位置，也朝着不同的方向。与其过分苛责孩子，不如肯定他们的成就和努力，尊重他们和别人不同的成长路径，让孩子自己找到生活的价值。

0: 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妈妈，我回来了。
2: 呀，今天过得很开心啊。
1: 对呀，今天老师教会了我们如何保护自己。
2: 哦，那妈妈考你几道题好不好呀？
1: 好呀。
2: 一个人的时候不要进入什么？
1: 封闭的环境。
2: 嗯，走路要走什么路呢？
1: 大路，还要都有摄像头的路。
2: 背心内裤覆盖的地方
1: 不让人碰。
2: 陌生人给的食物呢？
1: 不能看，不能吃，不能碰。
2: 真棒。那自己和爸爸妈妈的名字呢？
1: 不能告诉别人。
2: 那陌生人说的话呢？
1: 不能信。
2: 如果外出找不到家怎么办呀？
1: 找警察。
2: 那要是找不到警察呢？
1: 找有穿制服的叔叔阿姨，让他们带我去警察局。
2: 嗯，真棒。
3: 增强未成年人安全意识和自我防范意识，为儿童健康成长保驾护航。
4: 少爷老婆，少爷天，大厝环境，我爱共安。
5: 一奶花龙，一奶。

0: 坐一锤公正天下水，
1: 精彩别无就多左海聚落。
2: 听众朋友，你个人好，欢迎收听左海聚落。多节时间的里，为大家播送的是别无天轩内容动，由林红花供应。

便我啊亏往旧来。哦，白烟山我虎冲，哦草草会光我，山山落单贼命通，是也我国公，来世东丢民族罗姓之好，杰姓主贼此旦敦心。好和那只一日顶烧对鹅宝烟山中澳圈边四四环天吊保天松，做你生杀之过，取托虎烟摆石女松，虎爷翁牙冤派一道模样，小爷单仔命硬，生仔惊恐极了嘛，悔管你的。主要上山山，我低山正上齐。白华通断落，腰带歌正威书。四回孙生昂爷叫你妈，你四回日双耳罗生过来每段哩。老爷此旦端正之道，才好何那之名？屌爹见两个硬天牙，便骂端我来。回回忙到莫这爹见两个，再加破我江岸坐立回来。见南湖影新乡乌来耍冷彩在澳洲乌来也加音俾你哋，教翁喜面人讲音拍插去那个翁喜，小人铁兵翁喜被当公主回来了，行，并从天那江岸山的王爷端出啊，流泪眯开眼睛，讲音开了那个绿马船大半个门出口迎接小爷。路不两名，假如论起又悲短先去悲教的老爷，故莫你故时间自动论大难解的。要假如比得比大少位，家人以来也招来翁喜了。老李位四回孙生王爷给他骂你回呀，论功说了一动啊，两一代，龙里人是天神干净。贵官员感应仔究竟，多先下拜骂，不消惊恐回来了。官员偏咬铁肺，手段对下，身高很大，崩溃要为名誉过地安水对立。跌轮之内，是官员便留细碎的主动，散生要担仔命道。因为落了位主要孙生。故也见你人耍冷孙生孤身无婆，明知道也年路牛斗，也孙生被破案故女，话通到我看看。

俺家里呀，神仙好物特价关照，要从冰山的柏林的多里用牛肉，那年上菜谁拿不到做干部，只要为好杀为民，背叛小爷端错，牛肉最高干，身卡下贵小人，牛肉长剑温气，爱用为姜为名啊，乌云多呢，快些起来。边孙找下蛇啊，母亲蛇啊，祖母，让你扔着去哟！宫女帅别老爷了，扭到去宫主平啊！当我一日到这里，专家家里孙说孙，哎呀，谁念不见啊哥？少咩个？我娘现在气宇轩昂，眉清目秀，头戴五顶云帔，金座阁来，爱当长叫。八刀换粮，八刀拖我断我，背包我来，阿来人口马口被打抓的，腰挂单剑，恨啾啾气昂昂，出来是罗家有害呀！讲阿讲，我讲山东王爷回来，我老来稀杀，一路辛苦，但你做不快些进来宣通母语。但为了备些酒菜，唐伟江结婚干涉啊，母亲，那年背地哦，通车啦，一路按八里草稿给老爹招呀，背边，招老对俺龙里俺潘红江啊，我叫你孙生王爷之后，你爹调整今年的迎天啊，兵马对我来之仔，也稍稍下偏多你关心伟江，但你知道谁多你了？我呢以为大王的爹爹哎来给你爹爹老人你来家一路争取公民出手能够好心恩恩你活于帝王家可是呀我呢在考虑的被我神偶出开不搞了会满定宰座买留在爹爹呀将还敬重无名你安在我天会老呢准我恩准我你就这样思想啊，但等于后来又阻碍那去关羽搞牛头立冬，在功夫后方跑马下前锻炼棍棒武艺，慢慢定下关汉兵主将才兴兵布阵，将准大计露头散落，立马应叫时间之牙，应该要过几年，大大的那兵我神牛。白我神牛敦秋家在唐文之夜，特别过过我招牌是归了。该你吕布偶花啦烈马，同你写招牌的。老李为来我为山东王爷端的，在湖端该你吕马进蜀水，两刀写招干打无趣。后来大北朝的恩在牛啊乌木兰岭的，该牛头人啊人。那个牛啊王薛昭盼红，见我摆我成牛，喊我东空下照弟弟，换断斋准狗转机花一错，将要做满汉冲彩，我按借千红，坐不生生换定阴影啊！见我使被我。西当乌哎啊，银龙银明我下酒老李呀，我西光光，心光叫叫，心我高灰，呀西天天更加混沌，几何一错，爱炫扑鼻，暗自千乌啊，坐不生生。混定那阴影，哎呀，草那为相应，暗地花火。请人做个不讲的写酒都愿花钱，你老爹手段乱，无论那个烈的呀，公外烈的呀，啊啊，不对呀，给我来世拜我中秋家宅，因为何故国都决定因心落座，吵吵闹闹。真正令本座不解，牛刀先打，公主何在？女可带外哥出可家产，可以再去走头，手把外哥地道路。

两枚。牛头冷气要被断身去搞你老爹，古莫你故事讲牛头的你爸，小伟是家来个，给莫那个国公屋有理财的小偷，借来多钱，只来的小偷遇准不动，因来老爹不安头咯，丢老怕咯，给硬做啵，伊老爹人啊多梦哦。说嘛莫欺莫问多问不安博狗子来也小偷偷咯可惜啊哈我那有主王的小偷但敢借来啥也好吧马上准他大错公主有来准小偷大错我问你用谁鬼没人家住啊真是好浪人的无花大梦所幸不要来崔院跟你播的不懂心才听轻松笑正如说你家都没惧怕原来所搞的你乱定老女都真心给损失说哎呀全说毛东东因恨气干因为何故见来共护财偶然来两个喊着搬着魔女你到了家嘴哪里三百名岁因何故不然也三间爹正共护多钱你妈说正式说了后来左进他女军宽去的同样的搬向宝贼休怪搬着左女三光得救白这好让人冷潮冷向哈哈少爷俺今晚几世本女熟客我现在娇生不大娇书不利何诸举吉他女定扎门安定面正歌操远女所共诸听阿兵

公正的东昂天安高明呀、我这才先呢淮安一户啊五家丹地翁我护山呀干木我一地护给边关的我来其他东宁呀保住山哦因为我的为官清债一换代心得王后的甘心刚才输了官位王敬万龙啊我老马做清官变了无间蒙恩拜业刚才不我一毛要当今无拉公哦长我一滴背在中于啊为官不在啊开考公论和那病诺三间来昂共论之了的边地中外中家满满头脏啊齐心里命啊外高欢生翁行虎步外虎进攻无奈傲牙都走欢转路也没给你到准备给你人招兵买卖啊兵进乱战换战经验对面心打王后的甘肃带他为庄家苏杭玻璃因为搬冲恩在那从头经济总水无压电力多梦头线力给搬多且无惧断无趋近绿家

哎呀，这大岁数，我来来是胡进宫行端大难，可能胡家八侯八母庄家齐势立名，斩首行端，卖搞婚丧，温产弥天，温寒湖泊，仅仅人应通情，连片告来孙崩，孙崩，答应着我崩老给你给，老李为家宣战被斩，行端。修达不敌行端大难，婚财嫁妆带马斗走，驾修达走我盖你爹爹我国公老孔修达老惊鸿啊，哈对寒天哪姑来我哪姑来老惊鸿啊，先打外国金王我朝外爹家庭干枪先打我罗起家蛋糕来盖妈说问爹都问家老燕刀的啊，家老多病，个老为刀开始写招判案，招了端案单顺产家伙家家败，胡进宫庄家作哪？家准备保顺见一人招兵买马，只错中路，大爷自满大哎，老女莫敢做哎，有老以后多顺看老人，把佢老呢被多。爱叫老人做主，孙爹爱个，搞来胡进宫，女子啊莫说，单摆多领双下老人，所搞老人见老来摆欢喜，将胡进宫打来进河，一爱你来全部搞老来攻破了，哎呀，欢喜天哪，我老我爱没有点点。受咩教？胡家庄家作难，叫声啊，命啊！地最之昂，当愿做那孙伯，外老那孙生啊，我尊敬。真计当年记了事迹，老家不幸颠沛流离啊，两老马被震坏。

后代里表叫啊，乱世丧债，当官出秀，立于天龙啊，看来你爹干了大灾，落一半朝，危险凄凉啊，最难大呼吸。吕八号杀小辈东家万人头，强心难小心先东运啊，吕爹才能够我命中人啊

系荆州牧民，两边拢来搞老啊，那地搞住翁，孙松黄哟，门票到后半路爬回一包，过哪搞阿娃哦，才胡进宫很多，本东老一个在功夫啊，可是印象很多，偶了修理来远端出去，那面带女本来，修打中追牧民。不为我班王白冤债去，干强轻断消气，碰到老母人落了双剑，因为心中低拔，干强轻断我落那，对喊破娘先打，心乱低拔，为个连说了强安家财呀，但为有数不平好吧，先打空开真经，为个是母亲不忘干落土地，难报忘的。青山不落，绿水断流，后悔有期前。三国很多，凭我教来胡进宫写罢来，中后五百弄银票，裂开功夫，甘奉建业了美马招兵，以后一引起很大作用。那你为卡你个美样言哦，何梦金别，那年回到给你写就就将西上归本后来，又拽了去。但翁希多准备打我，两叠金呀！一个呢，有剑刃，那面给难出摸。李治多他中招了，到了同意打好李治，摆破了酒力，他将生恨，千叮咛万嘱咐讲，一定跌阵尽量的，多天留爹老人与我啊，下意明白。南北嘛已经安定，都陪得遮住，倾恩门后，公主搞尿尿，牛洞树别弄咧，树别琢磨，所搞门口大大都按宽顺身口，拦截做巨步离开鳌拜，刚好得度。牛洞树别。外地老来大胆刀啊，跨顺坐去，逐步上山，离开阿外，去到帝都啊，搬好监听，看明山感心经，大街拜观看红灯，只要令你高，我来乱定，离晒当空。下朝落哩，只要你教我两定，将我中脑里的好草压落来，那也不落去。回复人生的我两定倒飞哪在呀？孙亮屋里跳了嘛？那也老爹教我两定，请人家教四仔欢歌欢喜，管那庙对面啊，欧皇关来。就要去山仔秦阳峪，门口计马东北东，会索命吉安关来揭幕头年代。那个老国马家把你准备备定了，都愿记得开，每天偏熬落山战场，汪汪汪汪汪，哎呀，排到五时间做工作还落爬子忙样，别来我给吹打。这里在管内没有锻炼的任务呀啦，落乡又做安呢？咩来救人找你了？当然是怕你讲啊，古里嘛偷偷摸摸嘢，好冷样啊！怎个见来嘛？因为也冇见我看啊，都冇安咯。贵州我人啊，论老古哩，看人任务呀啦，又论碰到谁的？到今天佮孙发凤过样的呢？见来怕你讲。看段大龙王论铁山的，所以是难挨呀，难解是女啊。看这道也难挨，套大出来一把拽小毛，心神对的毛不服的为你用，夹脚棒配来帮的包，落链条的来爬，所以看就白，这道也做大事跌了往过来的老兵，老兵变老铁块一目。列宁死得在，论山行清如可水呀、啊！依山正我烂乱，我们家龙不会不抗。

0: 正用板家伙，伊无变老铁牌的军人，连领剑的老师比较，冷山正用飘乱，给人受冷山阿的枪口，套着高高罗，铁多伊无变老，正用讲少嘞原来，老被落地到来呀，姐姐，别老论乌鸦啦，特别好难哦，奥利加卖了我哟，但当开的应够我路。没么落地老爬，阿罗地愣这慢呀！跟我刘知道我家里杀呀嫁给你呀，但从我阿个乌鸦，怒死过一年老兵一人啊！前两年是龙年呀，东都老跑个，最爱一人大呀，手咩搞老乱棒哦！这两年李满强一条地输老冲子，岳飞上来啦来帮喊度咩呀？准我见世他个！莫见强一条地，讲话够呀！两公仔家靠父母啊，出土靠做人。龙里啊，仔我奇怪，莫见强一，怪外星莫理我。外一人到了见左去，也看见了非常强烈的他老人看板，要越见见那些烂台老人板好。但我讲一亩个忙呢，一亩啊，你家那亩下去，我搬水搬来呢。咁一月夜节，大女龙你也望见，以后诶将我屋平住系经过埋，你知道定位，冇你住系经过一两个个户人，就一木工我一夜拖浪，一共丁家丁家，难带丁家你东征，我龙你人更安不正，现在见你半水半两年，咁一月夜节，我两年过了都半位地，你阿莫知道未见，佢我在路诶，因为老人主要。有按你讲跟乌，我知道伊妹妹呀，有你讲乌嘢，因为跟你老百姓路呐，使你大爱老李人出家，命嘢，我大赦免恩主，令到你契本地，各户人，老李人睇到公啊，佢善恩之面，我偷佢蛋蛋，艰难啊，就你大难嘢，老李人天家命嘢，但你个两只阿看嘅呢？如果他来好啊，你可能见到你家了，蹦走出门了，也找来好来。阿虎爷，阿虎爷门堂哦，我以为我认定都你古老了，他来好这样的个的哦，会去当去当去当。老百姓可能喊的谁啊？当不了我的，一木啊，爱他你的。老人套着刀的刀的，除了我曹军的娘先接将，会索命几老爷军的娘。命好先接，先接讲啊！难带丁家东征，国王殷殷共聚夜静。当有老为好，绿落河探索难逃艰宿，令到大家大家来望哎，哎在你讲搬村路易呀讲，只能让铁路弄来变老，套着地带路。
1: 北京时间。15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2: 我不用一次性纸杯，也不用一次性筷子，我从不追求华丽的包装，只看重内在的美。我骑自行车上班，习惯无纸化办公。我拒绝使用塑料袋儿，用自己的购物袋儿挺个性的。我从不开着空调睡觉，这样对身体并不好。我喜欢看不插电的音乐会，因为那样听起来更真实。节能不等于抠门，环保不止在嘴上。我是谁？和你一样，就是个普通人。
3: 用声音记录城市生活。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城市声音日记》，我是彭月，此刻为您采集属于福州的声音记忆，解锁现代闽生活72市。福州城西，岐山与鼓山东西对池，山势逶迤，形如翠旗舒展，得名翠旗山。近代郭璞曾以右旗左鼓，全闽二绝，赞誉这片灵秀山川。2000年获批的岐山国家级森林公园，总面积近59平方公里，主峰海拔775。

0: 五米，层峦间藏着36洞天、108奇岩的胜景。飞瀑、天梯、猕猴并称奇山三绝，山中6处瀑布各有风姿。珠帘瀑布远观如白练垂空，梅雨潭瀑布奔涌入潭，声若雷鸣。百米高的天梯瀑布从绝壁倾泻而下，风过处水雾沾衣，顿生清凉。天梯以悬崖而建，斜度达70度，仅容一人通行。500余米的步道向上延伸，是勇者才能抵达的山巅风景。温和的气候与完好的原生态，让这里成了猕猴王国。林间时常能看见猕猴跳串觅食，大方地和游人打招呼。
1: 其实就是因为它的山形很像一面旗帜，迎风招展嘛。然后它又和古山隔着岷江相望，就像两个守卫一样，守护着福州这个古城。所以它也是被称为福州的门户和脊梁。
0: 人文底蕴同样深厚，自古崇文重教走出了闽学先驱周希孟，清代武状元宋宏图，近代更有岐山七院士名传八闽。山间留存明代镇善夫岐山第一峰、林荫起游仙洞等摩崖题刻。山路的万佛寺前身为宋代石松寺，如今已是东南亚知名的十方丛林，晨钟暮鼓绕着翠峰更添幽意。如今高新区依着岐山崛起，山水与新城相融，千年翠岐重焕生机。城市声音日记，这是荣城写给世界的声音明信片。您此刻听到的每个音符都是这座古城的心跳。将您记录的城市声音发送至901左派之声微信公众号。下期节目我们让城市的故事继续流淌。

0: 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3: 许多小伙伴肯定都去过故宫或古城，在欣赏中国古代宫廷建筑、庙宇宫殿时，你是否注意过屋脊上的屋角飞檐都是向上翘起，犹如飞鸟展翅一般轻盈活泼？事实上，除了美观之外，还隐含着古人的智慧，背后作用可是暗藏玄机。中国古代建筑十分讲究，无论从风水到装饰都极具意义，尤其是琼楼殿宇上的飞檐翘角，增一分则太长，减一分则太短，檐角翘起的高低及长短直接影响了整座建筑的美观，如何拿捏得恰到好处，大大展示出匠人巧夺天工的技艺。除此之外，中国古建筑檐口既深又远，为了让更多光线照射入屋内，古人采用反向翘起的檐角设计，扩大采光面。再者，翘起的檐角让屋顶翻成了曲面，碰上雨季，雨水则不再直直地沿着屋坡下落，可以进行缓横排水，避免雨水落地四溅的情况。

0: 消失了。第四届全国相册生活垃圾分类松动机活动，正在多愈火愈度的进行。本次活动以取证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做了谁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1: 弟弟，你记得耶稣老穿阿迪里裤哦，躲你通通呢。加玻璃饼有没落去落去呢？
2: 哎呀，你又都没爱那了吧？我被我找去蛮有了。
1: 弟弟，可回收物品多清空哦，清洁之后再倒货。记得耶稣老穿啊，多晒最取暖啊。玻璃饼里里也落做拿到太个，故我话现在红脑最紧要就没来回流了哦。
2: 阿白佬哈，当阿白佬。
1: 西南宫古旧左乡区上烟西瓦贵野小区，原来西烟北巴贵哦垃圾分类哦。现在古提新街哦，老说话写那座地内分类哦，那阿将考到过，古可以直接红哦。
3: 哎，一卷啊，老华丽了哇！家弟，大奥古我问来哈。
2: 林姐啊，今晚你在跟我写不呢？这社区工友今晚辛苦，干干都好好写不忘啊！
3: 社区工友温暖个暖意接替呀，上你地都买辛苦，今晚有何料理？乱码干蛋蛋，只让我噶不多搞多米讲要了。那个社区垃圾分类中考虑，用你看一高年包你嘞，提高包不能我一说呢，你错了呀，是明星好哦。
1: 明年以后。

0: 我以为没认真训练，你就好好罗教育伊。
1: 这样呢也一句，今人啊，你这垃圾没本好，害我哈都撇吧。再呀，都他紧这哟，再为也罗铁亏了他。我那啊都铁问节爱变变罗，变变光光啊，都打他一个。
2: 哎呦，听啊，喜财大爷过了啊，免呐、啊。闽南做哪查清楚啊？
0: 伊个哟，闽南一大爷，闽南就找我哦。闽南是周末，我你带有女吧？
2: 哎哈，闽南马上不行吗呢？
0: 新南公后是垃圾妇女，压力也对你为生活可怜哦。莫来一波嘞，泡沫霜，炊烟灰溜当阿的，不过啊也可以再生利用哦。莫来一波嘞，可以做上新一波嘞饼，或者是眷女在老。原来那阿里再生军我奉给对您，连树老来包容么，都可以在爹地么处理记录，连向树老旧东孙气正花乱。
1: 真嘞真嘞，那几户内那几在里人，爹爹好安也来，别让错处理可回收。爹娘关上机办人员就可以奉给我坐卡车的货。树老因变向三 A 五 A 二再生老，都要找英文讲诶，绿卡的只能唔弄诶呀。买点啊，就来拿去便宜哩。
2: 啊，中安呐、啊！
1: 那阿福州也厉害，专车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经提升到100%了。
2: 哦，会我一代也都找你间公园啊，生活垃圾回收呢？阿来，忙呢？
0: 伊叫你有进步哦。新郎公对老妇女，我好跟女也也对你哦。就来所谓数老来，只要大多多的看买菜。
2: 这样呢，最近有道理都听你讲呢。总啊，要给人开书，我只一句人老话啊，垃圾妇女的救援大爷，全都爱找更加亲友，更加到位。
1: 有有，应应风色风，福州米色风，咱阿社区阿龙那位啊，我住在靠风景中间参观，一句啊，那么努力吧。
2: 不会眼都看啊，我都吹啦，我过来用我出老命了先啦。转走啊，变血为宝。
3: 有水手哥搞水手风，有垃圾搞军火。福州以垃圾分类早已经向为你说，那阿多早已新罗每所巷可回收物都物尽其用。远远落来得谈美好家伙，那阿一滴在啰嗦。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5: 当一个小生命诞生，父母内心充盈喜悦，看着他一点点长大，父母眼中写满期待。
6: 慢点儿，别跑。
5: 漫漫成长路，鲜花与风雨，有掌声也有坎坷。
6: 作业做完了吗？怎么考这么差？
5: 每个孩子都是一颗花种，只不过花期不同。有的花一开始就灿烂绽放，有的花需要漫长等待。
6: 我不想写作业了。
5: 身体健康很重要，但心理平衡更重要。只有尊重孩子，以理服人，才能使孩子形成健康的心理。
7: 比起你能不能超越别人，我更希望你能找到自我的价值，用自己想要的方式去过完这一生。
5: 人生并不是短跑，也不是马拉松比赛，每个人出生时就处在不同的位置，也朝着不同的方向。与其过分苛责孩子，不如肯定他们的成就和努力，尊重他们和别人不同的成长路径，让孩子自己找到生活的价值。

北京时间16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我不用一次性纸杯，也不用一次性筷子，我从不追求华丽的包装，只看重内在的美。我骑自行车上班，习惯无纸化办公。 我拒绝使用塑料袋，用自己的购物袋挺个性的。我从不开着空调睡觉，这样对身体并不好。我喜欢看不插电的音乐会，因为那样听起来更真实。节能不等于抠门，环保不止在嘴上。我是谁？和你一样，就是个普通人。<笑>

0: 引导。北京时间17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七乘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893华语 TOP 新歌榜 Radio Top 10 FM 89.3
3: 最新榜单第10名。

0: 95.3 Favor Radio
1: 这样洗澡不如这样，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
2: 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
3: 来两个大塑料袋，
1: 这样购物不如这样，
3: 谢谢，我有环保购物袋，
1: 节能环保举手之劳，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
4: 结束一天工作，踏上回家路途，打开收音机，锁定调频

0: 九点三，福州音乐广播，
1: 把快乐开启。生活有万千姿态，你想它是什么样？八九三快乐下班路，生活有花样。

0: 欢迎大家来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各位直播的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露心，
1: 我静莲。
0: 哎，你看今天已经来到周三了，这个周末咱们应该是活力十足。
1: 哎，是、
0: 啊、因为是上四休三呐、啊。你克制一下情绪行不行？
1: 哎呦，不好意思啊，太激动了。
0: 嗯，
1: 我之前还在想什么时候可以实现这个梦想。
0: 哦，
1: 你看一个端午不就把我的梦想实现了吗？
0: 嗯，
1: 这三天得好好规划一下。
0: 而且我不知道是不是我自己的一个心理错觉哈，
1: 嗯，
0: 就是虽然是上四休三，咱们只是比周末多休了一天，
1: 嗯，
0: 但是这个礼拜这个心情啊，
1: 哎，
0: 我就是完全不一样。
1: 怎么了呢？
0: 甚至说我都可以努努力。
1: 哦哦哦，
0: 我都可以加加油加把劲儿。
1: 哎呦呦呦，
0: 我把五天的工作量压缩在四天干完。
1: 哦，
0: 就是这种状态是什么呢？
1: 哎，
0: 一下子开始马力十足，火力全开。我把五天的工作量压缩到四天，然后我争取三天假期。
1: 哎呀，太棒了。
0: 嗯，
1: 上四休三我觉得这一点特别好。
0: 哎，现在上班我好像啊，
1: 对吧，
0: 我这精气神也不一样了。
1: 嗯，
0: 你要让我加个班的话也不是不行。
1: 这个我觉得真的各角度来看都没有什么毛病。
0: 嗯，
1: 就是首先呢，上四休三我们工作起来工作的更怀开了。
0: 嗯，
1: 啊，更开怀了。
0: 嗯，
1: 陆总呢对生活有了美好的期盼，都想生三胎了。
0: 这个大可不必有。你为了押韵你会得罪陆总你知道吗？
1: 得罪陆总不能得罪我搭档
0: 啊。
1: 我错了陆总，来打、
0: 嗯、
1: 打。
0: 嗯，
1: 我都想结婚生子了。
0: 哎呀，
1: 这就是因为这个这周休三天，上次休三的好处。
0: 啊啊，
1: 我觉得特别好。
0: 是
1: 啊，这个旺普及。如果周周都可以这样的话，我就觉得我每天都会很开心。
0: 哎，当然你要说到说端午节马上就要到了啊，这段时间我们除了提到端午节、划龙舟这样的字眼之外呢，
1: 嗯，
0: 其实我们还会提到一个词儿叫做龙舟水。
1: 哎呦，
0: 所以你会发现最近一段时间龙舟水持续发威，拿咱们福州来讲的话，雨水频繁再现。
1: 嗯，
0: 哎，时不时的就给你来上这么一场，时不时的就给你来上一场。
1: 嗯，
0: 龙舟水，你说这下呀下呀，气氛不算融洽，何时下线呢？端午节的假期天气怎么样呢？哎，咱们怎么样可以做到安全过端午呢？
1: 跟大家来好好分享分享，分享一些端午节的小攻略吧。
0: 哦，
1: 因为我们都说六月份，特别是这两天的天气，大家应该能感受到吧？
0: 嗯，
1: 我们所称的是龙舟水。
0: 是。
1: 受到龙舟水的影响呢，这两天经常下雨。当然了，有一个问题是什么是龙舟水呢？
0: 哦，
1: 记者也是从气象部门了解到，
0: 舌头捋直了。这刚开始上班咱就要扣钱呐。
1: 这一天白上了。
0: 留给你说错话的机会不多了，菜菜。
1: 完了。我不会因为这事儿被开除吧？
0: 压力来了。
1: 压力来了。龙舟水
0: 啊，
1: 什么是龙舟水呢？其实就是每年的5月21号到6月20号期间出现的强降水。
0: 嗯，
1: 那因为呢，这个时候刚好是在我们端午节龙舟竞渡的前后。
0: 嗯，
1: 所以我们给它取了一个名字，叫做龙舟水。
0: 啊，
1: 雨量大，雨势强。那龙舟水来临的时候呢，其实对我们福州的影响还蛮大的。
0: 嗯，
1: 首先就是累计的雨量比较大，还有就是早晚高峰的时候呢，可能会给大家的出行造成影响。其实大家也会问了，说这一次的雨季什么时候结束呢？
0: 嗯，
1: 本次龙舟水最强时段集中在6月13号到16号。那预计其实从今天开始降水是逐渐减弱的，会转化为小雨或者是午后的雷阵雨。
0: 嗯，
1: 有的朋友也说了，说那台风会不会来呀？
0: 哦，
1: 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啊，其实龙舟水期间呢，大家可以放心，通常不是台风的活跃期。
0: 嗯，
1: 台风的高峰期一般在7月到9月。那今年的龙舟水期间呢，暂时没有台风直接影响我们福州。
0: 嗯，
1: 所以呢大家

0: 可以放心啦。
1: 哎，是啊，另外我们纵观一下这几天的天气情况啊，随着降水慢慢减弱，福州呢会迅速切换为典型的叫做阴雨闷热模式。哎呀，黏呐黏呐黏呐，潮啊潮啊潮啊，
0: 真的，
1: 在福州你妥妥的变成潮人一个啊。
0: Fashion，
1: 端午节假期呢，福州整体是以阴雨天气为主的。端午当天，也就是6月19号，天气将由雨转阴，气温呢可能会在26到34度之间，伴有微风。但是咱们假期的第二天，估计还是会有降雨的，气温依旧会小幅回升啊。
0: 是的，
1: 26到35度左右，整体还是特别闷热的。
0: 没错，所以提醒一下大家啊，虽然说龙舟水的最强时段已经过去了，但是仍然会有降雨的概率。如果说大家要去看龙舟赛呀、或者是进行户外活动的话，其实可以带一把晴雨伞啊。
1: 是，
0: 出门之前呢，也及时的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变化。
1: 哎，那你说马上就要端午节了，端午节有什么样的仪式呢？
0: 好热闹哎！我们端午节其实不仅仅是说天气的舞台热闹啊，还有一种感觉，其实用一首诗来描述，就是采莲鼓咚咚。
1: 哎呦，
0: 我觉得端午节在我们福州，其实首先是有 BGM 的，就是有声音背景的，
1: 咚咚咚咚咚咚咚，
0: 哎，还有两岸的加油声。在这个时候呢，其实江中就会有龙舟竞渡，同时呢，一些朋友也会把这个香袋呀、挂在衣襟上。当然了，家家户户无论天南海北，都忙着裹粽子、包粽子、挂这个悬蒲、艾草，包括说撒一些雄黄酒啊，有一些地方还会做五色符啊，特别吉利。
1: 哎，是，而且就是说在咱们福州啊，就是有民宿专家人家也介绍了，说除了常见的，比如说像划龙舟啊、吃粽子之外呢，福州人还有叫做贴午时书、喝午时茶这样的仪式感。民宿专家说呢，午时书啊和春联有点像，就是贴在那个门框那边。不过午时书没有横批，只有上联和下联。而且写的内容呢是和端午有关的，它目的就是祈福消灾。午时茶呢是老福州端午节的特别饮品。这里头有啥哈？有薄荷。鱼腥草，
0: 就是之前我们跟大家分享吐槽的折耳根，
1: 广藿香
0: 哦，
1: 还有桑叶等去配制的，可以起到防暑降温的作用。
0: 就是听起来这些食材就非常
1: 都好健康啊，
0: 就是、好健康，
1: 好
0: 下火，
1: 好挂油啊，
0: 喝了以后不会上火。那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些讲究，像是煮龙舟饭啊，吃平安饭，其实也是龙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那龙舟饭呢，指的是在龙舟比赛前后犒劳划龙舟健儿的米饭，所以管它叫龙舟饭。那其实呢是有这个历史记载的，就是每年端午龙舟饭一开席，就有很多朋友过来盛饭，然后带回家和新米一起煮，全家一起吃。这个有一个寓意，就是平安好运。所以呢龙舟饭也叫做平安饭。
1: 明白了。但是安全方面还是要提醒大家的，就是如果大家去赛龙舟啊、看龙舟啊，肯定是安全要放在第一位的。
0: 是的，
1: 在一些指定的地点，符合安全标准的水域进行划龙舟活动啊。另外呢，划龙舟的朋友一定要记得穿救生衣，
0: 真的。
1: 当然你再仔细观察一下哈，基本上其实都是一些小哥哥，就是身体啊特别健康，
0: 是是是。
1: 然后划的时候啊，哇，那肱二头肌呀、
0: 这个线条和曲线，
1: 哎呀，
0: 养眼。
1: 遇到这个危险的时候，咱们要学会科学自救啊，不要心慌，保持头脑清醒。然后如果说您是看龙舟比赛的话，也一定要记得，如果人多，谨防发生踩踏事故啊。
0: 哎呀，真的，大家还是出行呢，一方面要观察一下天气，
1: 是，
0: 另一方面呢要注意一下两边人员的情况。而且就是在外面的时候，如果说您不会水，哪怕是说会游泳的游泳健儿们，其实到水源地的时候还是要注意安全，要稳一点点，
1: 哎，过一个平安的端午节啊。

姑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0: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3: 三纲五常是封建礼教的核心，也是古代家庭关系的规范准则。所谓三纲，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按照三纲要求，丈夫在夫妻关系中处于绝对的主导地位，妻子只有服从听命的份儿。然而在古人的真实生活中，情况并非完全如此，古人也有怕老婆的现象，即今人常说的妻管严。古人怕老婆被称为惧内，俗称忌长癖或忌长之惧，得名于宋人陈继常。陈继常是苏轼的好朋友，喜好音律。陈继常的老婆柳氏是一个悍妇，一日陈继常邀请苏轼等一众好友来家宴饮听曲，定语都唱嗨了。柳氏见状很生气，就用棍子在隔壁敲墙，暗示深夜了，宴会该结束了。陈继常被吓得一哆嗦，脑袋嗡嗡作响，宴会瞬间曲终人散。苏轼为此还特意写了首诗来调侃，诗云：龙丘居士意。

0: 可怜，谈空说有夜不眠。忽闻河东狮子吼，拄杖落手心茫然。苏轼将柳氏的彪悍比喻为河东狮子吼，相当于今天的母老虎一词。后人随用河东狮吼来形容汉妻。500多年后，明代剧作家汪廷娜将此事改编成戏剧，名曰《狮吼记》。有一部由古天乐和张柏芝主演的电影，名字就叫河东狮吼。陈继常因妻管严而名垂千史，也算得上是另类了。《太平广记》则记载过另一个故事，有一位名叫李廷弼的军官，在外面喝了三天三夜，老婆怒了，放出话来，等他回来我要宰了他，吓得李廷弼只好向上司请假，躲到寺庙里住了好几天。不光普通民众怕老婆，万人之上的皇帝也一样，最怕老婆的皇帝当属隋文帝，独孤皇后不允许他纳嫔妃，只设置了一些低品质的小妾，什么后宫佳丽三千，在隋文帝这儿根本不存在，宠爱只能给予皇后一人。在后宫这方面，隋文帝是历史上最憋屈的皇帝了，但他心态很好，非但不生气，还时常宣讲一个老婆的好处，无子同胞，无一生之子，皇子们因此没有嫡庶之分。隋文帝一生南征北战，一统天下，却很怕老婆，可谓见敌如虎，见妻如鼠。关于古人怕老婆那些事儿，我们下期接着聊。
1: 都市会生活，向往新主张，解锁柴米油盐之外的不同玩法，生活有花样，每天不重样。

0: 欢迎大家继续回来啊！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陆欣，
1: 我静莲。
0: 哎，为什么我们如此期待节假日的到来啊？
1: 嗯、
0: 首先呢，在忙碌的工作之余，我们可以有暂时喘息的机会。
1: 是的。
0: 那还有什么呢？还有就是现在你会发现啊，咱们整个的文旅市场非常的火爆。
1: 嗯。
0: 甚至说，每次还没到假期的那个时候，
1: 嗯，
0: 咱们对于假期的期待已经远远超过了假期本身，
1: 真的，
0: 这个假期可太热闹了，
1: 有很多活动在等着你哦。
0: 你看昨天的时候呢，咱们福建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就召开了闽式端午福州竞渡，咱们福建省端午及假期文旅活动的新闻发布会，
1: 太棒了，
0: 跟大家一起来圈个重点啊，像端午啊、暑期这样的时间节点，咱们全省文旅系统呢会紧扣清新福建闽式生活这样的一个文旅消费主题，推出1600多场的文旅活动和170多项的惠民措施，
1: 这个真的值得期待啊、
0: 嗯！
1: 端午假期呢，我们一起以龙舟为媒，打造一个文旅盛宴吧。当然，每年假期的时候，我们也是说啊，就是我们可以发扬东道主精神，有福之舟喜迎八方来客了。
0: 嗯、
1: 那大家呢，在端午假期的时候，也可以去喀六喀六。这3天，全省有很多地方都是围绕着闽式端午福州竞渡主题 IP、
0: 嗯、
1: 省市联动，以龙舟为媒，打造一些全程的联动活动、
0: 嗯、
1: 比如说现场会有一些体育赛事 啊，还有一些非遗国潮啊、
0: 嗯、
1: 包括夜间经济深度融合、
0: 嗯、
1: 所以每次端午假期的时候，你都会发现就是老老少少他可能会玩到很晚回家，特别热闹。那除此之外呢、嗯、端午节的时候，全省各地也会推出特色鲜明的龙舟赛事、
0: 嗯、
1: 来到我们福建感受一下龙舟竞渡文化啊。那其中呢，2026年福州国际龙舟邀请赛暨一带一路青年国际龙舟邀请赛将海丝文化和非遗国潮融入了现场、
0: 嗯、
1: 更是打造了沉浸式的观赛体验，比如说长乐三溪夜赛龙舟，昨天有跟大家分享过这个赛事啊，到时候是灯火通明，逐浪前行、
0: 嗯、
1: 是一个很有辨识度的龙舟景观。
0: 哇，而且端午咱们不仅有体育类的竞技啊，更是有文化方面的传承。
1: 嗯，
0: 像福州的三方七巷啊、上下行啊、朱子坊啊等这样的一些古厝集群，会集中。

0: 推出非遗国潮快闪、端午研学、古厝雅集曲艺演出等活动。
1: 嗯，
0: 而且咱们福州呢还策划了10条跟着龙舟赛游福州的主题线路。
1: 哇，
0: 这些线路呢会串联起赛事点、
1: 嗯、
0: 古村落、景区等等等等，方便8方游客一站式的体验咱们福州端午民俗风土人情和美食佳肴。
1: 太棒了！
0: 哎，而且你看，6月19号到20号，闽式端午福州竞渡文旅光影之夜会在福州的中洲岛举办。
1: 嗯，
0: 集齐了光影秀啊。周末戏相逢、闽超一起乐，还有非遗文创市集等精彩的活动。所以你会发现啊，整个的端午节哈、
1: 嗯、
0: 咱们福州除了清新之外，那真的是相当热闹啊，
1: 太美好了、
0: 嗯、
1: 包括说暑假也马上就要到了啊，跟大家来分享一下，从这个月开始一直到8月、
0: 哦、
1: 福建省呢也是围绕着毕业游、
0: 嗯、
1: 亲子研学游、避暑休闲游、
0: 嗯、
1: 这些需求，推出了跟着民俗游福建。
0: 哇、
1: 啊、包括说坐着火车游福建、
0: 嗯、
1: 跟着赛事游福建，三大消费场景、嗯、
0: 哦，
1: 那就让大家呢全时段全区域全业态都感受到我们福建暑期文旅的消费氛围。
0: 是，而且暑期、
1: 哎、来这里逛吃逛吃。
0: 对、嗯、暑期其实也是学生出游的一个高峰期啊。
1: 哎，
0: 咱们福建各地呢针对中高考的孩子们推出了毕业季专属福利。
1: 嗯，
0: 所以你高考完、中考完那个准考证啊
1: 留着别丢了，
0: 真的要留着哈、啊、因为福利会不断的叠加加码、啊
1: 嗯、
0: 咱们福州内河游船全线可以享受专属的优惠、
1: 哎、
0: 而且像很多地方的像图书馆啊、文化馆暑期公益课堂也会全部免费开放、
1: 嗯、
0: 你可以来福州感受感受端午民俗、
1: 嗯、
0: 龙舟文化、山海风光、美食体验等等等等，满足不同年龄段游客的需求。
1: 哎，是的、
0: 嗯、
1: 而且呢我们福建省也是整合了博物馆啊、非遗基地啊、自然景区啊、嗯、等等等等，从端午节出发一直到暑假，这个夏天我们真的可以一站式的招待好您。

0: 结束一天工作，踏上回家路途，打开收音机，锁定调频
1: FM89.3 福州音乐广播，
0: 把快乐开启。生活有万千姿态，你想它是什么样？京城八九三，快乐下班路，生活有花样。

0: 欢迎大家继续回来啊！陪伴你们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确实啊，端午假期一过呢，暑期马上就要来了。
1: 是的，
0: 家里有孩子的朋友，你们准备好了吗？
1: 要去哪里？怎么过呢？
0: 主要是啥呢？主要我个人的一些体会啊。与其让他闷在家里捣乱，
1: 不如
0: 撒开欢的带他出去。释放精力，
1: 一步到位。其实我觉得假期啊，真的挺适合带着小朋友出去玩一玩的，遛遛娃，或者是对于我们上班族来说呢，也适合找一个地方来静静心。跟大家来分享一个关于出行方面的消息啊。全国铁路即将实行新列车运行图了。那在今天呢，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从7月1号的0点起，全国铁路将会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那运输能力和效率呢，到时候会进一步提升。在调图之后呢，全国铁路安排图定旅客列车12174列，较现图增加106列。
0: 哇，而且你看看，除了我们刚刚说到的一些变化哈，你比如说也会安排开行西安东、西安北至南阳东、汉口、重庆北等方向的动车组列车58列，进一步密切西北地区和华中、华南、西南地区的联系，缩短时空距离。
1: 太好了。这其中呢，我们会看到优化中西部地区的列车运行图。像西安呐、包括说像商洛啊、韶山一带，都会有一些新的出行变化。那调图之后呢，乌鲁木齐至北京西间将首次开行动车组列车，同时呢，乌鲁木齐至重庆西间的 T 字头列车将升级为 Z 字头直达特快列车。乌鲁木齐至重庆西间的旅行时间和现在相比呢，会压缩2个多小时。
0: 哇，也是为大家的出行提供了更多的便利啊。
1: 没错。如果说大家有时间够的话，或者是有的朋友可能真的挺喜欢特种兵旅行的，你就会发现从今年开始，可能一个省份你一天跑一个城市，它成为了现实，还是很方便的，
0: 不再是梦啊。而且就是你一边刷着短视频，哎呦，我这个来到这个城市吃点啥，
1: 哎呀，
0: 可能转眼真的你就吃到嘴里去了。
1: 是的。
0: 哎，你看交通越来越方便了，就发现说人和人之间的距离其实真的越来越近了。
1: 没错。
0: 提醒大家哈，新图的车票呢将于今天开始就慢慢陆续发售了。那调图之后呢，列车开行的信息和服务资讯大家还是要通过12306 APP 等这种渠道去查询 的,、
1: 是的，
0: 所以要关注一下它的发票时间啊。
1: 哎，没错。当然了，如果说你有想去的目的地的话，这两天也可以打开官方网站来看一下啊，就是哪一个离您的出发点最合适，票价最划算，我们也可以来一个说走就走的旅行。
0: 哎，那你说关于去哪这件事儿啊，因为刚刚在前半个小时的时候，我们一直在盘点福州，真的好好玩。
1: 是的，
0: 来福州可以好好玩，
1: 欢迎。
0: 是的，你看最近咱们福清啊，其实离我们也很近啊，新增了一座亲水公园。在哪儿呢？闽清县塔庄镇下庄村的亲水公园，
1: 欢迎来玩水。目前呢，项目主体建设全部完成了，然后各项开源的筹备工作稳步推进了。这个是一个高颜值的啊，而且这个功能很多，它是一个滨水生态公园，会在明天正式对外开放了。
0: 哎呦，让我看看在闽清哪儿呢？
1: 我们看看概念图啊，还是真的很好看啊。这个亲水公园呢，就是在下庄村河道两岸，然后周围的自然生态和趣味条件都非常好。像这一边呢，也会有一些水面观赏区，包括有那个自然溯溪的体验区，来溯溯溪啊，还是不错的。然后包括说这里的公园呢，也是有效串联整合了7叠温泉，包括平街田园这些综合体的文旅资源，

0: 就来这儿漱漱溪呀、啊，包括泡泡汤啊，看看水呀、啊，都挺好的。
1: 哇，
0: 很漂亮啊！
1: 是是是啊，生态观光啊，亲子游玩啊，
0: 嗯、
1: 其实大家去这儿转一转也是不错的。
0: 哎，是的，
1: 嗯，
0: 我觉得就是说到水上乐园这个事儿哈，就是很多朋友，童年的一个记忆就是父母带自己去水上乐园玩。那这种水上乐园呢，主要是在上面可以这个滑滑梯呀、啊，玩一玩水上项目啊。
1: 哦，你是这样的。
0: 就是，但是我是觉得长大以后，就是像现在对于我们来讲，喜欢水的习惯还没变。
1: 嗯。
0: 但是你可以去溯溪野个餐呐、啊
1: 哦，
0: 露个营什么的。
1: 哎，就是你对水的概念是，嗯、就是说哎有水上滑梯啊什么的。
0: 滑梯。
1: 我对水的概念就是去哪儿呢？
0: 哦。
1: 去公园里头那个人工湖去划船。
0: 哇。
1: 那个时候就觉得老幸福了，
0: 让我们荡起双桨。
1: 哎，对，而且是什么呢？就是你一班二班的，
0: 嗯嗯，
1: 你不能去。
0: 嗯，
1: 你除非什么呢？比如说最近特别听话，哎，考试成绩不错，
0: 要奖励，
1: 就是一定有一个理由是奖励的时候才会带着我们，然后去公园去划个船。
0: 天哪！
1: 然后呢，我曾经听家里的老一辈啊，我爸妈的说我小的时候呢，他们带我去那个大明湖。
0: 啊、
1: 大明湖畔的下雨河，
0: 在济南
1: 那个时候没有下雨河，但是有大明湖、嗯、然后就划船。
0: 大明湖畔的陆心
1: 大明湖里的陆心为啥呢他当时呢我还是一个抱在手上的孩子，
0: 哎呦！
1: 然后呢，他说我去划船，划船之后啊，就是家里人可能一直在享受划船的这个过程。
0: 嗯，
1: 等上岸发现我两只鞋都不见了，
0: 鞋上哪儿去了？
1: 古有刻舟求剑，
0: 嗯，
1: 今有陆星扔鞋。后来他们才反应过来，就是在划船的时候，孩子嘛，
0: 嗯，
1: 就是手可能也欠儿。他在船上他也没事儿干、
0: 哎、
1: 我就开始脱鞋脱袜子、
0: 陆总小时候也是高精力人群，
1: 然后等我上岸的时候就是鞋呀、袜子呀也不知道落哪儿去了然后我妈说上去之后那咋整啊，你也不能一直抱着呀、说孩子也怪沉的、那咋办呢，然后从那个大明湖公园赶紧进了商场
0: 啊、买鞋
1: 买鞋买袜子。
0: 陆总你是不是当时想买新鞋了
1: 咱不知道，反正这段记忆我是没有的。
0: 陆总呢是不是从此以后你想买新鞋你就去跟爸爸妈妈说哎，
1: 咱划船去吧是这样、
0: 还有这个经历、
1: 对，所以你看看现在大家娱乐休闲的方式真的更加多元化更加丰富了，
0: 没错，
1: 所以说呢其实有的时候真的不需要等到说固定的一些节假日我们才能出行，就有的时候、你比如说今天我下班早了我就是楼底下公园啊、甚至说我们说的这些公园新开的一些公园离我们特别近的我们就可以去转悠转悠啊，
0: 哎，尽兴重要啊。

0: 迎各位回到节目当中啊，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陆欣，
1: 我是静莲。
0: 哎，你会发现哈，现在生活每时每刻都发生着改变，尤其是现在不是世界杯吗？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球啊？因为我知道我们平台上有几个铁杆球迷，钻石级别的。
1: 我知道是谁，
0: 就是他在看球的时候呢，人家是真的会分析战术。那像我们这种场外人员，你也不能说是伪球迷，因为确实啥都不懂，
1: 就多少沾点吧。
0: 哎，但是我们会通过新闻，来分析某一场比赛是不是热门赛事。
1: 哎，
0: 你就比如说，今天世界杯小组赛这组第一轮，阿根廷3-0击败了阿尔及利亚，取得开门红，
1: 好厉害
0: 啊。我不知道这场比赛大家有没有看啊，因为在这场比赛当中，梅西上演了貌

0: 子戏法哦。赛后呢，他接受采访的时候，他也说：“他说这真的是激动人心的时刻
1: 啊，
0: 我非常开心，
1: 哇哦！
0: 想和队友们一起分享这份喜悦。哎，幸运的是，我感觉状态很好，赢得首场比赛至关重要，我非常感谢球迷们。
1: 哎呦，
0: 他们再次证明了阿根廷人的热情。
1: 嗯，
0: 我知道球迷们付出了巨大的努力，我想感谢他们，因为主场作战对我们来说是一个真正的优势。
1: 这个说法我觉得真的是满分说法。
0: 嗯，
1: 梅西还是强者恒强啊，很厉害。今天早上9点的时候呢，阿根廷在堪萨斯箭头体育场对阵阿尔及利亚。那上半场呢，梅西舍比破门被吹无效，随后呢，梅西远程射击打破了僵局。半场结束的时候呢，阿根廷就是1-0阿尔及利亚。下半场的时候，梅西补射再次破门，再之后呢，中路再抽射破门，完成了世界杯个人首个帽子戏法。以38岁357天的年纪，成为世界杯历史上上演帽子戏法最年长的球员。
0: 哎呀，这句话多多少少好像听起来没这么骄傲啊。
1: 这个太严谨了，38岁357天啊。全场战罢呢，阿根廷3-0阿尔及利亚，很厉害很厉害啊。那这一次结束的时候，梅西世界杯总进球数达到了16球、
0: 哦、
1: 超越大罗，追平克洛泽，并列世界杯历史射手王。
0: 哇，
1: 那同时呢，他也是成为连续6届世界杯登场第一人，继上届世界杯完成5届世界杯助攻之后，又完成了5届世界杯破门壮举。
0: 你看，我就说一聊球的时候就能炸出来好多球迷朋友吧。
1: MC 有给我们发一个视频、真的是这个铁杆粉丝，
0: 是
1: 给我们应该是有录比较难忘的这个现场吧、还是不错的啊。也不知道 MC 有没有喜欢的球队
0: 哦、
1: 就是哪个球员是你的心头好呢？
0: 哦、
1: 我刚刚差点就说反，哪个球员是你的粉丝呢？MC 什么时候上场世界杯呢？
0: 我已不做主播很多年。
1: 可以跟我们分享分享你比较喜欢的球星哈。
0: 哎，是是是啊。另外说到生活当中的一些新变化呢，你会发现、其实数字时代的到来最直观的感受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现在身上可能不带现金了。
1: 是，
0: 就是此时此刻大家可以掏一掏你的兜啊、真的是兜比脸干净啊。
1: 哎呀，多冒昧呀、你说
0: 就是你兜里还能掏出钱来吗？
1: 手机
0: 啊、
1: 哎呀，
0: 是不是
1: 那可是手机呀、太重要了。
0: 对，就是你纸质的货币好像现在已经不是很重要的出现在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个必备品了。
1: 是的是的，
0: 走哪儿反正在扫码支付呗、但你说到扫码支付啊，就是在昨天的时候呢，支付宝迎来了重大更新。
1: 哇哦，
0: 阿宝来了。阿姨的阿，宝贝的宝，
1: 阿宝，
0: 阿宝来了，
1: 好可爱的名字。
0: 哎，这个呢就标志着这款国民 APP 迎来全面迈向AI 智能体时代的重大战略重构，
1: 这真的是一个历史性时刻啊。
0: 那
1: 支付宝也介绍了，用户呢可以在支付宝右滑进入新版的 AI 版支付宝、以对话的方式安排阿宝办事儿。
0: 阿宝，阿宝，
1: 我在，
0: 帮我分析一下、最近我适合买点什么。
1: 我已查询后台系统，
0: 您的余额不配。
1: 为你发现了适合露营的晒被套装系列。
0: 哎呀，
1: 阿宝是为什么知道的呢？经常听你旁边的小菜菜在旁边拿这件事儿滚趴你。
0: 哎，因为从曝光的界面我们可以看到啊， AI 版的支付宝呢包含了资产啊、阿宝两个板块，其中阿宝它其实就是一个 AI 助手的界面，就有点像咱用的比如说像豆包啊、
1: DeepSeek
0: 这样的，就是咱们大家呢可以和阿宝对话、然后它底部呢就是支付宝扫一扫收付款出行理财几个功能，就有点像比如说阿宝帮我买杯奶茶
1: 啊，我在。
0: 哎，对，就类似于这样的。
1: 是的是的，这个我觉得最大的一个便利就是让我们用户啊动动嘴就可以实现你的想法，
0: 就你直接开口说话命令他想办啥事儿的时候，你不需要说在输入框里一顿
1: 打字
0: 了，你直接开口说，
1: 这真的很方便。而且就是我们动动嘴 AI 帮跑腿。打开就是很清爽的一个界面啊哈，就是进入右滑进入新版，然后看到的就是干净的对话框和资产页面。就你想办什么事儿啊、动动嘴皮子就可以了。
0: 是，
1: 而且针对用 用户经常用的扫码和转账功能的阿宝也预留出了入口，确保你的日常操作不被打断。
0: 是，它就是有点像前段时间特别火的哈，就是大家比如说是京东啊还是啥来着，然后让他买奶茶嘛，是不是？
1: 没错。
0: 阿宝最核心的能力呢，就是帮助用户更好的办事儿啊。就是过去呢，比如说咱们要找一个功能，你首先你是不是得搜那个小程序
1: 啊？对，然后搜在哪里打关键字，
0: 是，然后你比如说搜那个电子身份证，然后它就会跳出来，你要一步一步一步一步的。
1: 对，
0: 然后现在呢，这些你都可以交给阿宝来处理了。
1: 哇，
0: 就比如说咱要查那个公积金啊，你只需要跟他对话，就是我想查一下公积金，
1: 然后就
0: 它自动的帮你匹配到对应的小程序以及具体的服务入口。
1: 哇，
0: 然后你直接把公积金查询的那个操作界面摆在我们面前，你就输入那个点击确认登录就可以了。就是你不需要说我一层一层的去找这个小程序，它目的呢就是让用户去手机上，不让用户去手机上跑腿，让 AI帮你办事儿，
1: 这个太棒了。您也可以来试一试哈，就是对话即服务。你动动嘴皮子让这个阿宝来替你办事儿，替你查东西。目前呢支付宝平台上已经有上万个服务已经适配了。这里面就覆盖着政务啊、出行啊、生活各类场景。其实还会有一些服务啊在源源不断的添加当中。AI 帮你跑腿啊，你想怎么用您说了算哦。
0: 哎，是是，所以其实生活每时每刻都在发生着变化的。不知道这样的一个变化，各位会不会是喜闻乐见呢？

0: 姑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1: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内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2: 北京时间18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七乘八九三，
0: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哎，老婆，等我收拾一下啊，5分钟后出门。
4: OK， 那我把空调关了。
5: 好儿好媳妇真会过。
6: 早啊，妍姐，又是骑车来的？
4: 是啊，绿色出行又能减肥，一举两得。
6: 哎，是，明儿个我也不开车了，走路上下班更锻炼。
4: 嗯，给你点个赞。哎，杨子，麻烦你，这个文件我需要2份，记得双面打印。
7: 好嘞，姐。
8: 他只是人群中的普通人，生活中他时刻开启的是节能模式。
9: 下一站即将到达。
8: 成为他，成为榜样，节能有我，绿色共享。
10: 93，先听为快。
11: 我的人生最好的我，
12: 梁咏琪最清楚的单曲《自由的向》。

用清新声线捕捉夏日专属的浪漫与自由，他唱出勇敢去爱的洒脱，也让这个自由的夏天成为记忆里最耀眼、最值得留住的季节。曲明明作词作曲，电视剧《耀眼》片尾曲。

0: 结束一天工作，踏上回家路途，打开收音机，锁定调频
1: FM89.3 福州音乐广播，
0: 把快乐开启。生活有万千姿态，你想它是什么样？八九三快乐下班路，生活有花样。

0: 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陆欣，
1: 我静莲。
0: 哎，因为前段时间其实各个媒体的焦点是关注于高考啊。
1: 哎，是的。
0: 想必高考之后，大家关注的焦点应该是陆陆续续发布的高考成绩，
1: 是的，
0: 以及各个学校向毕业生们抛出的橄榄枝啊。
1: 哎呀，很多奋斗的学子呢，就在期待着这一刻。
0: 嗯，
1: 那当然了，也会有一些佼佼者们啊，心系985。
0: 我是
1: 成绩猛如虎，
0: 哎呀，清北呢还是哈工大呀，
1: 好纠结呀，
0: 这都给我打电话的话我选谁呀，
1: 真是的。还有南大复旦啥的都抢着要我，我也不知道该咋整了。
0: 因为是这样啊，就是我们了解到高考结束之后呢，咱们国家的很多所高校呢在最近都发布了2026年的他们的本科招生计划。
1: 哎，
0: 比如说像上海交大呀，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呀，南京大学，中国农业大学，中央财经大学，南开大学，中山大学，山东大学等多所双一流高校已经明确本科招生的扩招计划，
1: 喜大普奔啊。哇哦，朋友们，哪一个是你的心头好呢？其实对于一些高考成绩还不错的学生来说，他有一个压力，一方面是怎么去选择，然后另一方面在报志愿的时候会感觉强中自有强中手。
0: 哎呦，
1: 就是自己很优秀，但是总会发现会有比我分数更高的人。但是这一些呢，我们会发现有很多985的高校呢扩招了啊，也是给广大的考生们更多选择的机会。
0: 来看看这些双一流学校哪些专业开始扩招啊。
1: 哎，
0: 比如说上上海交通大学。
1: 哦，
0: 太好了，
1: 哎呀，
0: 还跟我多有缘呢。你看上海交大呢，今年本科招生计划大幅增加，而且它新增设心理学，机器人工程，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海洋智能与无人技术，具身智能5个本科专业，
1: 哇，
0: 全部是今年开始招生，
1: 而且是热门专业，就是涉及到具身智能，包括涉及到海洋智能等科技，还有呢，就是像又涉及到文科，又涉及到理科这些，还有心理学啊。除此之外呢，还有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今年的招生总量呢和去年相比也是进一步的提升了，而且也是为部分地区的考生呢提供更多的名额。那新获批的具身智能专业预计

0: 在今年招生、
1: 哦、
0: 今年北航强基计划全国新增30人，
1: 哎呀
0: 啊，达到310人了啊、
1: 嗯、
0: 而且呢新增了飞行器试航技术专业，
1: 天哪
0: 很厉害。
1: 是，还有像南京大学，今年南京大学的本科扩招300人啊、嗯、这个数字跟2021年相比的话，2020年学校本科招生新增规模已经突破了1000人。
0: 哎
1: 今年呢南京大学新工科人才培养改革特区未来技术学院启动本科招生，
0: 真好。
1: 另外像中央财经大学呀，明确2026年本科招生总规模控制在2730人左右，这个数字其实已经扩招了100人了、
0: 嗯嗯、
1: 还有中国农业大学呀、
0: 嗯、
1: 将会在2025年扩招500人的基础上，今年继续扩招100人以上，
0: 太棒了。
1: 中国石油大学，
0: 哇
1: 你看看、嗯、它的本部就是北京的这个本部、
0: 嗯、
1: 和克拉玛依校区都会扩招，扩招人数分别为120人和140人。
0: 哇，除此之外呢还有南开大学、
1: 嗯、
0: 今年计划招收本科生4325人，
1: 哎呀，
0: 相比于去年招生人数呢，增加了100人。
1: 嗯，
0: 那除此之外还有很多高校啊，像北京科技啊，
1: 哎呦，
0: 北京邮电呐、啊，同济大学呀、啊嗯，西安交通大学，
1: 天哪，
0: 啊，西安电子科技大学，东南大学，江南大学，山东大学，兰州大学，中山大学，华南理工，华东师范等等等等。
1: 哇，
0: 今年呢都纷纷开展了扩招。
1: 哎，这其实提醒孩子们，就是报志愿的时候太重要了，
0: 真的。
1: 一个是扩招的，一个是这些高校新增的这个专业，
0: 是的，
1: 真的要稍微留意一下哈、
0: 嗯、
1: 因为其实在昨天的时候呢，教育部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全新升级上线了、
0: 哎、
1: 也会为考生和家长提供全方位的官方权威信息服务和报考指南。
0: 哇，
1: 因为现在报考跟我们那个时候毕业报考真的是完全不一样、
0: 嗯、
1: 之前的时候我家里是有亲戚，他正好是经历过这个时间段啊、
0: 哦、过来人。
1: 对，然后呢我去他家，我就发现一沓一沓的资料、
0: 哦、
1: 我说这些是他说报考志愿需要了解的东西、
0: 嗯、
1: 我说这玩意儿这么多是怎么看，他说后来实在是没办法了，因为家长也不懂、哦、然后又怕说孩子耽误了他这个报考志愿、
0: 嗯、
1: 然后呢就只能去报一些培训班。
0: 哦，
1: 甚至是说一些市面上就是你要花大价钱买到的讯息，我说这个首先他给到的信息保不保真，
0: 哦，要存疑。
1: 其次、嗯、他这信息来源是从哪儿来的，
0: 嗯，
1: 就是我们都会打个问号啊。
0: 是是是。
1: 然后他就说，哎，他说你看有多少钱价位的，多少钱价位的，他的服务的内容是什么、哦、真的是花钱去报的志愿。
0: 那个时候其实就已经有这项业务了。
1: 是，
0: 嗯嗯。
1: 然后呢你看今天我们说到的这个教育部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啊，它其实在里头它就有一些院校专业怎么选，
0: 嗯，
1: 职业前景怎么样，
0: 哎呦，
1: 甚至说一些海量的招生信息、
0: 哎、
1: 就如果你遇到说筛选相对困难你不知道该咋办的时候、
0: 嗯、
1: 这个系统它会手把手的教你
0: 在阳光下啊、
1: 嗯、
0: 哈。昨天的时候呢教育部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就是全新升级上线了、
1: 嗯、
0: 那这个系统其实也是帮助了家长和考生们可以全方位的了解官方权威的信息，那您在了解各个院校专业的过程当中呢其实就可以帮您排雷了。
1: 是
0: 啊，就是一切呢都以这上面汇集的官网信息为准、
1: 嗯、
0: 您获取信息的过程当中就不会再存疑了啊。
1: 哎，对，他会为考生和家长提供免费的、
0: 嗯、
1: 优质的志愿填报公共服务。
0: 哇，
1: 目前呢这个系统全面支持31个省区市的本专科普通批次志愿筛选、
0: 嗯、
1: 就大家呢输入孩子的高考成绩位次排名，然后再结合孩子的一些个人兴趣啊、
0: 嗯、
1: 职业规划呀这样的个性化筛选条件、
0: 哎、
1: 系统就能快速检索给出相对合理的一个志愿参考方案。
0: 哇，
1: 另外现在咱们不知道大数据时代嘛、
0: 嗯、
1: 它也会结合 AI 助手智慧小招24小时在线、
0: 哎、
1: 像政策规则基本上就是随问随答。
0: 嗯嗯，
1: 而且呢平台数据是由高校直接报送的，官方会有个统一核验、
0: 嗯、
1: 相对是权威可信的。
0: 明白。
1: 里头的录取规则啊、
0: 嗯、
1: 奖学金设置啊，甚至说这学校的这个食宿条件啊，这样的信息是真实准确规范可靠的，你就不用再去查，哎呦我听说什么什么学校的什么什么专业、
0: 哦、
1: 这宿舍是不是配了空调啊，
0: 还要靠还要靠查、
1: 哎、这个食堂怎么样，我得问一下学长学姐，
0: 好麻烦。
1: 哎，你就可以直接去查一查，甚至说他的一些就业方向啊，岗位信息啊、
0: 嗯、
1: 发展前景啊也 是一目了然。
0: 而且我发现就是现

0: 现在针对高校设计的 APP 啊，花活特别多。
1: 是，
0: 那像这个呢是属于大部头啊，因为也有涉及到这个高考报志愿的时候信息汇总的这个系统和软件。那现在围绕着高校还有个什么软件呢？就是一个 APP。

0: 个填报志愿的时候是有卖那个书，特别厚的一本啊，也是这个照着他一步一步的去翻。现在呢跟大家分享了这个消息，其实我们也是希望着孩子们可以借着这个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全新升级这个东风，可以有效的高效的收集院校相关的信息，
1: 是
0: 啊，实现自己的梦想。那说到填报专业呢，今天我们想和大家聊一聊您当年高考报志愿的这个事儿啊哈。你还记得当年你高考报志愿都填报了哪些志愿吗？那对于你来说，报志愿你觉得你会先选城市还是先选专业呢？都可以跟我们说一说，聊一聊哈。
1: 天哪，又是一段回忆、
0: 回忆杀。
1: 是是是啊，大家可以来回忆回忆当年高考报志愿的那些情形啊。八九三音乐广播九零幺泽海之声，我们都在这儿等候着各位。

0: 感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3: 孔子是名垂千古的思想家，举世闻名的教育家，这一点众所周知。在上期的节目中，我们介绍了圣人孔子，不但有学问，长得帅，体魄还非常好。孔子还是一个运动达人呢。先说一说孔子的身高。据《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孔子长九尺，有六寸。人皆谓之常人而异之，九尺有六寸是什么概念呢？换算过来就是1.92米，放在今天也是鹤立鸡群。在古代能长到这么高的人真的不多见。看来孔子放在现代也是典型的高富帅。再说一说孔子的力气，《列子·说服篇》记载，孔子之性能拓城门之关，而不肯以力文。翻译成今天的话，意思就是说，孔子可以徒手撞开城门，却懒得向人炫耀。个子高，力气还大，就是到了今天呢，也没人敢惹。先别急着惊讶，还有更厉害的呢。孔子不仅个子高，力气大，运动神经也很发达。为男子主述训记载，孔子之通，智过于长虹，勇过于孟奔，足念于狡兔。意思是跑动能力强的能抓住野兔，臂力大的能举起城门栓，这种身体素质放在足球场上也堪称强悍中锋。除此之外，孔子的射术也是一流，是当时有名的神箭手。《礼记·射艺》中记载，孔子每次射箭，前来观看的人能把整个场地围得严严实实。就是这样的文武全才，建立了一所民办院校，收了3000名弟子，不仅教他们书法、算术、音乐以及德育，而且还教他们射箭、驾驭战车、兵法。这多少让人有一点难以置信，但的确是事实。作为孔子的弟子们，就交了这么点学费，却学到了这么多安身立命的真本领，简直不要太划算了。
4: 都市会生活，向往新主张，解锁柴米油盐之外的不同玩法，生活有花样，每天不重样。

0: 迎大家继续回来啊，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陆欣，
1: 我静莲。
0: 哎，说到那个高考志愿填报哈，因为我们在问大家说，哎，你当时高考志愿填报的时候填报了哪些专业？因为我知道，就是如果你不是艺考类的，或者说特定的一些考生，比如说体育考试啊等等等等啊，你剩下的其实你可以选择多个专业，
1: 就是会有很多志愿。
0: 对，然后呢，我刚刚还跟蔡蔡复盘了一下，我说好像高考填报志愿这个事儿对于我们来讲意义不大，
1: 因为我们都是播音主持专业。
0: 对，就是因为我们选也就是选播音主持专业嘛，然后艺考它其实报的时候也算是提前批，
1: 没错。
0: 所以就是我们填报志愿的这个过程跟大家就是普通这个高考凭成绩上来的话还不太一样。
1: 是的，是的。
0: 当初我们是报考了播音主持专业，然后再去看它文化课成绩要求是什么，然后再看自己的整个的状态，当时艺考的成绩啊排名啊等等等等，然后结合一下，然后包括他这个专业在全国的一个排名啊，然后你再去斟酌，哎，我要报哪里。但是报只限于说在这个专业基础之上我应该报哪个省份，
1: 是
0: 没有办法去决定说我要报哪一个省份的哪一个学校的哪一个专业。
1: 就是其实专业没有差别，都是播音主持，只是说哪一个省份哪个学校的事儿。我们也蛮好奇的，大家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当年您报志愿的时候您还记不记得您分别报了哪些志愿。
0: 对
1: 啊，然后以及说是对于您来讲哈，报志愿你会首选城市还是首选专业呢？我记得我当时报志愿的时候我甚至是都没有服从调剂
0: 啊，
1: 就是各个志愿都是这个专业，
0: 是
1: 就是没有什么差别，
0: 不服从调剂嘛，
1: 没错。橘子汽水有说了，说自己当年报的专业哈也都是大文科类的。
0: 啥呀？
1: 有报过汉语言文学
0: 啊，
1: 报过新闻学
0: 啊，
1: 之前有浅浅的参加过艺考啊，就是有备选了一个广播电视编导。他说想做你们这行。哇，
0: 那现在咱是同事不？
1: 咱是不是同事？

0: 不是啊，他说呢，当时其实也是想冲一下北京的院校啊，是直接冲北京了。
1: 那您这成绩相当可以啊，
0: 学霸呀！哎，他我有的细节哈，就是。我从他留言我猜出来的，因为他说浅浅的参加了一下艺考，然后呢报志愿的时候又报了汉语言文学、新闻学、广播电视编导等等等等，就说明他文化课成绩非常好，
1: 是
0: 而且能报北京，而且还能在学文化课的同时把艺考也给考了，
1: 我的妈呀，这么多能吗？
0: 我发现确实北京的一些这个传媒类的高校啊，汇集的都是学霸，
1: 是
0: 就是人家纯靠文化课分，
1: 因为人家分数摆在那儿，
0: 对的，也是能上211985的，他说主要考虑的是有很多好的资源呢，其实都汇集在了北京啊，都集中在了一线，如果城市规模不大的话，其实是没有我喜欢的职业的对口平台的
1: 啊，也有看到职业的发展规划。
0: 小的时候这孩子就未雨绸缪啊，
1: 哇，非常理性啊，
0: 对吧？那才是高中毕业那个时候就已经对未来的规划非常细致了，甚至是想到了未来要去哪里工作。
1: 天哪，
0: 厉害！嗨啊，有远见，然后
1: 适合做媒体人
0: 是吧？我觉得这行需要这样的人才呀，
1: 是，所以大家其实也可以跟着我们一起来回忆回忆，就是当年您高考的时候，因为不是要填报那个高考志愿吗？大家还记不记得，就是高考志愿上您填的是哪些志愿呢？现在也都实现了没啊？八九三音乐广播90.1左海之声都可以跟我们来聊一聊啊。

0: 结束一天工作，踏上回家路途，打开收音机，锁定调频
1: FM 八九点三，福州音乐广播，
0: 把快乐开启。生活有万千姿态，你。

0: 想它是什么样。京城八九三，快乐下班路，生活有花样。
1: 欢迎大家继续回来，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2: 生活有花样。
1: 我是陆欣，
2: 我是静莲。
1: 哎，关于填志愿这个事儿啊 ，MC 说了，他说我挺看重城市的，当时想去一线城市，第一志愿填的是上海，但是没被招啊。
2: 哎呦，
1: 后来第二志愿被招了，来到了咱们福州。
2: MC 相当于您当年上高中的时候学习成绩还是不错的嘛，然后他说呢，自己当时是出生在很小、比较小的县城里面，那当时最大的想法就是。想借大学四年要走出去看一看，拓展一下自己的眼界。然后当时选的学校呢，全是至少说福州、厦门这样级别的城市。我特别能理解这种感觉。我发现其实就是选志愿这个事儿吧，他每个人的执念是不一样的。
1: 是。
2: 静林当时和 MC 有一样的共鸣。
1: 嗯，
2: 我小的时候有一个什么执念呢？就是刚刚放的这首歌、
1: 我要离家远点儿。
2: 瞎说什么大实话呀、就是刚刚放的那一首歌是达达乐队的《南方》。真的就是静林上学时候的执念
1: 啊。
2: 我小的时候出生在一个什么地方呢？是一个央企的一个家属大区。这个地方呢，整个的一个区哈，它有。企业自己的电视台，有企业自己的浴池、有企业自己的学校。
1: 天哪，
2: 在那个区里面，我从小到大见到的所有人穿的衣服都是一模一样的，都是这个企业下面的工作服、然后大家亲戚朋友聚在一起谈论的全都是就是
1: 工作上的那些事儿，
2: 都是一个话题，都是工作的一些事儿、就是可能一家人全都是同事、就是这种感觉。然后那一瞬间我就非常想看一看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样子的，
1: 我要跳脱出这个舒适圈。
2: 对，我觉得这个地方就像一个乌托邦一样，
1: 我要破圈
2: 对吧，我真的超想去南方走一走看一看，就是想去江南一带呀、想来福建看一看啊、那就成了一个梦想。然后我发现就是命运有的时候还真的蛮神奇的、当年大学报志愿的时候，然后包括说录取的时候呈现了这个规律、想往远走的人、最后都在自己的老家、想离家近的人最后偏偏考到了最远的地方。
1: 哎呀，
2: 哎，我发现就是人生是一场巨大的事与愿违、
1: 嗯、
2: 然后我从本科到硕士我都在哈尔滨念书，就是、一直没有来到南方上学和、就是我
1: 工作，
2: 所以我想我工作的时候只有一个要求、就是我想远一点的地方，想来南方
1: 还是离家远点
2: 告诉我们，念念不忘必有回响 这每个人的选择真不一样，就没有好坏之分。
1: 哎，他说到这个我忽然想到了、就是虽然说我们专业不能选择，但是我们录取通知书上不同的城市，因为不同学校给我们发一些现在看的叫 offer 嘛、
2: 对。
1: 然后呢当时我对比了几个地方啊、因为专业都是播音主持、一个是沈阳师范大学，
2: 哦，很好、
1: 沈阳
2: 俺们那嘎的呀，
1: 对，然后还有个四川、当时是成都理工
2: 啊，现在成了四川传媒
1: 啊、对，然后呢然后还有深圳就是珠海那边有一个学校，然后还有就是咱们福师大，还有一个西南什么什么学校，
2: 哎，不错呀，
1: 就是当时有这几所，可能五六所，然后学校给我发了那个志愿通知书，然后我在这对比，刚开始我说不然我就报沈阳师范吧，因为离山东近嘛、然后我妈就问了我一个问题，她说那边零下二三十度你能受得了不？
2: 哎，有多少人就是聊到了就是东北的 offer 啊，最开始都是被这个温度给
1: 劝退了。我想了想，我确实不太适合。就是因为我冬天我也怕冷嘛，就是那大棉袄、大棉裤一穿的，它也
2: 不
1: 方便，
2: 外面裹着布，
1: 哎呀，也不方便。为了美，哎，算了。就沈阳的学校咱先不考虑了，因为确实冷。然后后来我妈又问我，她说那你去像深圳那边啊、珠海那边，热呀，你能受得了这个热不？
2: 太热也不行。
1: 想了想好像我也受不了，
2: 陆怡真爱孩子，
1: 对，我也受不了
2: 啊，就都 pass， 两级都 pass。
1: 对，然后后来呢说不然去四川吧，
2: 四川噻，
1: 哎呀，这东西好吃啊，
2: 巴适的伴儿。
1: 我妈说、你这么上火，你去四川吃两段火锅、你嘴里得冒泡了。
2: 后来发现还真不上火，
1: 想想好像也是哎呀，万一吃不了火锅咋整呢？然后想来想去算了，我去福建吧。
2: 哎呦，
1: 这么漂亮，在那个各种新闻上、地图上看到福建老漂亮，
2: 好
1: 看，对，而且福州我们还省会城市，算了，我来福建吧，
2: 就来到大福州了，
1: 就来到了咱们福州。
2: 后来发现其实福州也很热呀，
1: 哎，就在这就在这这扎根了。
2: 哎，我觉得真的很好，哎，就是陆总当时面临的选择都是还不错的，就是很不错的一个选择，
1: 对，
2: 这真是缘分，
1: 就是，对，就是当时我们真的是有在考虑城市，然后包括这个城市的气质跟我和谐不和谐，
2: 哎，这个还真的蛮重要的，我真的有听说过我的同龄人哈，当年我上高中的时候呢，我们这个高中流传着一个八卦，哎，其实也不算八卦了，就是算是一个当地的一个小新闻吧。
1: 咋了？
2: 就是说我们上一届，有一个学长啊，还是学姐，考上了西南某地方的高校，然后呢，他读了一年还没到，就是相当于大一的第二个学期呢，他就退学了。
1: 为啥呢？
2: 重新参加高考。这个事儿呢，在我们当地啊，就是算是小有名气了。然后原因呢，我们得知的消息，现在我想想，真的这个原因太扯了。但是也反正也能理解吧，就是说他在当地出现了严重的水土不服。就是
1: 一直拉肚子
2: 啊，一直就身上长那种红点儿啊，斑斑呐，这种。然后他个人呢又不是那种环境适应能力特别强的人，然后所以呢他就就是宁可说，哎，这个我不
1: 要，我再受一次高三的苦，我都不能留在那儿了。
2: 这真的是
1: 狠人，
2: 这狠人啊！就是我觉得选择这个事儿还真的是要慎重。然后我就说，也不知道我个人沾点这种体质啊，在我上大学的时候呢，我们大学同学院同专业的学妹
1: 啊，
2: 也是一个狠人
1: 啊，
2: 她小我三届，但是她其实年龄是比我大的。也就是说我上大四的时候他上大一，
1: 他开智这么晚呢，
2: 然后我在，就是为什么呢，然后这个消息在我们当时我们这个学院也非常火
1: 啊，
2: 这位更是个狠人，他高考复读了三次，
1: 天哪，
2: 哎，不记岔别了，不是三次啊，是最开始他考上了一个学校，然后直到他上大三的时候他才感觉到说
1: 我不适应，
2: 不适应，或者说不是很满意，然后可能也有一个说法是说他对这个专业不是很喜欢，不是很满意，觉得就业的过程当中，出现了一些小纰漏，然后导致自己就是说宁可重新读一次高三，于是他都上了大三了，
1: 天哪，
2: 学退了，重新高考，然后考上了我的母校。天哪，这
1: 我尊重他的选择，但我确实不能理解。
2: 对，这个也是我特不能理解的一个事儿。就所以我觉得，人生大事就是十字路口这一块，在选择上啊，真的要慎重。
1: 是，多听听身边人的意见，
2: 对，而且要果断，就是不要说犹犹豫豫的，然后后来都上到了大三了，说哎呀我不行，我要退学重新参加高考，这真是狠人，世界之大无奇不有啊，
1: 哎，所以大家其实也可以来回忆回忆啊，就是当初您高考志愿填报的时候，首先呢您填报了哪些专业，其次在看专业的时候您是更注重说这个学校的专业，还是更注重这个城市适不适合我，哎，都可以来聊当时您的一些考量啊，
2: 哎，是的，
1: 八九三音乐广播九零幺左海之声，我们都在这儿等候着各位。

0: 继续回来啊。然后起点他有分享，他说我有一个高中学长，当时是保送了清华生科院，读到大三，
1: 哎呦，
0: 然后退学回去，然后复习一个月，考上了北邮。他说既然这类朋友同款有这么多吗？
1: 就是我们聊到前途的时候，我们总是说哈，就是尊重当事人的选择，但是就是作为第三者的我们一听的时候，有的时候确实
0: 因为我们的求学之路确实也是费鼻子老劲了。
1: 对对对，哎呀，其实对于学霸来讲啊，我发现他们的选择真的是，就比如说清华读着读着不读了啊，然后退学之后考上了北大，
0: 哎呀，
1: 厉害厉害啊！
0: 然后求匿名，他说。

0: 我当初报的那几个专业是金融、会计、国际经济与贸易。
1: 嗯，
0: 然后当初就觉得说我要离家近嘛。
1: 嗯，
0: 然后现在我的感受是，真心劝大家，先选择城市，再去看他的专业。
1: 啊，这个是从他的角度看的。
0: 对，他说，因为我目前面临的困惑就是，因为我家是属于小城市嘛，金融岗位其实只有像银行柜员啊，然后你正常的，比如说像券商啊、投行啊、基金啊，其实完全没有。
1: 哦，
0: 就是你要找到不错的工作，其实蛮难的。
1: 哎，其实我能共情一点哈，就是说，当大学你选择城市的时候意味着什么呢？就是你大学四年的时候累积下来的一些沉淀和资源，就是意味着可能你实习的时候接触到的平台也不一样。
0: 是，
1: 然后大学四年如果你是实践类专业的话，你可能接触到的机遇也不一样。这个还真的是蛮有差别的。
0: 对，
1: 就是可能相对而言大家的专业水平都差不多，但是可能在更大的城市或者这个专业有更好前景的城市，它就是会比你更有机会。没有，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0: 是宇安，他说我填的是法学、知识产权和社会工作等等等等啊。当初呢也是家人觉得说要留在身边嘛，但是法考过后才明白，大城市像律所、法院、法务岗位是比较多的，
1: 没错。
0: 然后小城市的法律相关岗位真的是寥寥无几，你就别说晋升空间了。
1: 而且就是我们是发现啊，大城市特别涉及到法务的，它能够接触到的案子也是可以帮你见世面的，
0: 是
1: 帮你积累履历的案子。那可能就是相对来讲比较小的地方，你每天处理的案情都会是鸡毛蒜皮的一些事情，就是可能也是对业务的一种消耗啊。
0: 对，然后话他有说，他说当时他的志愿是视觉传达、环境设计、数字媒体艺术、
1: 美术生。
0: 他说我当时义无反顾选择的是杭州。
1: 哦，
0: 他说后来就发现整个杭州电商的蓬勃发展让我们的实习机会源源不断。
1: 确实如此。
0: 嗯，
1: 我发现很多就是美术生都喜欢四川呐，包括说浙江一带，就是艺术氛围比较浓厚的地方。
0: 是，
1: 然后大家的志愿其实我发现都是比较相关的，就是差别其实不大。像宇安也跟我们讲了自己报的都是法学类的。
0: 对，我刚刚说了。
1: 然后南向听雨有讲了，说自己上的是师范类的院校。然后呢学前教育、小学教育、应用心理学都有报。然后当时呢是优先家乡的师范院校稳定就业。因为都是普通的文科类专业嘛。然后本地学校校招就是只收的是本省的师范类的学生。
0: 那这样其实算还是可以的。
1: 然后毕业之后就分配到了相应的学校了，就是没有什么就业方面的压力。
0: 是，然后求匿名他有说，他说我当时填报的是旅游管理、酒店管理、会展经济。然后我们这个专业其实依赖的是城市文旅的资源啊。然后当时也是选择了一线城市，因为一线城市相对像会展啊、高端酒店会比较多一些。
1: 是，
0: 所以当时实习的时候还算顺利。
1: 哎，旅游城市学旅游相关的专业其实还蛮吃香的。拿我的老家来举个例子哈，我出生于黑龙江省。然后在我们省呢有一个专业是非常合适的，就是俄语专业。因为真的会有很多对标的机会。
0: 是
1: 啊，
0: 你逛个早市都能用得上。
1: 呀，六不六界表。对，就是经常像这个商业上的、媒体上的，我们家乡的媒体还有俄语频道和俄语主持人。对对对，都会对接俄语专业的学生。这个确实我觉得和城市的关系还蛮大。
0: 是
1: 啊，当然了，有的院校可能城市不占优势，但是他的专业是王牌专业，业界有名、业界认可，那在校招的过程当中
0: 也是顺利的。
1: 哎，对，也是非常顺利的。就是我觉得起码就争取占一样吧。
0: 要不就是专业特别赞，
1: 对对对，
0: 特别拔尖，在全国的排名来看都是很拿得出手的。
1: 没错，
0: 要不就是整个城市的发展机会比其他的地方来的会更多一些。
1: 是的，这是姐姐们我们两个过来人的一个小感受啊。
0: 是，不要老想着这个地方适不适合我吃。
1: 对呗，格局得打开啊，希望对大家有帮助吧。
0: 是，
1: 我们再盘点几个。奶茶三分糖跟我们讲了，说当时呢我上的学校没有那么好啊。跟大家分享一下我报的这几个志愿吧。
0: 啥呀？
1: 都是电商类的，有网络营销啊、电子商务。那当时呢跨境
0: 去杭州了吗？
1: 当时跨境电商刚兴起的时候还报了跨境电商。然后呢
0: 杭州啊、深圳
1: 啊
0: 那些地方吗？
1: 当时是选的城市，但是学校他说不占什么太大的优势啊。但是
0: 就业机会多呀。
1: 就业机会还是蛮多的啊。回到我们福州其实也对接好了工作的岗位了。
0: 是是是啊。

0: 因为又到一年要填报志愿的时候了，希望说咱们聊填报志愿这个话题多多少少一个是勾起大家的一些回忆，还有一个是真的会有一些过来人的这种真实感触和大家来分享。
1: 是的，其实希望啊，大家可以坚定自己的选择，在人生重要的选择当中三思而行，以梦为马，不负韶华了。
0: 是的，今天陪伴各位的时光先到这儿了，我是陆欣，
1: 我静莲，
0: 咱们约好了明儿见啊，
1: 拜拜。

0: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立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北京时间19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2: 春夏秋冬，子丑寅卯，福州十二时辰，珍藏每一刻，总有新发现。生动敏生活，每天解锁一个生活新技能。这一刻，这一刻，从福州出发。现代敏生活72式，闽江水阔，容岸风清。每逢端午，福州千里水网骤然沸腾，急促的鼓点划破江面，一条条龙舟劈波斩浪，两岸人山人海，欢声如潮。赛龙舟是福州端午最热闹的民俗，是扎根闽粤大地的千年传统，更是福州人团结拼搏、奋勇争先的精神象征。福州龙舟竞渡历史悠久，底蕴绵长，自古闽地水系发达，舟楫遍地，闽粤先民以舟为车，以楫为马，娴熟的水上技艺孕育了最早的龙舟竞渡雏形。历经千年演变，这项活动从最初祈福去灾、祭祀先民的仪式，慢慢融入百姓市井生活，代代相传，成为荣成端午最鲜明的文化符号。端午时节，沿江各村的龙舟队以舟为媒，以赛会友，跨江互访，礼尚往来。激昂的锣鼓是邻里的问候，往来的舟楫是乡土的情谊，让激烈的水上竞技变成了邻里联谊、守望相助的温情盛会。福州龙舟还分文武两类，风姿各异，独具匠心。文龙舟雕刻精美，彩绘华丽，搭配十番古乐、闽剧唱腔，巡游江面，主打祭祀祈福，传承古韵，重在仪式氛围，不刻意竞速。舞龙舟造型简约，船体轻便，队员配合默契，气势昂扬。竞渡之时，乘风破浪，全力争先，尽显闽人果敢坚韧的精气神。一文一武，刚柔并济，尽显福州龙舟的独特韵味。在诸多民俗中，长乐三溪夜赛龙舟更是全国罕见的特色盛景，传承已有600年。古人诗云：“自古龙舟日进渡，独有三溪夜赛行。”旧时村民白日务农，唯有夜晚闲暇进渡，久而久之形成独特的夜赛习俗。端午夜幕降临，三溪河面灯火点点，挂灯龙舟破浪前行，桨声鼓乐与人声交织，光影摇曳，意境悠远，成为福州端午最别致的风景。闽式生活第67弹，在福州端午也很好玩，岁岁端阳，闽江逐浪，龙舟飞驰的身影等你来捕捉。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0: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2: 许多小伙伴肯定都去过故宫或古城，在欣赏中国古代宫廷建筑、庙宇宫殿时，你是否注意过屋脊上的屋角飞檐都是向上翘起，犹如飞鸟展翅一般轻盈活泼？事实上，除了美观之外，还隐含着古人的智慧，背后作用可是暗藏玄机。中国古代建筑十分讲究，无论从风水到装饰都极具意义，尤其是琼楼殿宇上的飞檐翘角，增一分则太长，减一分则太短，檐角翘起的高低及长短直接影响了整座建筑的美观，如何拿捏得恰到好处，大大展示出匠人巧夺天工的技艺。除此之外，中国古建筑檐口既深又远，为了让更多光线照射入屋内，古人采用反向翘起的檐角设计，扩大采光面。再者，翘起的檐角让屋顶翻成了曲面，碰上雨季，雨水则不再直直地沿着屋坡下落，可以进行缓横排水，避免雨水落地四溅的情况。

0: 第四届全国上册生活垃圾分类松动机活动，真多渔获渔渡已进行。本次活动以取证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做了谁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1: 一丢，你知道耶稣老穿阿迪里裤多泥通通呢？吃玻璃饼有没落去落去呢？
2: 哎呀，你又都没爱那了吧？有办法找去买油啦！
1: 一丢，可回收物品多清空哦，清洁之后再倒货。记得耶稣老穿啊，多晒最穿了啊！玻璃瓶里里也落做拿到太个，故话现在用了最干油就没来回流了哦。
2: 阿白了哈，当阿白了。
1: 西南宫五九左乡区三烟西瓦贵野小区，原来西烟北巴贵哦垃圾分类哦，现在古提醒干扰老少娃先来做地内分类哦，能啊降考到过，古可以直接好哦。
3: 哎，一卷啊，老华丽了哇，家爹大澳过屋来哈。
2: 林姐啊，今晚你在干我些不呢？日社区干扰今晚辛苦。刚刚都好好写不忘啊！
3: 下去个鸟，我女个能去接替呀。上你地都买冷裤，今日有何料嚟？乱马干蛋蛋，只让我噶不多搞多米干要了。那个社区垃圾分类中考虑，因为你看一高年包你嘞，提高包不能我一说呢。你错了呀，是明星好哦。
1: 你你以后我以为么认真分类，你都好好罗教育伊。
3: 这样嘞也一卷，今日啊你将垃圾冇搬好。退伍哈，多撇吧！再呀，多踏紧这哟，再飞也落铁亏要踏。我那啊啊，多铁问节挨边边落，边边光光啊，多打踏挨个。
2: 哎呦，天哪，是太大爷过了啊！面呐、啊，面难做来抓清楚啊！
1: 一个哟，今南一大爷，今南就找我哦。今南是周末，我你等有女吧。
2: 哎哈，今南马上不上班呐。
1: 西南宫后世垃圾分类压力也对你为生活可怜哦，莫来一波嘞，泡沫霜吹远回流到牙的，不过啊也可以再生利用哦。莫来一波嘞，可以做上新一波的病，或者是眷侣在老。现在那阿里再生军网奉给对您，连塑料来包容么，都可以在爹地么处理记录，连上塑料旧东孙气整花龙。
3: 真嘞真嘞。垃圾分类，垃圾整理人，这些好用也落来。比方说，处理可回收物，电能管送机半能源就可以分给我所卡车的货。塑料瓶变相三 A 五 A 二再生料，都要找英文讲 A。你卡的只能五零 A 啊，买点啊，就来垃圾便利哩。
2: 啊？怎么呢？
3: 那个福州也厉害，全车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经提升到100%了。
2: 哦。为我一代也都找你间公园啊，生活垃圾回收呢？阿来，忙呢？
1: 一叫你有进步哦。西南宫对了后内，我头跟内也也对你哦。就来所谓塑料来，只要带多多的可买菜。
2: 这样呢，最近有道理都听你个呢。昨晚啊，又给人开书，我只一个人闹话啊。垃圾分类的主任大爷，全都爱找更加清楚、更加到位。
3: 有有，应应红色红，胡椒米色红。那个社区阿龙那话呀，我住在靠风景中间参观。一卷啊，那么努力吧。
2: 不会挨多靠啊，我都吹啦，我该来用我塑料瓶了先啦。转早啊，变鞋为 boy。
4: 有水球哥搞水球风，有垃圾搞军火，胡椒以垃圾分类早已经向为你说。那我都早已新罗每所行可回收物都有正义案，远远落来得谈美好家伙，那我一定在啰嗦。
5: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

0: 海，左海之声。
1: 妈妈，我回来了。
2: 哦，呀，今天过得很开心啊。
1: 对呀，今天老师教会了我们如何保护自己。
2: 哦，那妈妈考你几道题好不好呀？
1: 好呀。
2: 一个人的时候不要进入什么？
1: 封闭的环境。
2: 嗯，走路要走什么路呢？
1: 大路，还要都有摄像头的路。
2: 背心内裤覆盖的地方
1: 不让人碰。
2: 陌生人给的食物呢？
1: 不能看，不能吃，不能碰。
2: 真棒。那自己和爸爸妈妈的名字呢？
1: 不能告诉别人。
2: 那陌生人说的话呢？
1: 不能信。
2: 如果外出找不到家怎么办呀？
1: 找警察。
2: 那要是找不到警察呢？
1: 找有穿制服的叔叔阿姨，让他们带我去警察局。
2: 嗯，真棒。
0: 增强未成年人安全意识和自我防范意识，为儿童健康成长保驾护航。
3: 因创而聚，向心同行，十年之约，一朝进发。2026年融创嘉年华暨第十届福州市创新创意大赛正式拉开序幕，自评符合参赛条件的企业皆可报名登场。我们遴选优秀团队与项目，给予试点政策支持，创造投融资契机，打通金融服务对接，提供赛后专项辅导。大赛设置成长企业组、初创企业组一二三等奖，特设融台融合科技创新奖、海洋科技成果创新奖、新型功能性材料成果转化奖，奖金丰厚，赛道多元，报名通道现已开启，科技融成，等你来创。

0: 是我的荣城，
1: 崛起发展，和美幸福，这是我的福州。
2: 福天福地，有福之州，这是我们的故乡。
1: 福州印象，印象福州。
3: 城市记忆，印象福州。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印象福州。郁达夫旅居福州期间，曾注意到街边墙壁上有薄柯大叔酒库二字，极感兴趣。他说，这是南宋的遗俗，我的续乡杭州早已不见了，想不到你们福州还保存着这一些流风余韵。福州酿酒的作坊被称作酒库，正如现在的酒厂，卖酒的市肆称为酒店，酒库有批发商之意，酒店则代表零售商。那时福州的酿酒作坊门前必大书酒库二字，近三四尺，也有并书发扛二字，大小相同，分列左右。所谓发扛，即批收之意，横棺对举，整坛扛之而出。民间谚语道，一扛扛，二染缸，三当殿，四严庄。扛扛亦是酒库的代称，在旧时经营这四种行业的获利最厚，其中又以开酒库为之冠。酒库一词源自唐代，宋代实行酒类专卖制度，那个时候的酒库指酿酒的官库。福州的酒库酒店都有一种特备的温酒器，俗称聚宝炉。西至大腹两耳，腹中那一小炉烧炭，上至铁锅盛水使热，清酒与铁皮桶放在锅内温之，同时可温数桶。聚宝盆的形状奇异，郁达夫对此也非常欣赏，他表明这种温酒器造型古雅别致，在别的地方都没有看见过。新中国成立前，福州著名的酒库有南门外马道街的瑞春酒库，南台苍霞洲白龙庵的玉春酒库，和苍前山杨洽的明天食品厂，当初可谓是争奇斗艳，频频给市民们带来口福。南台中庭路曾有李万春酒店，用精致彩绘的方壶储酒，名善酿，美且佳，因数量少，非老主顾不卖。福州还有许多的酒库，他们大多酿制福州老酒，它顺气适口，价格便宜，尤受群众欢迎。彼时的福州酒库兴盛，留下许多地名和酒库相关。曾任清朝军机大臣的福州京官林少年就生于酒库痛林宅，如今的寿山石文化城西门停车场位置。这是一处东西走向的秃头弄，东为痛口接雅道巷，往北通双抛桥，往南接一景坊闽山巷。痛口斜对面是响水流湾巷尾。福州的酒库啊，虽不是官库，但不失为宋代酒类生产和专卖的活化石。城市记忆，印象福州。感谢您的收听，我是小佳，我们下期再会。

北京时间20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消失。

记得你还留着像画了重点的课本，谁的眼神停留在那里，谁的笑容消失在空气，是一场误会还是秘密，是误会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小生命诞生，父母内心充盈喜悦，看着他一点点长大，父母眼中写满期待。慢点儿，别跑，
2: 慢慢成长路，鲜花与风雨，有掌声，也有坎坷。
3: 作业做完了吗？怎么考这么差呀？
1: 每个孩子都是一颗花种，只不过花期不同，有的花一开始就灿烂绽放，有的花需要漫长等待。
4: 身体健康很重要，但心理平衡更重要。只有尊重孩子，以理服人，才能使孩子形成健康的心理。
5: 比起你能不能超越别人，我更希望你能找到自我的价值，用自己想要的方式去过完这一生。
1: 人生并不是短跑，也不是马拉松比赛，每个人出生时就处在不同的位置，也朝着不同的方向。与其过分苛责孩子，不如肯定他们的成就和努力， 尊重他们和别人不同的成长路径，让孩子自己找到生活的价值。

0: 上车喽！上车喽！上车喽！
1: 我是广州的点点，我长大做了爸爸之后，可以给我的孩子一起收听晚安宝贝。
2: 我是卢薇薇，来自福州，因为晚安宝贝我爱上了神秘的。
3: 我来自杭州市，听晚安宝贝3年了。
4: 我是来自内蒙古宝宝，小名叫妞妞，只要她一听见晚安宝贝，马上就把头扭过来。
5: 我是西安周子怡，听晚安宝贝可以帮助我的脑子想问题。
0: 好，都到齐了吗？
6: 到，还有我爱晚安宝贝爱上学的手机。
0: 好了，到齐了，晚安宝贝大篷车现在出发。和小鱼阿姨一起读史记。汉高帝刘邦越看越想废掉太子刘盈，他觉得这个温良软弱的儿子怎么看怎么不像自己，他喜欢欺负人，当然也喜欢欺负人生的儿子如意。刘邦已经在朝堂上提过废太子的想法了，但是大臣们都不同意，御史大夫周昌反对的尤其激烈，这废立的事就只能暂时搁下。刘盈的母亲皇后吕雉可是提心吊胆，坐卧不安。有人建议刘侯张良擅长谋划，皇帝也信任他，于是吕雉就派他的大哥建成侯吕泽去胁迫张良。你曾是皇

0: 上的智囊，皇上对你言听计从，现在他要换太子，你想置身事外吗？张良推辞说，从前皇上是在危难中没有别的选择才用我的计谋，现在天下太平，他们父子之间的事怎么会听我的？那么多大臣说了都没用。吕泽说明了是吕后的要求，张良一看推脱不了，只好出了个主意。他说有四位高尚贤能的老者在商山隐居，称为商山四皓。皇上多次派人请他们出山，他们认为皇上对人轻慢无礼，都不愿意来到汉室做臣子。你如果能不吝惜金玉财宝，可以让太子写一封措辞谦恭有礼的信，派出舒适的车和能言善辩的人，诚心诚意去请。如果请来了，就带他们为上宾，请他们经常陪太子去上朝。皇上见了四位贤者，一定会大为吃惊，太子的位置就能稳固了。吕雉采纳了张良的建议，四位老者真的被请来了。公元前196年，九江王英布造反，刘邦正在病中，就想派太子出去平反。四皓在一起商量，现在要太子去率领的将领都是当年跟随皇帝打天下的，一个个勇猛凶悍，太子率领他们就像是小羊率领群狼，况且他们比太子年龄大，辈分高，哪能听太子指挥？太子此去肯定无功而返，那赵王如意肯定就要代替太子。于是四皓让吕泽赶紧去见吕后，让吕后找个机会到刘邦面前痛哭。吕后果然在刘邦面前一把眼泪一把鼻涕，你让羊去带领群狼，英布知道了肯定会拼命打到长安来，皇上身子不好，但是如果能亲自出征，就是躺在车上指挥，那些老将也不敢不卖力，为了妻子儿女，您就辛苦一趟吧。刘邦说，好吧，这小子派不上用场，我亲自去一趟。第二年，刘邦打败英布回到长安，可病却加重了，他就想着赶紧换掉太子，可张良太子太傅叔孙通极力劝阻，刘邦假装答应，但心里还在盘算着。这一天，宫中举行宴会，太子来问安，身后跟着四位老人，他们年纪都在80岁以上，胡须眉毛都是雪白的，非常亮眼。刘邦觉得奇怪，这四人是谁？四人一起上前报上名号，他们是东元公、陆礼先生、齐礼记、夏皇公。刘邦吓了一跳，我找诸位多年，诸位一直不出现，现在怎么跟我儿子来往？四人答道，陛下瞧不起读书人，又喜欢谩骂大臣，我们不愿意受你的侮辱，只好躲起来。可是太子为人仁慈孝顺，谦恭地对待下士，天下人都伸长了脖子等着为他效命，所以臣等就来投奔他了。刘邦点点头，那麻烦诸位有始有终，好好照应太子。四人向刘邦祝酒敬礼之后退了下去。刘邦想到以后戚夫人母子肯定不是吕后的对手，心中暗暗悲伤。他召来戚夫人，指着商山四皓的背影说，我想换太子，可刘盈的羽翼已经丰满，动不了了，他们就是来辅佐他的。刘侯张良的主意扭转了局势，刘邦之后没有再提换太子的事，只是安排了耿直忠心的周昌去做赵王如意的丞相，希望他能在自己死后保护戚夫人母子。
1: 你读过很多书吧，有故事，有散文，有诗歌，那你都会写吗？怎么开始写些什么？怎么用词？怎么收尾？晚安宝贝，快乐学写作，期待你来哦。
0: 小月阿姨作文屋，今天我们一起来分享的是鼓楼实验小学3年级李君涛同学的投稿作文《难忘的篮球赛》。
2: 难忘的篮球赛，加油加油，操场上的呐喊声此起彼伏，震得我的耳膜嗡嗡作响。3年级篮球联赛正打得热火朝天，我虽不

0: 不是班级篮球队员，却搬着小凳子抢到了赛场最前排，眼睛一眨不眨的紧盯着场上蹦跳的橙红色篮球，手心都攥出了细细的汗。裁判一声尖锐的哨响，篮球被高高抛弃，林浩刚眼疾手快，像只敏捷的小豹子猛地窜过去，稳稳接住球。他运球如飞，脚步轻快的像踩着一阵风，左左右闪间巧妙绕开两名对手的阻拦。冲到篮下时，他眼睛紧紧盯着篮筐，嘴角抿成一条坚毅的线，双腿轻轻一蹬，身体腾空而起，篮球在天空中划出一道彩虹般的弧线，唰的一声空心入网。好球！我跟着全班同学猛地跳起来欢呼，嗓子都喊得有些沙哑，手掌拍得火辣辣的。对方球队也不甘示弱，很快发起猛烈反击。只见对方一名高个子球员弓着腰，运着球像小火箭似的直冲我方篮下，我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咚咚咚跳得像擂鼓，连呼吸都屏住了。就在他抬手准备投篮的瞬间，庄子毅皱着眉头咬着嘴唇，像只勇敢的小老虎猛地冲上去，啪的一个精准抢断，稳稳把球夺了回来，又迅速传给了跑过来接应的于杰汉。于杰汉接到球后深吸一口气，脚下站稳，手腕轻轻一抖，篮球再次精准入网，全班同学的欢呼声差点掀翻操场，我使劲拍着手，手掌都拍得发红发热。比赛进行到最后一分钟，比分紧紧咬着，双方队员的体力都快耗尽了，他们一个个气喘吁吁，脸颊红得像熟透的红苹果，额头上的汗珠顺着脸颊往下滚，后背的球衣都被汗水浸透了，却没有一个人退缩。最后十秒，对方球员突然远距离起跳，篮球在空中划过一道长长的弧线，唰的投进一个完美的三分球，他们反超了。哨声吹响的那一刻，队员们都瘫坐在地上，我也跟着重重叹了口气，心里满是失落。夕阳把我们的影子拉得长长的，班主任温柔地走过来，轻轻摸着队员们汗湿的头发说，孩子们别难过。我们纷纷围上去，看着队员们汗湿的刘海，沾满灰尘的运动鞋，还有那双依旧明亮的眼睛，又看看身边一起欢呼过、一起叹息过的同学，我突然明白了一个道理：虽然我们没能拿到冠军，只得了第三名，但每个人的脸上都渐渐露出了笑容，因为我们知道，这段一起呐喊、一起拼搏、一起为班级荣誉奋斗的时光，才是最珍贵、最难忘的。
1: 好的，以上就是李军涛同学的习作《难忘的篮球赛》，感谢小作者军涛。接下来有请唐喜老师点评。
2: 这是一篇童真与质感兼具的成长叙事，而这呢，恰恰也是这篇作文的亮点。作为一篇三年级的习作，堪称是同年龄段的佳作，最突出的亮点是以儿童的视角捕捉真实的细节，用朴素的语言传递真挚的情感，将一场普通的篮球赛写得有声有色，有笑有泪。首先，场景刻画生动鲜活，画面感极强，小作者开篇以呐喊声此起彼伏，耳膜嗡嗡作响，营造赛场的氛围，随即聚焦核心情节，如运球上篮的敏捷如豹，以及抢断时的勇敢

0: 果断。投篮时的沉稳精准，每一个动作描写都贴合了儿童认知，用踩着一阵风、彩虹般的弧线等比喻，既形象又充满童真。尤其是手心攥汗，心提到嗓子眼，屏住呼吸等心理描写，真实还原了观赛时的紧张感，让读者仿佛身临其境。其次，人物塑造鲜活立体，群像刻画成功。军涛没有局限于描写单个球员，而是通过捕捉不同队员的动作、神态，比如说眼疾手快，比如说皱着眉头、咬嘴唇等等，让篮球队员们的勇敢、坚毅跃然纸上。更难得的是，军涛以非队员的视角切入，通过自己的欢呼、紧张、失落，串联起全班同学的情绪变化，既突出了集体荣誉感，又让叙事更具代入感。最后，主题升华，自然真挚，体现成长感悟。习作结尾没有停留在输球的失落或获奖的喜悦，而是通过班主任的安慰和同学们的互动，凝练出一起努力的时光最难忘的主题。这种感悟不刻意，不空洞，是基于具体事件的真实思考，符合三年级学生的认知水平，也让文章有了更深的情感厚度。这是一篇值得肯定的成长型习作。作为一名三年级的学生，李军涛能完整地叙述一场篮球赛，做到细节完整、情节完整、细节生动、情感真挚、主题鲜明，已经非常难得了。文章最可贵的是真实，真实的观赛感受，真实的人物状态，真实的成长感悟，没有刻意堆砌辞藻，却用儿童化的语言打动人心。这份真实正是习作的灵魂，也体现了李军涛良好的观察能力和表达能力。
1: 晚安宝贝收听方式一，901左海之声，周一至周五晚上8点。二，喜马拉雅 FM、蜻蜓 FM 及宝贝听听、金苗网等网络平台，欢迎加入月牙儿听读群，参与节目，发出宝贝最美好的声音。
2: 晚安宝贝，故事花园。
3: 欢迎收听儿童文学陪你长大，
4: 陪你长大一套四本，包括孩子请好好说话，孩子请正视自己，孩子请善待他人，孩子请无惧困难，作者小月，
3: 播讲小月阿姨。
4: 第四集，紫嫣到了奶奶家之后呀，这老鼠黑黑是饥一顿饱一顿的。奶奶嘀咕着，估计黑黑是饿坏了，怪不得紫嫣前脚刚走，他后脚就迫不及待地出来了。他挡不住乳酪蛋糕的诱惑。老鼠的生活呀，真不容易。猫要活着，就要吃老鼠；老鼠想活着，就得躲着猫咪。嗨，他们谁都没错，那么谁错了呢？奶奶陷入了矛盾的思考中，喃喃自语地继续念叨着老鼠黑黑的事。神话爸爸微张着嘴，刚要发出声音，就被妈妈眼疾手快地止住了。妈妈把食指放在唇边，做了个嘘的手势。神话爸爸点点头，心领神会地把涌到嘴边的话给换了。他原本想说，妈，不灭鼠很容易生病，您老真是越老越糊涂了。可后来变成，妈，您老真是越发慈悲了，心疼起老鼠。我看您也跟紫嫣一起去我那住几天吧。神话能感到爸爸的临阵换词，一句批评指责的话就这么变成了

0: 赞和关心的话，他暗自佩服老爸。神话妈妈赞许地看着神话爸爸，他常在家里说，老人家的观念呀很难改变，况且他们活了一辈子，有自己的人生智慧和哲学，虽然有些不合时宜，但是关系不大，很多事呀可尽量化小，别太认真，这样才能更健康的生活。神话妈妈喜欢拿一部电影故事来劝爸爸。电影中，女儿总管着自己的母亲，母亲得了糖尿病，医生禁止她吃巧克力，她本该乖乖的听话，严格忌口。可是这位老母亲总是经不住巧克力的美味诱惑，瞒着女儿偷吃巧克力。女儿知道了很生气，劝了几次都无效后，居然不再和母亲往来。明明他很爱母亲，希望母亲健康长寿，但后来二人却冷漠地疏远了。奶奶明白儿子的孝心，摇摇头自豪地说，我可不去，城里空气哪有乡下好，你们常回来看看就好了。神话学着奶奶的样子，语重心长地说，城里空气哪有乡下好，逗得大家哈哈大笑。妈妈感叹道，我们家神话还真有天赋，学得有模有样，故意拖长音，上颚悬空，舌根用力，这样才能发出苍老的声音，厉害。神话不解地看着妈妈，什么上颚悬空，舌根用力，妈妈，这些我可不懂。妈妈也学着奶奶的口吻说，神话，你妈挺神的，也可以和我们一起姓神啦，好像学过解剖的样子。逗得奶奶和神话哈哈大笑。妈妈神武，妈妈是学解剖的。神话装出弟弟的口气说话，爸爸正要夸赞，却被妈妈抢先了。神什么神，我可比不上你。妈妈瞪了一眼爸爸，爸爸赶紧收敛了笑容，他拉着神话的手跟奶奶道了别，走到妈妈的前面，以免被妈妈的眼神电伤。爸爸带着神话快步走了一段路，把妈妈落在后面，他小声地说，神话，你妈比我们两个醒神的厉害，她以前是朗诵爱好者，虽然是业余的呀，但也是认认真真学过的。可惜现在有了你们两个宝贝呀，他的爱好时间全被占光了，朗诵的雅兴得暂时收进箱底，等你们长大了，我们退休了再重拾起来。
1: 收进箱底？爸爸，什么箱底？
0: 神话不解地问。爸爸妈妈小时候呀，家里可没这么多的柜子，被单、衣服、裤子都是放在箱子里，不常用的东西呀就放在箱子底部，常用的就放上面。
1: 妈妈的雅兴怎么能放进箱底呢？
0: 这是比喻，比喻妈妈的朗诵雅兴要暂时收藏起来不用了。说着爸爸叹了口气，心疼地说，哎，真是难为了你妈妈了。
1: 爸爸，你是妻管严吗？
0: 神话突然冒出这句话，把爸爸吓了一大跳。爸爸皱了皱眉，意味深长地看了神话一眼，小孩子懂什么，别乱学，这个词不适合你们说。
1: 我们老师说，学了的词语就要经常使用，常用才能记得牢。
0: 那也得分适不适合你说呀，小孩子可以多想多听少说。记得爸爸和你一起读过的那句《论语》吗？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神话点了点头，他知道这话的意思是说，君子呀，是少说话多行动的人。爸爸接着问，你这个词是从哪儿学的？
1: 昨天花一朵说的，他说他爸爸是妻管严，什么事都听妈妈的。
0: 那你明天告诉他，小朋友不要说这个词，尊重谦让是美德，这个词不适合你们说，也不好听。
1: 哦，神话吐吐舌头，虽然不太理解，但还是先听为妙。
0: 神话有个好习惯，不理解的事情先说，

而不是好或不好。不表示不同意，也不表示同意，只是先保留意见。他见过很多人吵得面红耳赤，他不喜欢那样的气氛。神话信奉的是有话好好说，这和花一朵的好好说话不太一样。他认为温和谦逊有礼是好好说，也许花一朵认为音量合适、发音标准才是好好说。岳老师是神话的班主任，扎一头马尾辫，鹅蛋圆的脸庞上有不少小雀斑，但这丝毫不影响她的美。岳老师的眼睛特别大，是神话眯缝眼的三倍大。如果说岳老师的眼睛像一汪清泉，那么神话的眼睛就是小月牙。神话觉得岳老师睁开眼睛看到的世界一定比自己大得多。他经常想抱怨爸爸，小眼睛是爸爸遗传给自己的，可是他太容易忘事儿了，想了不下50回，可一回到家就抛到九霄云外。神话的脑子里记了很多事，好词好句、植物花草、历史故事、学校趣闻、儿童小说、百科知识。他像个小小管家先生，对很多事都感兴趣，所以嘛，很多事情也都只会在脑子里一闪而过，然后就失踪了。就像要责怪爸爸的小眼睛这件事，当然啦，最主要的原因是他觉得这也不那么重要。每个人的眼睛、鼻子、耳朵都不一样，这样我们才能认出不同的人。如果天下人都长成大眼睛、高鼻梁、柳叶眉、樱桃嘴，身高、体重、身材比例都被标准设定好，都是最美女生、最帅男生，那世界会不会变成一个灰蒙蒙的、冷冰冰的复制空间，不分你我，没有彼此？如果人的眼睛大小是出生之前可以选择的，为了和大家不同，神话愿意放弃大眼睛。后来他竟不知不觉地爱上了自己的小眼睛。岳老师第一次和大家见面时自我介绍说，我姓岳，岳飞的岳，我像岳飞一样勇敢，你们有什么事情都尽管来找我，相信我一定能帮助大家。在我心中，你们都是小太阳，我是月亮，我要谢谢你们和我在一起，给我带来了光亮，你们可以叫我月亮老师。岳老师说话时带着笑意，露出两排不太整齐却很白的牙齿。岳老师一会儿说岳飞，一会儿说月亮，管他是哪一个月。初次见面，神话就喜欢上了爱微笑的月亮老师。岳老师继续说，老师也很希望尽快认识你们，所以从明天开始，每天上课前，我会请5位同学上台做自我介绍。不用说太多，长篇大论的演讲可不行，因为我们还得上课，每个人说3-2句就好了。我们按照座号轮流，明天是1到5号同学，你们回家先准备准备。家中也可以设计一个小舞台，一张矮的小板凳就能当舞台，平时多站上去练习练习。神话的心里开始打鼓了，虽然他是23号，轮到他还早着呢，可是他还是觉得害怕，盘算着轮到自己的那天怎么装病请假蒙混过关。平时大大咧咧、想法很多的神话自己也不明白为什么会有上台恐惧症。他看过作家林良爷爷写的爸爸的16封信，里面有封信说林良爷爷小时候的事情。他小学时特别害怕上台说话，为此他经常求爸爸帮忙请病假逃过发炎。后来学校老师私下议论这件事，让他很受触动，于是他渐渐改变了。这一边他还想着请假，另一边神话已经开始构思了。岳老师介绍自己的时候联系到了大家熟悉的抗金英雄岳飞和天上的月亮，都是大家熟悉的事物，让人能牢牢记住他的姓。如果是自己做介绍，可以说，大家都爱听神话吧，我就是神话，
以后想听神话来找我准没错。中国神话、外国神话我都喜欢。我读过的神话故事有女娲补天、盘古开天辟地，读过普罗米修斯、盗火种、米达斯王的点睛术。想听神话就来找我吧。想着想着，神话的脸上不由自主地露出了笑容，不过他不愿上台，想好了也白搭。

0: 分解。对了，这一套陪你长大一套有四本，包括请好好说话，请无惧困难，请正视自己，请善待他人。小鱼阿姨呢，相信这套书可以帮助你更好的度过校园好时光，所以我希望我一边读，你还可以一边摸着书，看着书，来感受这样奇妙的阅读之旅，好吗？
1: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福氏悦动正式邀请您下载体验，在这里你能第一时间掌握福州本地新闻资讯，直击时政现场，看权威热点解读，还能同步收看广电直播，点播精彩节目，更有舆论监督爆料维权通道，帮你解决身边事。现在就发送 APP 到本台官方微信平台，根据图片指示下载，一起解锁看得见的幸福。福氏悦动陪你一起关注福州，乐享生活。
2: 北京时间21:00，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3: 他是一个天才，生于纷繁复杂之乱世，身负绝学，他敢于改革，敢于创新，不惧风险，不怕威胁，是一个伟大的改革家。他独断专行，待人不善，表里不一，是个道德并不高尚的人。张居正有着天使与恶魔这两面，他也是一个真正的英雄，是一个孤独的英雄。请听由陈杰播讲的《明朝宰相》。
4: 上回书说到了大内的秉笔太监冯宝到直房去传旨，可是哪儿曾想和首辅高拱斗起了嘴，把内阁的四辅张居正就夹在中间了。张居正心里非常明白，自己可千万不能站错队呀。这边是内阁的一把手，自己的顶头上司，那冯宝大内的二当家，太子爷的大伴儿，这还不算，还掌管着东厂。东厂是明朝永乐年间皇上朱棣为了防止手下的大臣谋反特意成立的这么一个特务机构，由于他的地址设在东安门的北侧，就是现在王府井大街北部的东厂胡同，所以就把这个机构称为东厂。东厂养着一帮特务，这帮特务专门看着朝廷那些大大小小官员的私人动向，掌管这些小特务的头就是冯宝。再说冯宝这几年来一直受高拱的气，今儿个正好赶上皇上有病，他就机会耍笑一下这个朝中有名的大宰相。怎么着，高阁老，咱们俩可都是给皇上当差，换句话说，咱们俩都是皇上的一条狗，这狗要和狗咬起来那就是两嘴毛。冯宝就这么一句话，一下子把高拱的火气就勾起来了。他腾的一下站起来，唰一伸手就举起了椅子，用这把椅子就砸向了冯宝。这张居正一看，哎呦，这可坏了，那边皇上正有病，这边在东暖阁的直房，两位重量级的人物打起来了，这成何体统啊。这要是乱套了影响全局啊，不行，我赶紧的想办法把这伙给灭掉。想到这儿，四辅张居正站起来迎上去，把高拱就给摁住了。高阁老，您可千万别发火，现在可不是您发火的时候。张居正这边摁着高拱，那边他一转身把眼光射向了冯宝。冯宝可是个机灵眼儿，

0: 这时候他已经看明白了，张居正那是让他赶快撤。再说冯宝的目的已经达到了，行了，见好就收吧。一旦把事情闹大，皇上要真有个三长两短，自己惹的事儿吃不了，也得兜着走，赶快溜吧。他一转身，哼，高个老啊，消消气儿，60多岁的人了，何必那么认真呢？皇上没倒下，你再先倒下，那多划不来啊！你给我滚滚滚！是我滚，是你滚呐？别着急，骑毛驴看唱本，走着瞧。一转身，嗯，把那门一带，他走了。再看高红，这胡子一撅的一撅的，在那喘着粗气，呼呲呼呲的，那哪受得了啊？在朝廷内外，谁敢顶高拱啊？今天大内这个秉笔太监冯宝，真就给高阁老来个下不来台。可是高拱，他坐那喘了一会气儿啊，他头脑就清醒了。今天冯宝赶到我这儿来耍野，说明皇上一定病得不轻。再者说，我身边这位赐府大人，他好像跟内宫这个冯宝有些勾搭。哎呦，那可麻烦了，一旦他们联起手来，这可不是一股小势力啊，老夫我不得不防啊。张居正一而再再而三举荐他的同窗好友殷正茂接任两广总督，如果皇上一旦归西，我就是压制人才，剿匪不利呀。到时候张居正和冯宝联起手来，有可能因为这件事儿给我上一本。再说我这个门生李岩也确实不争气，他虽然是我高拱的门生，但是这个人到现在剿匪是非常不利，给我的脸抹了不少黑。不光张居正有想法，就是老臣阁首李，还有兵部尚书杨伯，对老夫我都有想法，认为老夫我袒护李岩。再说殷正茂这个人确实是个封疆大吏之才，做起事来是非常果断，敢作敢为，是个剿匪的才干，就是有点贪性，但是这种人能干点实事儿。那么我能不能就这个机会把李岩撤下来，然后把殷正茂派上去呢？这么一来，既堵住了他们的嘴，还能尽快的平定匪患。但是别忘了，你贪鄙的本性不能丢。老夫我使个计策，给你多拨20万两银子，让你随便的贪。一旦你真的贪这20万两银子，你贪污军饷的罪证就在老夫我的手里呀。不管你打赢了仗和打败了仗，老夫我都可以找一个理由把你和张居正撵出朝中。要说高拱这个计策下手可够狠的了。高拱把这条毒计想好了，问了一句，叔大呀，殷正茂现在干什么呢？
1: 赐府张居正一听闹愣了。
0: 高拱身为当朝首辅，身兼吏部尚书，殷正茂在什么任上你哪能不知道啊，这不是明知故问吗？但是张居正没敢这么说。殷正茂现在任江西巡抚，江西巡抚就是代

0: 表皇上管理江西省。
1: 哦，
2: 老夫我看李岩这个人剿匪不力，确实应该撤了。李岩在前线管咱们朝廷是要兵给兵，要饷给饷，要粮给粮。可是李岩剿匪连续剿了三年，朝廷没少搭银两，可是他连耗子都没抓着几个，这匪患可是越来越重，继续下去对朝廷不利呀。来吧，你赶快拟一道旨。
0: 张居正听完心里边暗暗的吃了一惊，什么意思？想到这儿他没敢动笔。
2: 叔大呀，这农民造反可不能小看呐。咱们的老皇上朱元璋当年就是个农民呐，最后领着一帮农民推翻了元朝。这匪患现在要是不尽快找一个能人处理掉，那将来就要酿成大患。
0: 高拱把这句话说完，张居正还没动笔。
2: 哈哈，怎么，叔大呀，看来这道旨你不好拟，认为李岩是老夫我的门生，你不好意思下手。那好吧，老夫我亲自来拟这道票。
0: 说完之后，他提起笔刷刷刷笔走龙蛇拟好了一道票。
2: 票拟完了，皇上的玉玺没盖，那叫拟票，盖完了玉玺就是圣旨。这封拟票写完之后，他看了一遍，
0: 看看没什么毛病，马上又递给了四府张居正。张居正接过来一看，
2: 李岩全无精慎之心，屡误军机，骄傲丧败，导致匪首韦应宝、黄蒙是匪焰猖炽，连陷数县，失土之臣罪责难逃。孤念平日尚无劣迹，令其原地致仕，开缺回籍，不必来京谢恩，钦此。
0: 张居正看完明白了，这一道拟票把李岩这前线粮光总督给下岗了。再看高拱又喝了一口水，
2: 叔大呀，我看下一道票就得拟你了。老夫我送你个人情，把殷正茂调到两广任两广的总督。
0: 张居正心里边又是一惊，今天这变化也太快了，高拱这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啊？
2: 张居正还想继续摸摸高拱的底细。
3: 首辅啊，
0: 殷正茂这个人狂妄自大，还有贪性，这样的人咱们也敢用？
2: 叔大呀，你说对了。要说论人品，这殷正茂确实不如李岩。但是话又说回来，殷正茂这个人呢，是个干实事的人。这个人虽然人品差一些，可是咱们朝廷用的是他的本事。
0: 再说，让李岩在前线剿匪，再给他十万兵马，他也会败的是一败涂地。现在就不能考虑人品了，
2: 今后换上殷正茂在前线剿匪，咱们朝廷既省了银两，又减少了士兵的伤亡，何乐而不为呢？
0: 这个人不是爱贪财吗？老夫在拨军款的时候给他多拨20万两银子，
2: 这20万两银子老夫我就让他随便的贪，他只要能打了胜仗比什么都强，

0: 先说，他这些观点，你要冷不丁听起来，还真就是这么个理儿。咱们再说这位刺府张居正的头脑，那更不简单。首府走的这步棋，已经被刺府看明白了。这高拱走的是一步高棋呀。殷正茂不管是剿匪成功还是失败，这20万两银子就是高拱手中的一个把柄。一旦高拱抓住这个把柄，只要他一翻脸，连我这个刺府都得拔掉。因为提殷正茂到前线接任两广总督是我先提出来的，那么他是个贪官，贪密军饷，治罪的时候你张居正就少不了。刺府张居正想到这儿，冷不丁眼睛一转，哎，他的下一步棋就已经看准了。我这么办，他想好了一个主意，然后他拟好了一道票，就是调殷正茂到两广前线接任两广总督。紧接着两位阁老就一些具体的问题详细的一步一步的做了安排。前线还有一位总兵叫于大猷，那么于大猷怎么处理呢？两个人也商量好了，于大猷暂时先停职工作，待命接受朝廷的处理。就这样，两个人就在这临时之房为皇上守职。因为这皇上突然生病，朝廷的事又这么多，两位大人就不能回家了，只能住在这大内的临时职房了。他们两个要代表皇上处理一些朝中的大事，另外一旦朝廷出了紧急情况，两个人可以在临时职房采取紧急措施。单说这一天早晨，这天也缓过来了，外边也是风和日丽，不像头几天那么冷。两个人吃完饭，高拱心情挺郁闷，也不知道皇上现在病情如何。高拱就要出去顺便找孟冲了解了解皇上的病情，可是哪儿曾想，这高拱刚出去，就看冯宝这溜一下子溜进来了。冯宝在暗中监视着高拱，一看今天有机会，高拱一出去，冯宝就进来了。进来之后直接就奔张居正来了。张阁老，那天的事儿您可别介意，我可没把您当外人。说句心里话，我一看见这个高胡子从心里往外翻，因为这个高胡子在朝廷内外太霸道了，我早就想出这口气，一直没找到机会。但是我今天来可不是找他斗气来了，我有一件事儿要求您。嗯，冯公公，你有什么事求我呀？我手下有个管家叫徐爵，到南京有一趟私差，需要您跟兵部打个招呼，给他办一个兵部的勘合。这兵部办理的勘合，也就叫官员的合法通行证。不管你是多大的官员，假如没有这个东西，到哪儿都没人理你。一旦你有了兵部的勘合，到了驿站都是车马接车马送，一切都是公家报销。因为张居正是分管兵部的刺府，这个勘合他就有权签发了。再说刺府张居正也想跟冯宝套套近乎，搞好关系。前几天这位大内的秉笔太监冯宝和朝廷的首辅较着劲儿的在斗口，他当时感到左右为难，因为两头 谁也得罪不起。
1: 可是呢，他心里也有个小九九。
0: 虽然冯宝坐堂不甜，但是一旦要是皇上归西，小太子爷要是登基，冯宝在李贵妃面前做点醋，那准酸。所以这位次辅张居正也想找个机会跟这位大内的秉笔太监冯宝搞好关系。可是说句实在话，他们两个人可是完全两种不同的人。张居正为了朝廷，为了国家，为了百姓，想干一番轰轰烈烈的伟业。冯宝可不一样，他接近张居正是想在内阁找一个帮手，来个遥相呼应，一旦有机会，他就呢可以外边控制朝廷的官员，内里呢又能控制皇上。他俩是各有各的想法，但是没有永远的敌人，也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共同的利益。这个共同的利益就把这两个世界观、理想、追求完全不同的两个人给拴在了一块儿。好，冯公公，这点事再难我也得办。然后他刷刷刷提起笔就写了个批文，拿着这份批文就可以直接到兵部办一份合法的勘和迟疑。冯宝乐呵呵的把这东西揣起来，多谢张阁老，今后在大内有用得着我冯某人的，您尽管吱声。你张阁老的事儿就是我冯某人的事儿。说完他一转身赶快走吧，可千万不能再让高拱给堵着，一旦堵着那可麻烦了。冯宝把这个兵部的勘和办完了，亲自交给了他的管家徐觉。徐觉揣好了这个兵部的勘和迟疑，直接就奔南京去了。一说到南京，咱就得交代几句。明王朝他管多少地方？当时是两京一十三省。那两京，一个指的是北京，另一个指的就是南京。历朝历代都一个首都，就是明朝两个首都。北京呢，那是皇上住的地方。南京呢，也是皇上住的地方啊。因为明太祖朱元璋就住在南京，而且南京啊，还有皇宫皇陵。自从燕王朱棣，他把他侄儿建文帝的皇位篡了，他就把皇城迁到了北京，南京就成为一个流都。自打皇都迁往北京之后，南京那些衙门一个不少，除了内阁之外，所有的机构都设立了。像宗人府、五军都督府、六部督察院、通政司、大理寺、展示府、翰林院、国子监、太常寺、鸿胪寺、六科行人司、钦天监、太医院、武成兵马司。反正你这么说吧，凡是北京有的，南京也都保留了一套。北京的所在地称为顺天府，南京的所在地称为应天府。不过话又说回来，北京政府管的那是实事儿，南京政府管的那都是虚事儿。除了像兵部守备啊，还有几个户部的右侍郎，这是实事儿，管钱的，管物的，其他的都是牌位。南京政府设了那么多的虚设的衙门，那么为什么冯宝要把他的管家徐觉派到南京去呢？现在皇上正有病，国家已经到了非常时期，那么他究竟想干什么呢？这里边还真就有一个天大的秘密。
2: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

0: 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2: 我不用一次性纸杯，也不用一次性筷子，我从不追求华丽的包装，只看重内在的美。我骑自行车上班，习惯无纸化办公。我拒绝使用塑料袋，用自己的购物袋挺个性的。我从不开着空调睡觉，这样对身体并不好。我喜欢看不插电的音乐会，因为那样听起来更真实。节能不等于抠门，环保不止在嘴上。我是谁？和你一样，就是个普通人。

0: 北京时间22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暑假一到，朋友圈悄悄流行起水下憋气挑战。
2: 我在泳池能憋气45秒，
3: 我更厉害了，我能整整憋1分钟。
1: 小小年纪实力内卷确实厉害，但你知道真正最大胆的是谁吗？是那些觉得自己水性好，敢跑到野外河道水塘里憋气玩水的孩子。泳池比的是谁憋气久，可野河从来不跟你比本事，只跟你比谁先慌张。
4: 救命！
1: 这不是玩笑段子，每年夏季溺水意外都是青少年安全的头号隐患。野外水域暗藏三大致命危险：暗流、水草、水温温差。同学们，真正的勇敢从不是跑到未知水域逞强冒险，而是懂得敬畏危险，主动对野泳说不。野游一时爽，隐患藏身旁，河沟水库不乱闯，安全时刻记心上，暑假玩水只去正规泳池，
3: 平安回来才是真正的冠军。
1: 对，平安回来才是真正的冠军。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左海乡音。
5: 记事报道家乡新闻，
6: 真实记录福州华电，
5: 今日福州。
7: 为福州乡亲，你个你好，我是小丹，欢迎收听《今日福州》。
8: 今日今日福州的左右两岸，梨花修好救妈，儿子救生救力。福建省花桥历史文化美容保护条例，请我去实行。福建将推出三月200桂林红绿活动，让清明游客乐享端午假期以及暑期，东坡顺祥，十八七里桂行全面措施。你看你那年世界上车里全球作论活动众多福州举办，世界上车里标志性活动全球草艺定制启动，这个你想听顺山内运。省内好算了，福建省一面进入新闻本屋内丢开新闻发布会，就推动这令福建省花桥历史文化美容保护条例的情况就总体改了。条例众多请我一号去实行，最是中国第一部专门保护花桥历史文化美容的省内地方性花街，在端性救乡文化儿子救生救力互澳福建高级龙华店具有端有意义。福建是中国对面救乡而有海外救报南洋桂湾人，省内可以体现海内外紧密历史文化联系，更具有端有纪念意义。教育意义以及历史价值的花桥历史文化美容总论到洪博光。据部门总统也尊姓欧社交眷女那年女把三年三栋除就不欧社交眷女给现在呢海外救报在故乡的光荣，在家国的亲近，更见证了民族救报并海毅力，更拼更创意洪道历史，更拼保精神。你看你三年内我福建省花桥历史文化美容保护条例，那一福建省十四届迎来省委会礼花规划。你看你那年3月27号，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省奥委员会的年一次会议表决通过该条例。这类条例是解决花桥历史。

五啊，米肉包好更牛，天丝五地配茄需要。接令掉列米波落低温里滑开吗？四总结提醒：护卷性花椒李树五啊，米肉包好新工经验做花技，有好度劲。掉列卷用内装写掉，掉列一年包好列一五五李树卷女拣短通红毛卷女的写旧卷女。古包好诶列一五五李树卷女拣短通红毛卷女的米字米仔短数拣事物。接令了波膜协同推动提升包好顶下的造化，装一些水咧时间停电，跟家的瓦固，以具有更多包好家的嘅，不可也能花椒绿树换美容。通过花地而填水，跟标准那一双人花绿花嘅包好。早草硅胶跟未知花应绿树换美容嘅包好管理，可以参照自行嘅相关技能，进一步还原旧欧专网。调列胶卷，调打领定。民落管理红绿保护划划利润保养干道的全链条保护体系，通过共识提高材料攀升等一系列填水设计，为企业旧欧做官部门开店花椒绿树五万米等领定干扰提供解环怀揭露保证，通过管理保护民落协同竞争动态实现花椒绿树五万米等的生态化保护。调列稻草体现了在现代信息记录超浪的全行运营，比如说动态更新扩大信息鼓励运营数字化超浪电视包好标识包容并为花椒绿树五万米中重新打造互动式跟田径式奠定端件，以及建立新的花椒绿树五万米中数字化并带定进一步推动米中信息数字化采集信息化管理跟均权利用。调列面口工艺低温进物以及相关部门之载，要求建立多元化建设包容机制，加强多语转送端电视。新艺正面设立花椒绿树五万米中包好中压口，建立租金、印载、送端等综合包容体系，推动形象进物做到下位参与融合国面。根据调列结论，教练主任将自己参与做好花椒绿树五万米中包好干扰。护卷性教练将跟通言、文物、档案、主卷等部门一道，共同做好花椒绿树米中的扩大、认定跟民落动态管理，协助行政部门做到进步进步。自己参与护卷花椒博物馆调卷，官方发动海内外教育参与社交中评定制，体恤主任教界人来代表，今天为王，轻易丢念，剔除恶案提案，推动形象。李华保护进屋做到教界参与社会监督的重要别款。新教练故将推进花椒绿树五万米中，特别是花椒卷内的活化利用。至于基层教练一头古若元老若等社交卷内，卷内受益经验迷信教书观，打造教书奠定的新局定，将参观教错品图教片运意基端，能千万的教圈鼓励而要细体现在空间，能以相位很远花教精神电视教圈文化的地标之功。内我是内下护卷性一面进入新屋本屋内丢开面色端屋好久见到护卷性端屋及手机用力活动新屋发布会，既然了解到端屋手机之间专心用力协同进口清新护卷明世生活红绿小协作列，将推出所有内白桂龙红绿活动，扫码起来几项鲜明措施。端午假期，全省各地为了明世端午好久见到作列 IP， 省策联动以绿洲为媒，青蛙海丝文化、闽南文化、客家文化、九泉文化等文化内涵，推动传统民俗跟体育水类、虾米果钓、夜间经营、青岛云客。天天收拢全面联动全面参与全市天然的红绿盛宴。端午期间全省各地推出第三千名的绿洲水类，其中2022年湖州国际绿洲邀请赛及一带一路青年国际绿洲邀请赛，将海丝文化、虾米果钓、运意水龙打造田径式灌水天然。端午三刻也随绿洲灯火通明破浪前行，向为变色岛整个经营民俗景观。端午一年后体育竞技，建设户外端性

三分七寒，所昂昨夜温定孤若鸡公，鸡丁推筹黑米果丢快线，端午年后孤若牙鸡，去年烟草丁瓦动，胡椒骨齐黑落西掉，军内乱椒水又胡椒左列向路，村连碎了点，古葱落景区丁，换边大人类已暂时听言胡椒端午民俗，烘土引进改米西干鸭。尊姓距离打扰左列奇迹五年烟草丁压干五绿新业台断金。内我谁高娃搞捏好命谁断物侯椒进斗五绿光阴之夜尊多胡椒东流到居民。云下光阴秀椒末血松红明秋捏起楼黑米五藏奇迹丁精彩活动。天段古装花黄清新呼卷大列楼。内我搞病我尊姓尊为老病业友庆祝年后友。别墅休憨又定左六需求推筹军内民需又呼卷晒来回压又呼卷军内水雷又呼卷三段休息断金军动营造转市党转区密转业台需给翁律休息红位提需给我翁律七龙瓦力需给谁后生处又高空呼卷高地正大段高靠后住推筹并业界转需呼雷阶段胡椒内壳要弄，尽上可以宣泄，尽需要血。到底杜玉光、吴阿旺、徐基共爱扩弄，尽传播免疫溃疡。接下端午，徐基翁绿休闲夜店，尽心尽推筹热闹精品旅游项目。包括明水端午、侯椒见到，谁都爱端午精品旅游项目。敢立呼卷过明水龙虾，谁都爱徐基精品旅游项目。尽端午民俗。乱椒红华上海风光米西天年村练行练湾仔不动有卡的需求推筹清新呼卷谁都爱哈尼乱荒景哈古亮南仔红醉右冰炭年历而郭姐又听马老丁尊生又贼清乱旅游君王乱有卡进圈上压清空改病害乱爱尊生景哈博物馆黑米基地剧院景区而来地标定君王打扰到梦怀年后产品护卷博物院花园海昏店胡椒菜博物馆餐顿并起店端了古剧偷片店等搭配专业公盖气温天年扩量高地黑米端关历史街区溃血孤弱文化端通气温业夜可年后扩量能请修炼听证谁干修北命黑米去为虚雅机关尊生高地孤偶混合多差异翁绿活动比如说胡椒一奶奶丢旺街漏洞阿旺休憾漏满街三命作居文化嘉年华定尊端通文化改果丢喜顺庆斗云黑尊椒冰炭丁地举办沙滩银澳仔海顺烟花秀春红西黄哈尼瓦力世界上车你是我上的一号是联合国修改以上车为左类郭姐你你看你那年世界上车呢尊叫左龙瓦动尊多胡椒居民。在那好既然有胡椒车主捐过了解到为了上车能生活给你好做事改更新湖内依据对门年度做了。世界上车呢标志性瓦动尊叫臭艺定制自你揭露。据解了标志性瓦动是指多生活上的一号世界上车呢都你开店议具备通书化二里间可推广可贴书令奉献得先办定地点而前面在你标识便于不动国家不动上车推广总有老百姓可以聚华运动参与公益活动该活动应当可以作为世界上车呢具有变色岛的文化符号定制内容是标志性活动的核心创意方案文仔上空也多五百人以内断电下进入早线脑微线脑是哈世界上车呢如何助力短报我在说某定制龙蛋年头会点亮午夜烟草等活动行李某定制打运刀衣打运大卷及黑难以护照活动方案本次创意定制免选装修开放个人或者团体都可以到过每日也昨天打运到上元这支时间是前我四号年四零北京时间到过通爱通过电语有缘解修邮论谁 submission@citydas.cn 按九判刑结果
做完婚，尊大四年。

0: 命右手创的火硬意，高引火车团体代表半华引而进入，并且右枪追军移送火硬创老家团队代表安松命参加世界上车日专救作乱活动。高玉博军力发汗，东岸以虎州警业记录后院为基础写立虎州警业记录大屋，后号表示吗谁谁诶三五宽诶诶五宽内，东西铁修虎州警业记录后院的卷解，虎州警业记录大屋谁共办本屋政策警业后号，由虎卷省两道管管理，首批写得新内网企业工厂记录，既然写给介绍以及聚拢化数人媒体业路，既然能记录等事业经验本我作业，好好做你姐在好生节目站定位搞业能。端午来多错门口广爱绕，谁落一杯溜段落里去五都别同下一细数，一来虎就能带带双段椅在你你来干，如今曾经多次乱跌裂马上来搞木来说白散肉爱绕多换也需以求求跟年轻人的希望之下，将的忧心一变向为国风创的梦挂修理汇报被不救亲命当着断物众世纪喜酸弹平。两月十七号既然走访古老区奥罗汉以及古色楼里多家青蛙蛋发现，但对醒目的味蕾都白黄的各种白落下满满的断物做了爱绕画手落下的爱绕打的在搭配冲破诺有家里改名乱的温金桥，在搭配金桥的小短片宣弄，而且端午安空平安送水极好卡，今天早上只跑步金桥，全往过风雾的。今日看到花篮秀马的端午来种水片，这个风号，给欧送爱绕花手，要欧爱绕搭配青圈木、小米果、米丁、圈中果等地晒食物，组合一项的芒果。价格要归来到上百台不定，对了画手爱绕挂水爱绕圈包端午平安无菜性也相位也修平。两月十三号到十五号，你看你那年还要公开最密游泳锦标赛多印度尼西亚巴厘岛举行，本次比赛均用欧世界国家跟地区参加，虎州运动员蓝天信包揽三年金牌，向为福建省马拉松游泳李旭松、塔老威也有光荣。多省五号接手机南区高音四公里比雷端，蓝天信是大光荣。多十四号进行的男女混合四星二点五公里接力比雷端，蓝天信跟队友合照夺大金牌。此前多南区五公里比雷端，蓝天信同样是大光荣。蓝天信男你看狂欧年内我出生，你看一二年正义虎州市体育干扰队内，你看一九年医生虎卷生游泳队。还能为虎州宣亲医生就来给哪里给你虎州，感谢你个能收听虎卷生新闻到来为我们为举报电话时狂无高矮悲催逆催无三逆催，
1: 左海之乡提醒你左海宣音节律真天真，
2: 做了是要一个友，你不要客气嘛。
3: 雾霾的叫马声，你不要客气嘛。多把马奥布面往西女居，你不要客气嘛。

0: 虎鸡味院内，虎鸡味眼内，虎鸡味乡音，虎鸡味点点滴滴，那啊都爱给力。
1: 应酬虎鸠。
0: 上台记的应酬虎鸠，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应酬虎鸠，我是小丹。虎鸠历史悠久，七千多年的历史文化积淀，在那年那么多年的观赏史，为虎鸠留下了众多文化糜烂。山南论塔已得位于故乡给国保留至今，宽山欧亚依据文海基具第三季山水上车给国跟古路文化何与虎鸠古量以公跟红亚毛公令古老以运向圣塔真辉通体散花草淡淡以我眼来光以乌拉跟沐浴多性格光辉对你把拉悠悠送往天台孤袍纵胆，阴郁红白衣难改，写凿宣带松多浪，擦汗尿贴天机锤，双空应雨说回款。最随清丢西印远听听俗下以金光塔系带，金光塔就来乌拉的艰辛。今天的节目，咱阿就带大家这可了解了啊。神武念也就来七八九来九念古卷管那塞六面卷塔为洞地中历史居小几号塔面丁问乌高金光塔洞监护内念也就来背拔起来九念金光塔多温造起年端北会天纵的乌拉是明问文行的第七句温渊稀疏卷乌来后镇天侯内念也就来高瓦写一念明问温渊稀为了居心感光虚以及醒阿几侯多金光塔的故事所兴卷所塔命总没有保证建老塔总没有一类是各大爱威傲弥合保证的一类是暗定地邪建老的一类是建西老狗所塔我那结黑卷早搞人天侯搞念也就来高瓦写西念多波须进扁端温渊稀北撒塔心那卷搞起正就接受了卷早
2: 古月闽东风流千古这是我的荣城
3: 崛起发展和美幸福这是我的福州
4: 福天福地有福之中这是我们的故乡
3: 福州印象印象福州
0: 天里那个看到的乌拉塔心三人接近的化工案对所快切向因为表面天乌一眼来虚清乌拉所塔起正被改留高水通过三内水电七水米既然是所认一块说大概是他早更用物艺为了艺更一点被白米以前为了浪干宣端亏末并且所艺他早你认一所高草鞋泥末歇饼早呼烂跌塞出现每阵以他陪肚且呼看看端双看乌眼来以天暗铺丢虎床更用显而中塔松看偶开于塔面壁跟卷塔给乌拉是研究乌来四国端的民国历史积极宗教调开耶路基定轨西屋巨楼是胡卷生现宗年代最在对兴所塔想采集的应从虎鸠关于乌拉的内容能按阿拉的节目作为你给你介绍感谢你收听我是小丹再会。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你听过荣成的声音吗？是老福州世代相传的乡音，是寿山石被匠心唤醒的清音，是软木画与毫厘勾勒的雅韵，是茶亭石帆荣成流淌的交响，是端午龙舟激荡闽江的豪情。这些千年荣成声韵正在慢慢变少。
2: 守护这些非遗回响，不必人人都做匠人，你只需路过之时多驻足凝望，耳闻之时不匆匆转场，闲暇在家多问询过往。
1: 你留心便传承福州非遗，共聆听，共守护，共相传。别让这些跨越千年的声音消失在时光里。
3: 因创而聚，向心同行，十年之约，一朝进发。2026年融创嘉年华暨第十届福州市创新创意大赛正式拉开序幕，自评符合参赛条件的企业皆可报名登场。我们遴选优秀团队与项目，给予试点政策支持，创造投融资契机，打通金融服务对接，提供赛后专项辅导。大赛设置成长企业组、初创企业组一二三等奖，特设融台融合科技创新奖、海洋科技成果创新奖、新型功能性材料成果转化奖，奖金丰厚，赛道多元，报名通道现已开启，科技融成，等你来创。
4: 左海之声提醒你，左海宣音纪律真天真。
5: 云水千年落，美丽万里香。
6: 在路路宣音顶，感受青青玄境。
5: 福州电台左海之声，
6: 请你收听左海宣音。
7: 普及我整理听。

0: 左海之声提醒你，左海乡音纪律真限定。
1: 聆听美乐园的本土艺术，感受美乐园的乡音魅力。左海乡音，乡音熏香，明确平滑切润，西方音乐，音乐怎样？听众朋友，你个你好，多节时间的咧，请点了迅顺中波明确团网演，对下播由连浩爱捏搓明确团演播。

0: 啊，你看皇姑爱惜心情，不如因我就将万岁无用引开对兵，你和万岁要修罗法华，包括撇在之处安定就得。
1: 水杯之过尽头去去啊，
0: 那下千金皇宫必将西城心破万岁，你以为万岁一命就冲，岂不可断言何以所操公王的心啊？
1: 水杯之处风向很神啊，
0: 来
1: 这样今夜荒废我辈，
0: 不这荒废于辈，你要小心小中，看你有应断说你会荒废，你才能将万岁高

0: 本系行家万岁新登都知，何咩不知呀？
1: 这是天何咩不知？是，你等住未见好，大我命万岁，你都。

0: 俊伟，我那孤立女呀、啊，随后考证回来。
1: 爹爹说爱伊回来。
2: 哦，哇！
0: 灭完了，快快进塔。

0: 你让王公主她真勇
1: 去你妈从别屋这些等于都见老海过道一得荒谬不信虽无正在踏踏泄用该就用性命可报可惜幸好你
0: 明义这位公主心动杜鹃为是为他留送不行动动为了别面对杀为是连夜奔跑现已渡开公心无忧可给了

0: 民意不被相信，应告要以书去党羽提升天意父母，令为国民力落正面力为书书意无憾。
1: 四号，四号，
0: 民意正义为红铁来都城化州不计到府，将要以书讨好。
2: 四号唱说，
0: 为了避免休假对杀，为书在王宫最连锁都所黑屋，女人千万不要为他生亲啊！
2: 四号，四号，
3: 你。

海嫩为虎鸠冤亲，一送就来虎鸠一命广播电台走海之乡介绍以走海婚姻节目，我是小丹，感谢你广东的收听，阿拉基再会。

北京时间24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北京时间一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0: 北京时间2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暑假一到，朋友圈悄悄流行起水下憋气挑战。
2: 我在泳池能憋气45秒，
3: 我更厉害了，我能整整憋1分钟。
1: 小小年纪实力内卷确实厉害，但你知道真正最大胆的是谁吗？是那些觉得自己水性好，敢跑到野外河道水塘里憋气玩水的孩子。泳池比的是谁憋气久，可野河从来不跟你比本事，只跟你比谁先慌张。
4: 救命！
1: 这不是玩笑段子，每年夏季溺水意外都是青少年安全的头号隐患。野外水域暗藏三大致命危险：暗流、水草、水温温差。同学们，真正的勇敢从不是跑到未知水域逞强冒险，而是懂得敬畏危险，主动对野泳说不。野游一时爽，隐患藏身旁，河沟水库不乱闯，安全时刻记心上，暑假玩水只去正规泳池。
3: 平安回来才是真正的冠军。
1: 对，平安回来才是真正的冠军。

0: 北京时间3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你听过荣成的声音吗？是老福州世代相传的乡音，是寿山石被匠心唤醒的清音，是软木画与毫厘勾勒的雅韵，是茶亭十番荣成流淌的交响，是端午龙舟激荡闽江的豪情。这些千年荣成声韵正在慢慢变少。
1: 守护这些飞鱼回响，不必人人都做匠人，你只需路过之时多驻足凝望，耳闻之时不匆匆转场，闲暇在家多问询过往。
0: 你留心便传承，福州飞鱼，共聆听，共守护，共相传。别让这些跨越千年的声音消失在时光里。

京时间5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0: 本朝时间前进，
1: 十八民科代谢，再一点李黄风采，
0: 左海曲言，民科运算。
2: 听众朋友，你今日好，欢迎收听早海曲言。多一个时间地点，为大家播送的是中部民科苏诺金军对内播，由闽江界民科团演播。

在下知

0: 下
1: 万岁，
0: 回平上通
1: 万万岁。
0: 奉天承运，我那几万朱茶红中年回归去，既爱明年我敢接受金军不带用我，因此。

0: 公公，小女早已许配人家，怎奈因的危险呀？
1: 喂，中天龙正因不识时候犯错一事，女儿在金密不我救命，女儿不用，那灭火灭救子。我看你话在会冷清一声大白，一旦你痛你就来动动骨柴。你往下边的还会滚不进。

0: 有干八块，干少人恶起来，民心无刚，劫财骗莫为停根。
1: 主母，给用丢的荒古古道，何不多走几下？高瓦高宅，都破委托老臣。
2: 我本主你的，只当听你。
1: 主母。这里有老姓为罗立在以后举步前卡
3: 既谁懈怠对论几密回答
1: 举步我可在本溪才高几道乃才降夜之去不白一日
2: 谁保你的赶快准备

喂，有啲人犯咁多黑犯罪，我用咗政府嚟解，不过佢命令我解决少咩啊？

Thank you.

0: 上宫，安静静看着他们进宿坐牢
1: 嘛。我毫不担任一心奉安。

0: 出了一回计，回这趟妹妹一句。
1: 哎，这能干活日子
0: 他不会心烦寂寞，
1: 听啊给有结灯几成，
0: 他心喜应送不得用，我念一心算大，
1: 即使我爱一生顺台，细骨伤肝莫难推，压财我最救不了根本。
0: 爹女子不在别处，
1: 救财不难
2: 带。
1: 哎呀，欲去水墨又丢了，喂，快快牵他出来说明，我与我夫妻一个

0: 本朝世间情景，
1: 十八名缺代戏，正点李黄风采。
0: 左海缺言，名缺云索。
2: 听众朋友，广告以后欢迎大家给你收听左海缺言，想要将给你云索中部名缺苏暖金军，由闽湘界名缺团演播。

0: 接待水母水母到人我已刚换准备不敢一定心碎
1: 皇帝安康

0: 乱吞在了，一吞下的谁多叫你贼，一吞下的谁一根你贼，女魔来了。
1: 天黑不靠呀，快快动水门去出刀去吧。

这新京剧接下大锤不行，被被断残一表性命。欲准他纵火台，女长进阿之队，我听公心百合之前跳错，女何坚决去爱？

野猪，真丢过跑家，从我也想的呀，谁能还配来痴心被刀，空你浪荒，混住要再进，命在痴心丢了被刀，暗中救。

财神你说与金顺达上世来干了啊，已经我居无诶，那里苦女心一代，世君万朝君无比辉煌啊，谁莫来三彩丢了我，古老人行怪，西林北。混杂做面顶光有面见路啊，求你难去解惑哦，你好你搞像我没有过路，我不能哦低路。

做结婚娘，阿给名山总在，名山有山根啊。滚女红暗中，女七上五夜寻女哟，铁做板儿来，金银海岸来别光临。乌罗兰真公娘留用啊，有老人跟我谁就归到荒野下山来等海来。

今年绿木啊，谁敢问斋？酒来现菜，多生我牌。定音歌哟，海呀水呀，但有痛娘啊，人口出罪，所口出痛是债哟。人心乱要追仇，拆错你将啊，古债分开算毛哟，要去救命啊，要去古债，俺叫古大爷，大院路狗啊，给培养改哟，开好为例，因为再好，仇家中午啊。好聚翁且多龙王岸啊，被水翁斩咯，阿明岸去没有地多三翁七海高山阿妹应该带领啊，故愁的雄心也给应啊，叫好精英去有什么大林白了，即将光临啊，跟回顺天，谁给送一斤，给对我世界咯，有龙鳞啊，跟到山边，谁中我一母啊，那年来千五百光临，今年留走、太平南归林路母啊，阿特尊上阿林走乌鹰何见你什么东林女娘林天文法呀，地缘林大爷说那爷嘛顺道话新功早定奥爷平安我太平乱叫八草傲青一口对喵浪的故事听心大爷我来

好了，王后为下派龙儿中考啊，秀娜也女狂，救命的改三生我没有，孤在难求，好人娘娘你，红武阿明老有出力，八楼秋果呀，送我阿红。金龙有配合，云落魔高级的头啊，如龙有位送阿龙到去，谁用一秒搞完你中空哦，这红山一夜去经啊，完了有救兵丢金一塞，将有灵朝佛子啊，一家诚意，进入

救官，敬恩宠于古贼，昨夜公叔啊，对门外大喊我姓牛来，追我溜达，大小狗啊，红屋那红到太阳一高，乌梅到来，朝家真应。今后来买好多大话，说那不带，哎呀，冬有又去迎啦，哎呀，天啊来冬军，固然有兄党，中金安我飞，好嘞，关民党，大爷啦，登天大，登过爷，大有人有说来。可改公他啊啊啊！阿妈小哥就搞你难挨，三命最幸运，我娘不打呀！没错正宗没二位娘，断安危断安邦，孤在一个难屋屋啊！叫妈三姐，关叫妈欢送婆来，再要。欢送阿老丁三万我来呀，恩从古宅基，谁敬书？燕大娘啊，就来关林娘，他丁林醉，丁娘呼应啊。小田路边白白走，田母老对门啊，就妈哟大肚。光脚古仔叫那七星龙，声音管理敬意老伯啊，山顶坡哟庙红一彩，哎愁归来耶。被姓我烂摊，你莫去可断白净来，三代从无论女。

愁，哀哀你多高位论酒，大好军兵我卡里油，命干三军，叫来给哪一趟，命丢该救啊，他命呢干呢，我牛戏啊新公给带，姑娘英英。起夜白虹，坐定我冷看，里头出去坐住小仔，见我冷看啊，把我林中靠了恩怨来，不断冤情怪，下罪啊！满为老人啊，爱愁金忙啊，六九金翁愁愁也翁翁啊，胡老人多酒不离的，跟旁爱愁无意也难打啊，命根早起欢迎你开，欢迎兄弟。

0: 语。
1: 北京时间六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2: 少爷萝卜少爷天，大厝欢心我爱共安，
3: 一奶花龙一奶破脑，少爷翠公正天下水，
2: 精彩并我就多左海之声。
4: 听众朋友你今天好，欢迎收听这个时间里左海之声的节目，是阿里为大人播送的是并我顺安风波由李明忠演讲。
5: Sing out.

命我应许，我你爱美海送高音，举朝湖南唐王盖，家的温柔派给命应许。既然我主席的我命我大命呢，湖南省唐王海啊，筹备也命我给命英雄，将来用上山上面的高音，再送出啊不好的女侯，列那方的礼物也，跟宋林南西南嫁给命西干西楼哩，给他们宋大英西南，出门就对我国民党大中立，因为宋西南红红的帮啊。归宋高英先生做大勇力，加大起来你都双眼也结高大勇红完的阿姨爹嘛，只论爹嘛做的咩？我大总统请宋高英，代表国民党啊在北京会合，阿来写了个党项下，进行国会议论。归宋高英高英都爱勾结宋陆文办的时间点啊。就是三万内事以后，宋玉侯准备抵北京，时间够了，国民党我那忠心高龙弟，高双爱回来呀，上宋高英抵下北京啊！啪，就是几大开，回来呀，破的俺穷穷，也难为宋高英先生啊，手爱不落的，夹来了两，哎呀，我一顿打啊！好，双阿姨回阿兄啊，发现出来，我那用开锁窗啊，写下对我宋高英，俺为女的老不老母海恩遇着，给男的生来给那女要求呀。温馨中与魏先生，阿来过了丁基米哟，万一我为了护下命，赶到看中环境况，说不定指挥啊拿出来，说不定冲救宋高英。但代理个人的王啊，就来双爱铁多疑，故意讲来用乞求陪他，尊崇高明先生上帝一言从言，系了我双爱个老公敬你呢，通宵达旦啊，去哪去我？那你讲就去来开锁窗子呀？天呢胡呀一样跌水落，只来杀气暗妙女听，只来用崇高明多一言啊，动桥路。不老个女可以啊，不动个女不啊，只喊个女被走。冇得啊，那里讲对阮准备地上高英之事，只在那个子弹啊，经过毒药个到里确诊，只你讲不动都不，打都被走的啊。那里讲毒头

知宋教英雄胜不敌，只要他国民的我那定心是来累住翁翁啊，恩在宋教英雄那命令，带孩子用回光还你。

最温馨啊，谈何两气没在边了的。千担暗雨啊，断断痛楚哎，心雨打卡送高温。外问之湖南唐文干生段龙家家大寒冰生理为云林老马飘卡管母家女恩无用心音有这向后群居旅生女会病也无用后道母独亲定送光于国家李连家大岁岁不女满腔也海又好离伴三生又海后见送我爱君岁先生家给命胡同家和万事不输雷锤天爷雷锤飞霸多照千里红后转达我敢主公被接不闹红于东郊成人恋爱心海鸡鸣无用咆哮冷汗自己鸡鸣动音被汗清定随时静者我的爱书记管护端啦被汗精兵会困难下宋翁先生铁不明丢汗难保于丑我宁会冷汗无奈多占领蓝白通矮松通退回我呢爱咋总统退北京呢中明会街将国民党本党中治咋好那面去退北京为国受政的钱出现甘露既然外交兵行中不起呀三中大国平安啦头有王王高中在爹妈拍的北京呢明运八家大运通开心不公不做民国考虑向下国家高邦啊正好面向间大护军利用家端双欧那幕被下匆匆汉在他幕秋年轻见了了了关汉主公多佢其关爱，生死交永千红乱片，家端莫傲骗那子，未但断都于山前且全部载去湖南小勇，个女听依共一我，乌宝先生泪捧刀，劝你一间肥你哋啊，啲大精英。于是端去啊好接送高英先生那三岁六月上岁命我一大精英扫码搞多方爱肯定按那个新事业知道吧对俺啊好了扫码国民党知道吧赶紧拍着电话选北京对总统我那一报啊又叫进入吉拉训话扫码电话拍李本东英前本党总理宋岭南先生的内在贵国宋高英遇害各种国而老到了爹娘暗害宋高英先生那有关军所轰轰矛盾一切对有弄到北京的命令公路主公应该谁立破我被我爹妈受眼的教训我对有弄算对于王后签到这公路主公家中无情国民党就没多少万了爹娘有被我捏到暗海宋高英拥有个宋金蓝万道俺们跑有高路主公告诉俺一个话呢全部都是铁贼加班受俺发生的双黑电脑黑丁云电低温低温电风黑电风黑电电电黑也难为也电电弄了面黑面的模糊给他们老婆的双黑明天你爱莫发个能干嘛爱护这么爱护他的话只会你打好的麦克对于农业的事情扫麦克好高路主公司安固打搞一修的修于那段的三个你一好扫眼好心三个月你是要眼就得跑跟你吹下当天麦三给男的三个把摸的往黑扫眼把往外面眼见那段拿到这么爱护我的话爱

边坛丢到佢好，下啲间房喺边坛好在几百，佢冇难到空积而到，冇喺户间办事啦，空人破了间好了，好多系假人哋嚟咯，比丘啊，有女子都去养你，说说在度打叫叫调人样，就边坛到咗几万内人啊，冇俾我怕，只得要管边弄头头，送你当去睇定去啦，哎呀！你那一多下你就要算你多难哦！俺们怕我全部都我做亲跟你行啊，姑妹俩说你样病好，俺嘞爹娘样硬气哦，用他多我最疼哦。你下冲向啊高级工地上啊把木，那俺下你多嘛，我时间没有那难啊。通了大胆的和命者暗红剑红茶经，受咩搞就输喺啲无聊咩个胆啊，多多我做亲就哪个啦？前望矮户那几，阿哋张行呢？我咩样啊？就你多查啲讲，你老弟班会啊，张行样干你，你望矮户呢边啊，听你那个贪多做吹风飞啊，我那搞就外报啊，望矮户他那报啊，报啊搞老弟的，老马就张那弄啊那搞咩啊？就拉到那个当古包天了王，你老弟咪，听你贪多你那给你弟包，这张那样搞贪多啊？讲到一百万，你一百万俾我还，就你把头硬，用上高硬先硬，佢点样硬呀？佢要咩电脑？产电脑做安点样？现在明天呢为流域之中啊，就你一百万中王一硬，望下有听得听你话哈？我老大伊咩人不用啊老啊？受咩教呢？你点举头硬啊？就人人三军主宰尿楼尿眼花面的尿一冲，我的美人宝继续，哎呀亏扣啊！买户跟你吹啊！看见门口起来，现在人家闹来闯，那些狗尾巴呀，人家乱笑的，咋不拿你越越多呀？就你讲了用八头眼，用贪多，就你知道味道。买户听俺女儿八头眼在女前头呢，女徒弟我点难努力救命啊！望矮户转门转黑点行，几里个样不敢上好，让俺老子也抬的平女翁啊，叫了地板一点行转不完就能大的，那啥个？地板点行大的不完能大的好，看着啊，讲到就你那举报头案了，几位先生，讲到用谁我今日听点那弄模糊先生。但女儿白送眼来乱去嘛个，想为贪断举报，望爱护也一见，斗得一枪不还的人少，他可以保啊冇保了我个白嘛了吧？娶女妹呢搞先人，女贵臣大命啊，这不还能找不到你咯？用贪断啊，那个三五，明天下来阿杜，王阿杜，阿杜先生，女好王好娶。看我那阿乔的说阿姨塞我脑一好哦，塞我脑一好阿弟是呢女的人呢举报送啊二百送高硬是呢去点了一下呀女就是他下位三对共下不然看我们并谁黄硬是呢你当卖蛮工啊对哦是呢结婚有没有呢惨了没现在后天呢你孙孙杀杀工啊阿杜先生什么搞的阿杜也没在这里了吹的那我没得哎呀大杜啊我爱护那个哎呀讲到你阿公我看着你国民党等我哪一哪一等我跟两手就没干净从高英雄那时啊这些杜要吃还没在这里了但我爱护怕光穷娶阿杜嫁杜哥先生，你应该难过啊！上搞件事难事啊啦哇！应件事不能负心啊！你当你系都下皮痛，我会离路，叫你用上搞件事难嘅秘籍做好国家，哎，代百人何娶先生，你应该难过啊！你心都这样啊！去要命先哪个？硬系上搞件事难做啊！听到你讲啊！上面搞的阿杜铁上油个，吹点难我，贪多啊！我没压力我呀，我没没安搞多嘞，我贪多。哎呀，贪多啊！你莫计较，我没压力，搞成搞运气难，压力的偶干活啊，偶干活啊，贪多。有你偶干活啦，你过来干冇我啦。老来北国人给鬼人哎，弟弟哎，天，今天摸到我个头啊！

有压我啊！这里听到偷眼了。有哪种？你几毛给一片的？几毛给几多包呀？遇到看啊到，包了这里开不好多房，讲到又费一片了呢。忙爱护这种安装机，阿都晓得包呀一年，我得跟你吹呀。我那费双爱费毛啊，就费哪个你包？包头尾啊，顶好多送高银是哪个秘籍？是用到？那个新闻标的搞用双彩包了，都包了也行。讲到用谁国民党大用力量宋高云雷行雨海新四川阿姨听到我被我爬将顺利拦腕大一顶清清楚楚孟爱护求的家属阿弟我也去好女哟这些宋高云平常中国都要来个才女也不要来到地方用他弄个那个魔女啊，我爱这宋高云平常那么的讲到你说那道去女看啊你要把一面的一面的送高一面孟爱护口都要孟家伙谁来问个天天做看来搞那来个谁要登报的弄家把一节好送高一面的一进去那一毛钱多最好的用这口不肥那哪个女家里头有问题宋高云是那翁基命不随基因随报一下宋高的面的一家把一家弄谁宋先生看中啊因为妹妹是以后的你就是到了宋高云是那里算多你跟我喊有一个话无论不喊了一贪多你说啊我妹妹说啊我干我吗我还有他那提留呀哈个女妹妹是这样到了宋高云是算多你说的跟女阿女喊跟无论不喊宋高云先生阿姨都要听就讲你头硬啊！就讲你头硬，但系我你冇计，衰咗嘅，未买过，未买过，你妹咯，就你买二楼房，不系宋家永先啦，二楼房加房咯，就你搞你妹少啦，你仲要计噶，傻仔傻仔，仲要闹你未买过，有哪样啊？未买过，要闹佢买，肯定你嚟拍噶，但系真系买古话，真买佢悭买咩来哟？你听讲你。你没电脑你送高给你送啊你那我按家送啊就能多一些了。看着啊最多公平了我给他。那爱没给没有啊就没考红的按照的你。阿伯应该搞到送爱拿一波完了。现在你那爱没给没有啊就没打算考官了。什么搞没没有出没嘛错了你说他个男女人啊。那个知道一个男的送我呀。面前一面五六兵三人，天公节五六兵啊，过去一家去把你的穿牌押军啊，用背部穿越往弹幕去划。既然有五六兵啊，就是老爱你独拉了，一群王独拉就是杀人恶火满高脑。既然有五六兵打的也真能压你，面也轻也贪多，脑谁得高？面前一面的岳母呀，谁三的岳阿姑喽？因为也上午那样啊，屋前一上啊，五六人才排起去。毛爷呢，将那样东西呢，你讲将那样闹到过来买个这五六人没听咯。东西呢，咋贵大些？又没去贵些？用便宜个我靠双矮，叫个人听一句啊，又没去大双矮。但大双矮片那个街上好多朋友了，用嘛我见你才排起，用你多顶。我眼睛莫偏了，没去看过。这用木一个到哪啊半米牛的呀？哎，大老外一人都要登上山，跟我亲戚讲用木一个见到人瞧的，五六兵起来我准备抗一老早创业。这大家老人瞧的不毛钱了不安啊，但老人个那嘛风乱啊，见个飞毛好好难啊，最起码我风公就被我端住啊，会当飞毛一不安乱了的，到后街用木一的，谈多啊就比较安了啊。有母就没丢，女母对母不安，好呀，阿侬啊，什么搞那银行啊？只来些有母呀你呀，像你讲乡下子那样，靠着政府有的兵又没有，多给了我带孩子养个就其他东西了，只有母以后你养起你了啊，看到乡下那银行的，再看你走路那米那银行搞得有钱意。只用木一样的牙，打打那硬牙硬哦，瞧得那多难一咯。只来用木一手机走用，用木一走啊，望来古听啊，这双眼睛那样好厉害，用起还比较，用木一好一好的，他弄个叫硬呀，用木一好一好。

0: 头，还能爱梅对梅呢？论呢？
1: 系，
0: 你梅靠南，靠南起码我从我哪有早点拿跑下就论呢？谈论啊，就是阴差阳错。我梅个外母又搞到啦，搞到大姐都同你，用海来做风啊，风定，风定个让你拿个嘛在论呢？后尾搞到啊，也没有啊，也是挨打打。多给侬真呢好哟，叫外母一陪侬做，要伊外头呢来呢痛快了也加招呼呢。外母办理卡，只要侬听从听你个，但归外母，不然侬听呢断错。外母他断错，伊大爷看呢家里阿姨，哟，你好苦难，那咋拿几万阿断呢？但外母一个月行啊，还来做红送定啊。伊大爷就莫讲外间呢，外母就为侬外费侬呢个，但伊老外费得嘛？到大内呢，看啊，岳母也走路，说那女五女兵啊，也摸到，也摸到剑，抢我腰啊！看啊，他一不落啊，不走话听了话，但我听冇也中意老将我话，但是我慢些话啊，我梅断子也不安的学校，后尾讲我梅莫莫愁，你梅考考我哋莫莫愁，但系我多子也坐得莫愁嘅脑噶，但系也说呢，我梅有考晒咯，我手计啊就不中意了啊，佢莫莫愁，点我梅有断？你没有多你吗？他说我好多人哪有个咱们俩我没有头我的我都没多牛。我没提到丁丁好听你的你也好多。都没毛容易啊我还能拿完的路。你拿完了那路卡的路。他们搞些那位我压力我得送我给他我才能好回来。卡点那些你接着用压力我今天有包括包接些你你你。多好接啊没好给你压力。一度啊，乌云贵啊，像啊，怎样样？咩呢？杨木一，他摸到我是毛不安。乌云那么远的，人家怎样样啊？咩难就是马把命要的。那来单的还便宜哇？这比如讲啊，贵来贵来，那东西啊，晓得贵交太多个。你看，你奇怪，你搞是毛不摸到，就叫我摸两你哟。今天我看到明把陪我来啊，够了，你不会考试哟。你那晚把陪我来了，全部女仆也没来个，白事也白个，弄地来的，全部也没来。我没事困难，我没有装的了啊。回头以后边那也没来的，是冇啊。佢爱冇呀，佢跑只哪样随跑件起的，又又冇呀。女正去乌里边就，你从外州工地来哦，乌里边冇得路，我准备个地方买了半米牛的走往营地去。当日好是好生意，就都用钱咯。双也大呢头，今日我乌里边系亏仓啊。双都系领钱啊，时间够，那来个亏出仓啊，今日佢做事啊。外公安到，反正我叫乌里边个托女转楼嘛，又冇呀，就啲啥好生意啊嘛。咁我边个我冇估住咯啊？但我冇嘢摆住先啦，王啊！他也没干回粮，回粮也有拿个。他说他干白钱啊，我母就用俺手压一刀一样，丢那我命的马车命啦啦，去走了啊！走了啊！头咩搞走了？不做我咩摆？一个男屋的养母爷嘛，龙王狂爷，养女爷养母爷，多到屋里边哪的半边我就干我们喷去开那用，我母去开那用，那没对天，天出平啊，对有啊，干那人家摆是什么？以前就我讲啊，陪我家老多咧，搞条嘴扛担啊，扛担啊，当下都未步见得有啊，心慌啊，见得有吵吵声啊，就我但系走落去走啊，哦，落去我难下死，撇又撇又梅，受咩教死冇断梅断呢？去但啊，你梅，我梅俾你下啲，天下地嘛，把哥我齐呀哟，啲佬见得有难呢。佢卡架破咧，难我扭难咧，事乱，真有件嘢啊！子牙，而家我讲新欢在埋嚟，对你一攞斗内用，也要见到斗外妹半年，外妹睇下除下先啦。我拉攞嚟，你请我拉咗你，土啲嚟件嘢啊，皮破乱啊，房也破乱，外妹唔系仔，但是当房呢啊，佢皮嚟求天啊，点熬紧呢只啊天公。我母亲就往家了，断夜啊，拉断错了，拉断错，大壮我也没在地里头，有一个开的就好了呀。人家往天路上上去，人家准备就睇那女生去，说那之类也好难样啊，见见你让你好呀。人家往就买到三爷那位妹妹啊，有一个啊，牛背我个通的嘛，叫人那边别了别呀，干哪个？

专家从年轻的说啊，就那种白讲的是从高音，哎，白讲那个下地讲，也搞国民党就无限了，咩白？说年轻的门外门后，女教师冇呢，就那种白女那乌安白呢，这说呢就那种老搞的少了，你都讲你哥听啊，你哥就被我谈，你说没我？我系梅长都唔知，我未制地你咯。但系仲坐乜过啲人讲咗啦？个然后讲，然后都哎下死杨梅，坐咩搞死路段？因为走路啊，都系为人拿豆苗喂。龟壳咧撇咧，全我大家咧自装数。叫英英名成廿千几票都，呢个啊，你做小话叫人都唔俾。但系我发听到撇，听你讲喺梅段撇咯，你看，看下那个咩人家冇听到咯？撇开惊啦，惊你咯！对我啊，民国国威，哈！问阿有听到听无啊？这英雄才算阿白地皮呀！讲北京对我啊，民国国威应该有批人来往啊，何止乱批？哪有女啊给吗？啊给要他弄啊的，哪有啊？今年有啊，迄个是啊，英雄是难干，好机红儿。在安京办案就建议，挥手星光之力，在烧堆和冷云台，阿来落款调兵经。哎呀妈，还有啥人闹？什么？调兵经？调兵经现在是对我民国国委员总理呀。讲国委员总理下批去应届选，留下来上高兵啊，挥手星光加上高兵照片。挥手眼全部命令哇！俺海宋教委呢，大有背景啊，地界齐黑家、啊、就是国务院总理呀、啊。知道啊，莫矮乌啊，加拿大啊，除了对面呢，对我相信，你为国家对贡献，你搞贡献黑眼来，中啊！起码你暂时给啊。有就叫投票了，这个人弄个，那俺你报案，你跟那俺都关起来，俺妈看不听你的样啊，非拿好来给啊，就要听啊，就为你隐身安装起个，你把这行个水管断掉呀，后来老李红娘对我下毒手，啥也没给我女的看俺下冤哦，因为点难为干嘛，俺女就安住。然后鼓励住呀，鼓励住呀，下下毒，我情况啊，几天后俺那跑。怒火你用阿道喏，哎呀，你养那养那公牛，我操，亏的俺就没见。阿道来洗澡，你买红色吧。要来叫同阿娘同啊，今天跑了丁啊，公爵送到运城那俺还跑啊，公安都到南安来呀，那我找你拿，那都熬来洗澡。要你洗都没被偷哎呀，南安喏，南安喏，公安中央发的，发高薪呢，薪呢不改。大人一天，天仔也外出的，所以靠你这样的靠你手的当鬼大胆，你一走就莫让你行所想啊！你当是雷师大大，你动下点力呀！阿弟同阿官大大话，只要第二个叫聆听，俺怕到雷师大，靠点难为大大话，官府名气好莫讲，佮出名咯，只雷师大都没有度怎样哦？只系一望阿虎大只声咯，有啊！就是我按电话拍给你去咁，给你去办啲公路渡工，公路渡工做咩？包走人家乡里坐，去到我那爸妈我姑爷那度呢，所以就嚟双阿姨阿人好好的人家乡，过来一个就嚟人家乡度啦，好啦，吴女兵，过来一个就嚟老人家好啦，人受伤啊，都去坐得揸鬼个那种。所以我就来对我阿明，我国务院总理调兵经请的人，古老路上送到卫生厅里说，古老吧赵龙，是啦赵龙在五华，既然古老飞啦，谁啊送到卫生厅那个，但送到卫生厅不到的其他几人，跟你多飞啦都见面啊，说很好，正式知道吧？赵龙啊，就是送眼运气好。宋教委眼炮，各种各样的我，讲国务院总理啊，直接下批去说阿姨阿姨，暗下是宋教委，国家批的这些说过话也有用啊，好几分钟，
各位人中理财轻易结婚，就红了。

0: 哎呀，就你这总统会暗海上高位啊，就你对总统，南方老我龙都把对等总统才。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2: 昨夜落寞，昨夜天，打出欢心诺爱共爱，
3: 一奶花龙一奶破脑，昨夜吹公正天涯水，
2: 精彩笔墨就多左海居落。
4: 听众朋友，你个人好，稍等广告一下，请给你收听左海居落的节目。
0: 古老路上谁从高位跟谁说？古老的走路，其他走路谁误滑？既然古多飞了，虽然从高位摔了跤，但从高位虽然不落了其他几人，各女多飞了都惊险啊，所幸好，正是知道吧？走路啊，就是从眼向气候，从高位眼跑，各人我各人啊，跟各位总理啊，直接下批去说阿英阿英，暗海从高位。我家撇的这些个话也有用啊，毫无结婚也好，各位人总理再轻易结婚，就红来弄坏的，就你这总统会暗海上高位啊，就你对总统，南方老我龙都把对等总统才，就你知道开，上女人是哪个要立半眼呢？被多人搬到大勇的女婿。最稀定限制水，从你南西南都说爱丢的，国民党中央经济会议，从我西南如何盲听啊？搞动机，从我现在盲听如何？听你安排切记牛牙，说我动力啊，绿巨米哦。换在一般进黑古河，祖国犯我行为就难历史最后三年里，列军带我脱险犯罪，请换被结挂红的我，到年来对我立下经验是大家提背女艺，我好痛痛，冷硬地为我招，对老怕可以对我的对目。行文之无为兵令何解应还年功来还经呢明何之团大家的社友回头我过我命我当无见证是大故人大下大王巨盘屋还我过应不保切齿有绿军事给乃他好啊那非从我们北区不该血尽温床为国送信连世界因后道理比例对我民主主见我听能够能差何要来将我南亚女小麒麟最近我有破了道理对我这老老好比女女看主席最希望是我够民主心女做我过来这边叫你面前啊求你为我们找你动物凭你命令下外县女公女地下被见你不叫对我没有给命改天安地兴我对我多叫对我海女虚心给命红后转达今天我多立半他还巨大而年轻四名呼唤过一年再保鲜我写被王国可敬可卿也还起来再共就用你好要一起使用百年内故吹几名百年俗话啊会出气在产业家内干屋女戏超英女婿对阿杰少丢一根烟为国王家作几名女孩小英何其端庄，英英之水渐某后期起于先空你四所里，先孩继命推多地，佢就好抱请李仔佬，先死且把案撇开，我乃归结句简美，送我一张 TV 片，听一桥语句话语，艰难送出。

哎呀，我要在梦前去啦，哎呀，都偶自己轻兵在轻女拍的背景呢，我你打打我呢，哎，他送乎你包飞哇，送你南飞那路河弯道，我多国民都唔中意嘅你。他有叫你，你仔轻书被画个拍的背景。借我呢也拿得到五里举办咯，上面搞下啲间跳咧，稳赢会有，故嚟要温馨运气叫我人了。天山顶二营嘅正代宋五先生二，用睇到咧明我叫你一阵难呢，明星演讲，百人之间竞争，你个联合就睇运气，你眼乱飞，你个春来向啊百人退，等你廿年运气啊！现在让我内爱总统啊，竟然犯我财啊，大天赐之内，以谁尊我之我总统啊？你国民党现在难难看内情的地方，你骑兵啊，一个你叛我，故来全国工会无奈结束呀，最后呢啊，国民党就来拿起背书，我内爱同你三次背书，但故我内起书都是洋的书呀，全都买断龙岭山的岩石山。以前鬼女不鬼粗不鬼硬，你那搞国民党军，我那爱拍伊啊！自鬼女啊，肯定啊，你倾向北京。会那啊，做类似书个社会女病的呢？大人啊，对我明我叫你后面我给话录，现在手眼下进去口中，就北京总理批人就你进去了。那啊，翁翁还女对我国民党上发言高头，恐吓国务院总理，那来就北京是内有。以后几空啊，治的呢？就变几种呢？那前来我啊，几空就是总统嘛。阿嘞，那阿弟姐个老个大总统好，他个英气派的啊，红红黄绿，我呢也个见大黄绿个那个国民党兴趣个快。下里讲这王兴王启举啊，帮国民党东佬压错，共产党领导人非常好。哎，今日王兴中接替我认为，但国民党那的军旗准备红红黄绿的，国民党做这样个人，假的，就你个国务院总理调兵经，调绿色啊，打的双爱的文化营，化营也挂面东方宋博秀丽从南，但出断命，断点呢，断国务院总理调兵经。现在调兵经做亚湖，我做北京啊。当时我当兵下几年，过了淮南咩？前两年华军李创阿姨到北京，在华军李创为咩引路？故来华军后人，那李一来，朱家退休的李家几年？前两年当兵嘛到北京咩啊？一路娶阿姨家的，最好了骗了票啊！当兵不骗了票，用的。我一多见亲戚了，给哪一眼阿母啊？谁家阿嬷嬷？谁家咪我姐呀？过来给哪一眼来还了？还回应给白表，但是哪咪我还了短表？这短表给白表都好骗，哪买来用啊？弟，用拆墙个女子鼓捣我，有那个，其他的买来用啊？老，过来买你去还啊？还啊？哄叫哄叫弄下个，那个啊，老的啊，短还了啊，莫讲啊，回应白表有。你屋有系卖有系卖你戆天灵嘅平眼乱行，现在咩地方啊？现在睇明我皮带啊，明我噶就呢个啲啊，明罪二国家佢一下就对我话明我斗啊，咁明罪二国家骗你百人做主，佢现在不喊明我皮带头啊，咁明我皮带啊，就呢睇一开，开人出多苗多女啊，并不带你屋有系嘛，你屋能干女啊，但开人皮带多女呢？女教花园打大呀，破眼女卖爱动。现在现在有女个老在个老光干，哎，现在多苗几百苗，咩来哟？咁啊啲啊，我那是打我那老啊，河南我阿明河个，现在河南明河个，好像我阿啲，我个女都系做哎呀，啊，都系做哎呀，那阿就啲民间之哎呀，那阿就多苗呢，阿多调兵经，调兵经上来阿啲，果然有理呀哇！还这样啊！这我可有点可有呀。国务院总理那把命丢下来摘了，本清丢下来丢了。那阿方阿就发现没那王啊，我就来这个说我给丢。

参悟大佬啊，咁啊士兵安出大庙庄一片一光，我到云南也中安到北京，爹国威呢，他庄中立了，我到那口沟里爹马里头啊，肯定个光彩一担家宝，真看这样的一个古老哇，这俩是国威中立的呀，莫搞这行啊！阿嘞，从俺家有个大总统老干部啊，现在花一人多没有，就你这样我那阿总统，你也老乖乖送好你，现在还你了你吧，现在有干兵马上还你吧，哎，你要成了总统总理了呀，屡战难梦死，来俺爹，咱买买买，我哄还没了吧，我，对吗？谁哄我？谁来哄？哎呀爹，那俺又说俺到北京啊，一没人清楚啊，各位俺们多天呢，你来北京吗？但这么多啊，我哄谁家也好亏呀！我爹宽门给恩，接应了后门发包，不给俺过来看我个，俺俩个你俩下过来站住，干什么的？应了应了一个女婿呀！哎呦，各位俺母熬到，能够后母情绪还呀？他的家命我各位亲宝见得，哎呦，一对我难两回了。你老铁高你也恭敬啊，大概有两三百，全部不用去买车嘛。后来也大概是交光，看见你今年也三五没几年个，摸到摸到地窝里，这里也不用去买一下个。站住，干什么？这女仔明天后来个，爹多妙啊，高兴啊，我熬了啊，去买啥嘛个？就跟你爹婆婆一家包个的，随便你也顾到我，让俺花钱追吧。光一片的开口，对这边听话一下，现在民族时代的江一片的国威啊，俺们光威的听话呢。这一类大木人，又是那多牛马肉，当地人亚人坑亚王下锅，天哪！多牛，从哪里发现多牛啊？断掉北京，这北京我还老了，多牛啊，多牛！也可以外滩闹，哪里个逼你狗狗叫你搞死了京啊？丢北京！唐红就你说你国威俺们这些家中的，现在南红和太平洋对我国民党搞，我找多没有的，搞这个兵丁看看干啥的，多没有屁股，再干卖枪啊！啊，现在民国飞弹，也可以外滩的妈的个逼王八蛋，啪！噜噜噜，我啊的话你单好害我的，是玩的哟，今天嘛我到我命军去丢啦！哎呀呀呀呀呀！哎呀，你记得去还嘛啊！你敢喊我还金啊？你蛮还你卡还得的咯！因为那个爹怕得假哎哦，命运我死大了。老赖么我你行啊，弯头你莫弯腰，我死你咪俾刀，你骑兵顶我呀！因为有天呢，讲你后背走。轻而朱温端呢，随其位，那个的在的在也来往啊！像你屋里莫欢呼，但就我红尘我的哇啦啦，因为被事，后辈家要去外头的死的，去过了个女狗呀，这去外草草长下咯，个过了被有去呀，生气么啊，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妈你个逼呀！花言短命短，苦言中意呀！你的血没人动，巴拉巴拉巴拉。你那那中央啊，那中央啊，那种官车、人车、哪一部车啊？那俺下那句红包没个，说俺一个老高花言花言都抽着短命啊！但短命就莫只要贪肥肥腻呀！估计那俺那些下那红梅不算短命，像你那一位那么变通啊，看破的红红火，几多人短命才用的一面呢？应该去老人家一个卖钱。你听你妈呀！我今晚派你往红道啊，做咩派你啊？你顶闲的怕着你我？高僧杜公虽然乱爹，北京见总理啊，白都一刀还我那个对着起根啊！来每个人见成样啊，每个人送成样样样啊！再少必须都得得款啊！那讲我就欧盟黑脑，就问那爹公安那个爹你谁办的到呀？讲你今晚派你往红道的见国务院总理，你给我死呀！哎呀，哎呀，那用啊，去用啊！古人从你那时候多妙，这些啊就要晒了。没问那个，那他穿白的个呢？啦啦，才穿几单风筝，就你记得开。哎，他讲古人俺们的流传，干什么的？干什么的呀？你那用那个去啊？哎呦，这用古人俺们的人，你那要用哪个光？你用他那双眼，头我对外侧也无。古代的主君娘娘空干了的有啊，有的人老早的啊，来车干什么干什么，还去外干的理政，还来。

姐妹，我那年非买了一道房啊，一年的，现在多没有嘛了你，不断种的一大堆，现在刚搬就被背黑呀。姐妹有天天那样的话，什么？窗外花园多没有干过，吹起外没风，混了。今晚对牛大爷就往你报告不必去啊。窗外花金先生现在哪里？这个外边原来大少爷的皮鞋有的爹爹了，民警局就他了，就是那个开心了。老会了，大爷姑天天他的，就是济南些了。看比喻民风最得意去外，混账！对家说俺有话给你，你没有漫画了个，你的出路的，几位男人最高到给那些给人家的武器位呢？再三打铁，用半硬三级，国务院不离地帮一丢。就是供应出路的叫华金先生啊，抢我咯，抢俺咯，不应谁红包去啊，抢跟你抢的各位俺们这大爷，现在也抽烟没买钱了，老大家的房各种北京都的花嘛啊，中国开明看见吧，银官多呀嘛，一句白花女的为名啊，银来钱去买个女的五万大花嘛。我给你猜到有啊，到那来拿了我当去听啊。几百人不求有姐妹与妹呢，用比喻是哪个？哪个讲伊个么？女子的去买个，有了家眷花钱搞一个，中央黄绿都么买个么生意呀？还得了的？姐比喻到了大，强女那年花金是哪个？有花金是哪个？双爱花生送啊，乱动搏命啊，手机红了，欧亚国务院总理都平定。但你难为了多没有才女，北京啊，建总理很艰难，调总理孤立忘记呀。以后成了时间啊，靠小女啊多没有。以后成了时间啊，电力卡成了双哎。哎呀，比那呀，总理康啊，就是总理大。那个那些那后宅多没有到呢？总理这一天啊，说明多没有小高头，那个从何高的就来抬头啊，哎，来往啊，白头白头的。要怎么谁家一口呢？现在的总理啊，过来接见我员来啊！要总理大当啊，总理都让你老公要个。你要是敢好小女多没有？中央给你放那边话个，女方爱发言搞吧。中央人通过我北京发言，弯道过来平台去呀，不应该办。国务院总理到北京去呢，使用中等法律。那个帝王花园出名，产业多妙，调理再么硬啊，都要跳槽一段时间。跟你签了债，你难为是难行啊！现在的北京花园，跟你只要中已经拍够了。因为说，哎呀，好呀啦，兄弟，那俺是说俺有花钱么？国务院俺么多北京啊？那俺像北京花园不毛，屋里前两年我搞一笔很大的，用北京花园就那个。这比喻干女的，前两年莫搞北京花园好个老板啊啦，有你们那年天官在的，但前两年到北京搞的嘛，但你这莫花园呢，这大来是也散嘛爱花光，你用来放我，明个汤给拿了就中了我，佮那些几年无钱低矮，要追上啊，一点不毛，光一天的狗眼中的呀，就拿我来用了吗？一去换干活，换花绿。那俺花园都管哪一管的？啊，莫拿人家天气那要多没有彩嘛的，听我北京兄弟，多没有彩的古文，叫着北京乖乖送汤多多没有在行。啊，你说俺开定时间啊，土地啊，就北京哪一个？我爱北京花园，精力勃勃，准备叫海阿姐一转就北京阿哥说俺听听，他不会用俺那微信那个，有你注意保护。有的呀，女也来帮助呀。女的北京多，就北京好呐。我帝王花园帮你嘛。这按你那个，我北京那小女又双阿姨了。那多双阿姨成了内五口男啊，女双阿姨好命，也来协助啊。是那你硬硬好我，硬好我。顶你有多双阿姨来买个那个多大一天的包包，多大一包包。我俩不会啥。你老婆要给你阿爹的，爸爸阿妈花光，我那年女大有钱大王，姐妈花光命不，大王，大王好不花光哈，我妈花光没吃着大王一打，爸爸阿妈花光，我花光他妈没办的呀。

给那毛乱帮见着几贼麻花官手里，见麻花官听了参悟啦，但这样的外参麻烦的女难外事找也好啊，啦找哪呢跟我话的呢，因为你从压啦压当阿哥有了几下的水多没有的古月阿木听到地地的绿后生到港麻花官啊，回南阿南的下你回避一下吗？哎呀，吕南威先生啊，这都的花爷阿莫嘛，吕双啊，因为北京啊红皮去吧，吕就啥样呢？中华脑筋啊，毛大爷，你到哪里搞的？到哪里看你开开呀？咱们外地那些金龙岩大钱老王拉发开，你老给人家搞那些好多女的哩，你弄那些被告，你那真老黑。我把人全部拨全部为看越那个谁好多年流行这麻花官吹那些金龙岩民风年纪蛮轻就挨打呀，哎白回套四年就很好了，你那些面前那旁边了真的好多早晨的挨打走看起那些金龙岩那个花官那一样怒面细目一面流密都来给你好多牛声练听无敌我所齐送路难也就给的北京女暗杀他准备奔北京对岸哪一路一路哈高女士那些准备对岸哪了哈你说啊要对我平安诺从高平平安时间去中国安静的云阳也哪个他们来岸哪平安呢看见马华光明奔四妹六妹单对包天北京对牛书家绿干红黑暗啊绿就没暗啊点点点点报告马华光今天你到啊路那些家母一样地道人到道样才也一度嘛那路头也就你就没暗啊对总统哈绿那些就没暗啊对总统啊会等你也就没有害现在呢等你也个等你也就你就没有害难红红在他那里在上你的正义路在这里在这里红火中等我也得等我也就是女麻花官你也敢害我呀哈女那你的在后头就不给我放心更敢就给暗杀他女小的人几位过来有麻花官啊给那里的话都得更清楚女那你的肯选给美可的妈的浪音强加国民路是温馨中红的就为女暗杀他那阿端北京就为红罗对阿南怒地接给孙女就是温馨温开脚法官民崩宽斗温馨中共民国为应女子男人敢害朋友女儿白我是后还女的家爱吗其他人眼睛哦怒大有情啊怎么还没白搞住我的大王自温馨就为暗杀他怒吼金钟是巨为兵法官不成车砍进巨普楼今天你今天要包包关了也就咖喱我打那狼狗因为你现在说我乌天莫你他跟温馨啊拿我那样一样叫今天你今天要就为暗杀他但没法子的现在进巨跟你去啊我为你要好多比你有差吗内药四句包麻花官比你妈起来啊就兴起呀红泥无比就叫你杀气杀气啊就你内药啊你内药当我坏人的头脑了哈哎呦花官啊内药好了毒药哎呀准备暗暗暗总统护法在总统定义女性的跟在总统爱情线里的内药的哎呀麻花官怒着南京红脸是啊温馨中武功用大总统我那样成行而来叫那个那些家母呀为鸡鸣做牺牲啊那个那些就是为了鸡鸣就没牺牲牺牲后面总统还在别人转地方这个我那样将我是要到了包缺口哦温馨才命给暗害的总统跟我这麻花官啊会咬到一头干哪样了对我啊中国海关话应来应去

0: 费门，费母留命，我与北京旅暗杀团将侯团团出名。阿来落狂温馨有恩恩，借法官多多对答，不得你话，不得你话，对眼对眼，那副脸啊，保底眼罩。我俩叫他们回，谁弄个呀？这谁把爷的的？有那家空谁个爷的的？讲几爷空有那家了？因为谁的也给谁打的？没比俺俺，俺俺几爷啊？看从一个肩膀了挂起俺的人，过来几爷啊？今天我要不看普通房都空谁个人啊？吃枪嘎嘎帮枪去那里，到底叫电脑看房？为鸟看个，比你也看个，老幺也看个。今天你要等完了，你要转钱，中往钱，红往钱。今天你去抢你，用几下子呢？双钱几万呢？去怒气啊！我看到找电脑，找电脑，找电脑。宋高明都碰爱去呢？哪个南方包呀？在等啊，等总统台啊。现在温馨没有害我，你爱总统进行造反啊！我一个人准备闽南电报，后来为应造反，你那你的进口呀，都到电报呀看。今天你看人啊，这邓宝啊，邓宝啊，给俺李景王啊，去老人啊，家里在下山弄啊，因为原来没看没弄，哎，我女呢最好在有朋友，卡不到的我就给你了，哎，你哎凶啊，又便宜俺烂的，那那个谁啊，中部的中后东女，说起俺家给俺家妹呢，因为才没打个就。就一天那里点了安全地里加了大油水呢，标语加是难认的，是歪认的。前两天难认的，看那法官同意的呢，就那里台湾女红灯呢，大的个呀，这边下去呀，随意那边来没呢，中啊。但是呢，这边台湾有介绍的，北京法院帮你忙。做女大没有，上帝各位阿母，叫调兵经历在前在。但哪里个我北京也想你所行啊？首先双爱话没，经历好多女妖精，谁也羡慕，谁也留恋。自从温馨红黑暗杀，就来的暗杀他。现在半夜已经凉，但中啊，我要说论大没有。那话你难为的伢子呢？东方爱从温馨往开讲，讲还锻炼北京。女起来怪怪呀，起来女子乱做苗头。南方的多女的边境，以前的花园啊，被很多往开叫，只系边我啊，可能边我因而难保对多啊降价接受。
1: 听众朋友，今晚早海聚落的节目时间就到这呢，欢迎闽南的人员时间给力收听，南阿基再会。

0: 北京时间七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妈妈，我回来了。
2: 哦，呀，今天过得很开心啊。
1: 对呀，今天老师教会了我们如何保护自己。
2: 哦，那妈妈考你几道题好不好呀？
1: 好呀。
2: 一个人的时候不要进入什么？
1: 封闭的环境。
2: 嗯，走路要走什么路呢？
1: 大路，还要都有摄像头的路。
2: 背心内裤覆盖的地方
1: 不让人碰。
2: 陌生人给的食物呢？
1: 不能看，不能吃，不能碰。
2: 真棒。那自己和爸爸妈妈的名字呢？
1: 不能告诉别人。
2: 那陌生人说的话呢？
1: 不能信。
2: 如果外出找不到家怎么办呀？
1: 找警察。
2: 那要是找不到警察呢？
1: 找有穿制服的叔叔阿姨，让他们带我去警察局。
2: 嗯，真棒。
3: 增强未成年人安全意识和自我防范意识，为儿童健康成长保驾护航。
4: 他是一个天才，生于纷繁复杂之乱世，身负绝学。他敢于改革，敢于创新，不惧风险，不怕威胁，是一个伟大的改革家。他独断专行，待人不善，表里不一，是个道德并不高尚的人。张居正有着天使与恶魔这两面，他也是一个真正的英雄，是一个孤独的英雄。请听由陈杰播讲的《明朝宰相》。
5: 上文书讲到，明朝年间的刘都虚设了很多个衙门，可是冯保在国家非常时期，皇上得病期间，突然就把他的管家徐觉秘密地派到了南京。这是怎么回事啊？说到这儿，给大家再简单的介绍一下明朝的内宫。明朝的内宫，那叫内宦，机构特别的庞大，一共有12间4司8局，24个衙门。这打头排在第一号的就是司礼监。司礼监掌印太监，就是大内的一把手，也叫大内的总管，地位非常显赫，素有内相之称，就等于宫内的宰相。下边那小官也是一帮一伙的。司礼监、内官监、神功监、上保监、上议监、上散监、直殿监、金茂局、真功局、知染局、司院局、司牧局、皮作局、兵帐局、保元局，除了监就是局。皇上就一个，伺候皇上的人那可老喽。要说皇上啊，他不是人，这话可不是我说的，这是皇上自己说的。你看历朝历代的皇上，一张口，朕是真龙天子，龙子龙孙。龙可是百兽之头啊，龙子龙孙就不是人，是兽了。所以历朝历代的皇上就是保护动物了。再说皇宫里边宫娥才女数以千计，再加上大大小小的宦官，所有的这些人都为皇上服务。冯保呢，就是大内的秉笔太监二把手，咱们前文书已经介绍了，在这儿就不多说了。他为什么把徐觉派到南京？他是提前要下手啊，因为他已经看到

到了。当今的皇上虽然只有36岁，在阳间的日子已经不多了，所以这个冯宝要把赌注压在当今太子爷朱翊钧的生母李贵妃身上。要说这个李贵妃当年也就是27、28岁，人长得非常秀气，也很漂亮，

正宫是陈皇后。可是这陈皇后肚皮不争气，要是现在给她检查一下，也可能得了不孕症，反正不能生孩子。这陈皇后身体不好，不能生孩子，这皇上本来就爱寻花问柳，哎，有这么一天就喜欢上这个李贵妃了。要说这个李贵妃，她是非常有心计的一个小女孩，她暗中在想，一旦为皇上生上个一男半女，我的地位就变了。为了这件事儿，这个李贵妃偷偷的到京城有一座大隆福寺去摸过门钉，就是求子。你还真别说，就那么一次云云雨雨，就怀上了孩子。这个孩子就是当今的太子爷朱翊钧。没过上二年，有位誉王怀上第二个儿子，就是现在太子爷的弟弟，称为陆王。再说李贵妃为了誉王生了两个儿子之后，这地位可就大不相同喽。但是封建年代啊，皇后的地位谁也代替不了。朱翊钧虽然不是他亲生养的，但是那叫嫡母。李贵妃呢，那只能算生母。这个隆庆皇帝生病之后，心里边最着急的就是这个李贵妃。因为这个女人心里明白，她的儿子才九岁，皇上一旦两腿一蹬，最倒霉的就是他们娘俩。谁能拿他们两个当人看呢？孩子拿不成个儿，又不准女人参政，再说高拱的权力那么大，他不可能不担心呢。这个大内的二把手冯宝，他可感到机会来了。因为这个李贵妃他有个爱好，就是吃斋念佛。这冯宝就听说南京一带在梁朝梁武帝那时候流传了一串无价之宝啊，就是有一串佛珠。这串佛珠是普提达摩到中国访问，拜访了梁朝的皇帝，送给梁武帝的一个见面礼。就这么一件无价之宝流失在江南的民间，他就给李贵妃出了个主意。他说，我派人到江南一定要找到这件宝物，如果把这件宝物请回来，隆庆皇帝就能得到佛光普照，这病很快就会好了。皇上只要身体康复了，李贵妃的地位还会提高。他这个主意想好之后，就秘密的找张居正办好了兵部勘合，把徐觉打发到南京，特意找这件宝贝。这徐觉来到了南京，亲自见到了守备太监孙朝用。在酒席之间，徐觉就悄悄地把自己来南京的目的跟守备太监孙朝用说了一遍。因为孙朝用他跟冯宝还有一种特殊的关系，就是孙朝用监掌着南京东厂的管事，冯宝正好是他的顶头上司。这回冯宝有事求他，他不能不出力啊。最后他就把他手下这些小特务都布置好了，不管花费多大的代价，一定要把这件无价之宝的准确信息都收集上来。再说东厂这帮小特务，那一个个都摘不出眼呢，都有打探消息的本事。这些小特务领到命令之后全都出去了。你还真别说，真有成效，时间不长这消息就反馈回来了，说是南京城附近，也就是南京往西边走，有个小地方叫煤山。
这个眉山有个大故事。

0: 人家姓钱。这个老钱家出个师爷，人称钱师爷。传说这个钱师爷家里边就有这么一件宝物，据说这件宝物正是菩提达摩佛珠。消息探听好了，这守备太监孙朝用亲自登门拜访，秘密的带领一些人马，就把老钱家里三层外三层的给包围起来了。然后这守备太监孙朝用上前梆梆梆一叫门，功夫不大，这个钱师爷亲自上前，吱嘎，把这个大门就打开了。哎呦，他一愣神儿。钱师爷今年50多岁，场面没少见，今儿个这些官员都是哪儿来的呢？赶紧把这些人就让到客厅里边。几位官人请坐，你们有何贵干呢？孙朝用大大方方坐那儿了，徐觉和手下的其他人也坐在边上了。我说钱师爷呀，现在国家可有难呢。
1: 国家有难？哎呀，这位官人，国家有难和我这小民有什么关系啊？
0: 哼，这国难当头，匹夫有责。你这个念书人应该明白这个理儿吧？
1: 哎，官人呐，您这什么意思啊？
0: 哼哼，把话挑明了吧。当今天子，也就是皇上，身体不太好。听说你们家有一串价值连城的菩提达摩佛珠，把这东西请出来献给皇上，这要是为皇上起了福，皇上病好了，不就国泰民安了吗？你的功劳不就大大的了吗？嘿，学上日本人了。再说这个钱师爷听完孙朝用说完这番话之后，在那儿低头就开始思考起来了。过了一会儿，你看他轻轻地抬起头来，然后喝了一口茶水，啪，把那茶杯一放，站起来，恭恭敬敬，给两位大人深施一礼。两位大人，我实不相瞒，你们说这个事儿确实存在。我们家确实有这么一件宝物，这件宝贝在我家待了1000来年了。我的老祖宗当年就是因为救了梁武帝的命，用一头毛驴把梁武帝从战场的死人堆里驮了出来。梁武帝为了报答我的老祖先对他的救命之恩，就把这件无价的国宝送给了我的老祖宗。如果一旦在我的手里失传，我就愧对列祖列宗啊。那言外之意就挑明了，说这宝物不能在他这一辈儿失传。再看一下徐觉，这眼珠子滴溜一转，这个小胖子可有主意。别看他长得丑，是一肚子花花肠子。哎呀，你说的也是情是理，但是再大的理儿，你也大不过天理。你知道现在是什么时候了吗？咱们当今的天子隆庆皇帝身体有病，李贵妃就想把你家的宝贝请出来，佛光普照皇上的病情，让皇上早日康复，振兴大明王朝。徐觉这句话的意思，就是用皇上卡人家，你教也得教，不教也得教。就在这个节骨眼上，有个家人进来禀告，说是他家的夫人有急事，让他马上出去一下。二位大人，你们先坐一会儿，我去去就回。说完话之后，这位师爷就出。

出去了。夫人在外边非常着急，一看自己老爷们出来了，哎呀，他们来什么事儿？紧接着钱师爷就把这前前后后的情况跟夫人说了。再说这女人本来就胆小怕事，哎呀，你没看现在咱们家的院子连个耗子都钻不出去了，你现在要是送出去还能给些银两，如果一旦把这东西抢走，咱们是鸡飞蛋打，毛都捞不着。这位师爷一考虑也是这么个理儿，行，我自有安排。然后他把夫人打发走了之后，一转身就回来了。回来之后那脸色儿就不那么难看了。徐觉那脑袋多精，一看这有门儿。这位师爷呀，这么办，您看，一伸手就是一巴掌，50,000文银一口价。这个师爷一琢磨，50,000，行吧，反正也留不住这串佛珠了，给你50,000啊，你就得50,000，要是一个子儿不给你，你也不敢叫唤。就在师爷在这犹豫不决的时候，守备太监孙朝用发话了，就这么地，咱们呢就定个好日子，到时候一手交钱，是一手请佛珠。好吧，这师爷一看没办法了，只好就这么办吧，50,000就50,000。但是这个师爷提出一个附加条件，两位大人，既然50,000要请我们家这串佛珠到北京去，我有一个简单的条件，不过这个不是什么大条件，就是我要现银。那时候有银票啊，人家不要，就是存折不好使。徐觉一听，这好吧，就是现银交货，就这么着就把这事儿啊定下来了。然后他们就打马回到了南京。要说南京各个部门的官员，你别看是闲官，可是这些官员心里边可不闲着。当北京那边一旦来了握有实权的人物，这些官员把那眼珠子都瞪得鼓鼓的，好找机会攀上一棵大树，一旦朝廷有用人的机会，哎，就能给你提起来。如果你在北京来啊，没权没势，不掌握实权，他也不屌你。这徐觉一来，可就引起了一场小小的轰动。在南京这些官员里边，真就有这么一位特别注意徐觉的动向。这个官员就是工部的一个主事，叫胡子高。这工部主事多大的官儿？就是现在国家部里边下设那个司下边再下设那个处，处里边那个头就叫主事。这胡子高啊，他可有来头。他原来是在京城为官，他是嘉靖35年的进士。一般的情况是中了进士之后，先找个地方锻炼锻炼，或者是当个官正。可是这一年，这个胡子高该着他走点儿。他考中进士那一年，正赶上户部下边有一个府仓大使出个空缺。这府仓的大使是什么官呢？就是全国物资总仓库的总管，就缺这么一个府仓大使。很多人对这官互相你争我斗，都奔这个肥缺挤。大伙儿一挤多了还倒麻烦了，谁也不敢用了，你上炮啊，我比你上的还多。这吏部的官员可感到为难了，最后嘿，就胡子高他是一分钱没花就捡这个肥缺。一开始到任呢，他干的还挺谨慎，可是干着干着发现这油数也太大了。明朝年间各地方的官员不光要守土安民，有好东西得敬献给朝廷送给皇上，

0: 皇上哪儿搁呀？就放到这个国家高级物品的总仓库。这一年到头，从全国各地进献来的好东西也太多了。各地方这些官员送东西都得送好的，这些好东西都有胡子高验收。这好东西多起来，它的分类呀，你像永安的银货，云南大理的琥珀、宝玉和象牙，永州的零零香，广州府的沉香、藿香，还有陈西州的朱砂，南州的白粉，延州的雄黄，益州的大小黄麻纸，宣州的大宣纸，蒲州的百日油，晋分州的梨皮，越州的足管，边北辽东的人参、貂皮、乌拉草，海南的胡椒苏木，这好东西也太多了。这小子就发现一个问题，每年这个仓库都要清理一番，有丢损的、发霉变质的，然后打个报告就核销了，年年都有减量，这减来减去都减得下去了。但是这个胡子高啊，他会干，要说是官员，你要贪你可别独贪，独贪麻烦了，大伙眼睛都盯着你。他呢是上上下下左左右右这些官员呐，都给打对到了，就是啊，跟他有关系的都捞到一定的好处，他这官儿哎做的也越顺当，大不见小不见，是越做越肥呀，简直啊肥的都流油。据小道消息说，他家的尿壶都是银子做的，他在这个位子上嗨，是越干越舒服，越干越得劲儿，还越干越升官儿。怎么的了？机会来了。隆庆元年的时候，盐运司就缺这么一个判官。要说盐运司的判官呢，那肥的更流油，是天下第一大肥差。明朝年间，那盐是国家统一监控，不准你私贩。谁要是走私贩盐，被官府抓到，那不光罚你个倾家荡产，同时还要判你死刑。这生杀大权就掌握在盐运司的判官手中。要说这小子，这官运呐正在往上走，可是哪儿曾想，天有不测的风云。突然之间，在他的老家传来一个噩耗，他母亲去世了。明朝年间是以孝治天下，朝廷当中不管你是多大的官员，只要父母双亲有一个过世的，必须停职回家守孝。守孝的时间呢是27个月，要是跨年头，正好跨3个年头，通常就被称为守孝三年。轮到胡子高，他当然也不能例外了。他回家守孝啊，你就啊消消停停的守你的孝。嘿，结果呢，他在守孝期间热热闹闹的办了一回喜事儿，就是娶了个小媳妇儿。你说你这个人不是有毛病吗？当地的地方官员就把这件事儿起奏给皇上了。在明朝年间，你再大的功绩，只要不孝，那就是犯罪。皇上根据地方官员的奏本，把他这官儿就给撸了。要提起这贪官，不贪钱，朕就受不了。他就专心莫眼的想回到朝中为官。那么谁能帮我的忙呢？想来想去，猛然之间，他就想起了这么一个人。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0: 姨，您这花开得真漂亮，就是摆人行道中间，行人都得绕着走，不太方便。我帮您挪到规范点去，不耽误做生意，路也通畅，您看行不？
1: 挪走？那客人还能看见我的花吗？
0: 放心，我给您摆得更显眼，浅粉桔梗放外头，橙玫瑰码高一点，老远就看着亮堂。
1: 哎，你这个摆法好像还真好看，我学会了学会了，聚拢着放，还分层次，又省地方又好拿。哎呦，真不错哈、啊！
0: 不占道，街面干净，客人也愿意多停会儿。您忙，我往前转转。师傅，麻烦把车停到停车筐里哈，停人行道上，行人不好走，也容易被刮到。
2: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着急办事没注意，我这就挪开。
0: 没事没事，规范挺好，大家都方便。大姐，在电线杆上拉绳晒衣服，既不好看，绳子还容易绊到人。您收回去阳台晒，安全又美观。
3: 哎，我就图外头太阳好。行，我这就收，以后不这么挂了。
0: 理解理解，咱们一起把街巷收拾干净，住着也舒心。
4: 黑国，过来歇会儿歇会儿，天天巡逻这么辛苦，来来来来来，我请你吃碗捞话。
0: 阿强哥，心意我领了，饭可真不能吃。哎，你最近垃圾分类做得不错啊，不过你门口这两部电动车都压盲道上了。
4: 哎呀，不好意思，客人放这里的，马上挪啊，马上挪。
0: 我也来帮忙，盲道是给残障朋友走的，占了他们不方便，还容易出事儿，你平时也多帮着提醒下。
4: 明白明白，我以后会多盯着点，垃圾分类我也会坚持做好的，你放心。
0: 多谢多谢啊。
4: 都是应该的嘛，昨天接小孩，我老婆还看见你们在学校门口互学，她回来说你们现在管理的很精细，学校周边车辆停放都很整齐，人行道上也没有占道经营，现在孩子们从下车到进校园只用一两分钟，非常顺啊，给你们点赞。
0: 我们城市管理者本来就是为了老百姓服务的，孩子安全家长才放心。你忙你忙。
4: 哎，以前总觉得城管是来管我们的，现在才懂啊，他们其实是帮助我们维持秩序，守护家园的。
5: 那一抹城管栏穿梭在街巷之间，不仅是岗位上默默无闻的坚守，更是百姓身边温暖可靠的守护。福州市城管委向每一位文明福州人致敬。
6: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7: 你听过蓉城的声音吗？是老福州世代相传的乡音，是寿山石被匠心唤醒的清音，是软木化与毫厘沟

0: 乐的雅韵，是茶亭十番融成流淌的交响，是端午龙舟激荡岷江的豪情。这些千年融成声韵正在慢慢变少。
1: 守护这些飞鱼回响，不必人人都做匠人，你只需路过之时多驻足凝望，耳闻之时不匆匆转场，闲暇在家多问询过往。
0: 你留心便传承福州飞鱼，共聆听，共守护，共相传，别让这些跨越千年的声音消失在时光里。
2: 不感觉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3: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2: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3: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4: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5: 俗话说，丈母娘看女婿越看越有戏。在中国的传统文化当中，人们习惯将事业有成、身份尊贵的新郎称为金龟婿，当然这是站在女方的角度来看的。但是各位知道金龟婿到底是怎么来的吗？这个称呼有什么典故呢？今天小佳就带你来了解一下金龟婿的由来。金龟婿在古代一般是指身份比较高贵的女婿，现在有时候也作为对女婿的尊称。这个美称最早出自李商隐的《唯有》这首诗：唯有云屏无限娇，凤城寒尽怕春宵，无端嫁得金龟婿，辜负乡亲是早朝。在这首诗中，李商隐向各位描绘了一位贵夫人对丈夫的思念之情。由于丈夫在外做官，回家次数少之又少，妻子心生埋怨之情，埋怨身居高位的丈夫为了朝廷之事而辜负一刻千金的春宵。虽然李商隐的这首诗最早出现了金龟婿，但是金龟又是从何而来呢？其实在古代之所以将丈夫称为金龟婿，这是与唐朝官员的服饰打扮有关的。在唐朝，做官的人都会佩戴和个人身份匹配的佩饰。在唐初，朝廷五品以上官员一般会佩戴鱼服或者是鱼带，以此来彰显身份。鱼服以不同材质制成，亲王以金，庶官以铜，皆提其位姓名。鱼带也是三品以上是以金，五品以上是以银。到了武则天的时候，其将鱼服改为龟服，并且规定朝廷三品以上官员的龟带以金做饰，以此来显示身份的尊贵。所以呀，能佩戴金龟或金龟带均是亲王或三品以上官员，而这也是金龟婿中贵的由来。后世所以金龟婿代指身份高贵的女婿。
6: It's time to wake up.
7: Wake up music， 让耳朵和心一起醒来吧。

0: 你是你或是你都行，会有人全心的爱你。
1: 乐，睁眼看看我这一路怎么来的，随便你们给我贴上什么样的牌子，是飞向大军压境，有时只指向天空，我在这就在这。

0: 活力是什么？
1: 活力是一种气质，
0: 活力是一种能量，活力是一种生活态度。
1: 活力就要听活力早班车，
0: 新鲜资讯，即时路况，热门话题。当风趣的80后遇到热情的90后，给你元气满满的活力清晨。
1: 还等什么？赶紧上车。

0: 好嘞，北京时间的7:38，欢迎各位锁定 FM901左海之声，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1: 活力早班车。
0: 今天是我们最后一个工作日，
1: 怎么能这么说呢？咱们今天是端午节前的最后一个工作日啊。
0: 是的，给你留一个口儿啊，
1: 哎，给我留一个跟着的机会啊。
0: 明天我们就要迎来3天的小长假了，朋友们，你们有什么样的安排吗？我真的觉得好像今年大家出行的热情不是很高涨
1: 哎。不，只是这次端午节你有没有发现？但是呢，其实有很多朋友们都跟我们做了个总结，为什么出行的热度没有那么高呢？主要是因为的咱们的端午节它叠加了很多孩子们的期末考，没有办法，是不是？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嘛。这个作为这个学生的家长的我，第一反应就 get 到这一点了。
0: 哎呀，如果要是
1: 为什么没有这个热情了呢？主要是因为我们的孩子受限了。
0: 如果要是这个时候，可以出去走走的话，那一定能够享受到错峰的快乐。
1: 对对对，昨天不是说了吗？那什么鸡酒啊之类的，不是价格都只有什么2字头啊？多少字头啊？反正就几百块钱嘛，是不是？可能都是平时的零头都不到了。
0: 好吧，那大家可能比较关心的是这个端午节怎么安排？那还有一个就是端午节的天气怎么样啊？因为确实，有一些地方还是会受到天气的影响，比如海边
1: 啊，海边是吧？其实端午节这几天的气温吧。

0: 我看我们福州其实算是高温了，
1: 嗯，
0: 是不是算是高温了？
1: 就是我们正常的一个夏天的温度哈。
0: 嗯嗯嗯，
1: 首先来跟大家关注一下，就这一段时间因为受到这个龙舟水的强势控制哈，
0: 嗯，
1: 我们全市范围内呢还是明显是有降雨的，
0: 嗯，
1: 而且部分地区还会出现暴雨，
0: 嗯，
1: 昨天的温度呢好像还相对来说比较低，比较低一些，凉快一点哈，
0: 嗯，
1: 但是从今天开始就要升温了。
0: 对，有没有感觉到一大早出门就觉得咱们今天的天气跟以往来的不太一样了哈？从明天开始19号，咱们福州呢迅速的切换成为了高温高湿的那种典型的桑拿模式，咱们的最高气温又攀上了34度以上了。
1: 嗯，
0: 当然到周末的时候呢，可能更有可能会突破35度的高温啊，咱们体感呢直接转为黏黏糊糊的那种感觉。
1: 对，
0: 嗯，
1: 会比较黏腻潮湿哈。
0: 嗯，
1: 那端午节期间的话呢，整体来看湿度是比较大的，所以也会觉得比较闷热哈。
0: 嗯，
1: 大家外出的时候记得要做好防暑降温的准备。
0: 嗯，
1: 今天的话呢，最高温度是32度，最低温度25度，小雨转多云。
0: 嗯，
1: 明天是多云的天气，26到34度。
0: 嗯，后天
1: 也差不多。对，
0: 嗯，对，反正最近一两天可能会有雨，到后面的这个，比方说周末的时候就可能不太有雨了。
1: 嗯，
0: 这个时候我跟你讲，没雨啊，那真的是晒脱皮了。反正每年的那个端午节我都记得，要么你撑伞看龙舟，要么就看着龙舟上面的人撑，我们撑伞，然后他们晒蜕皮了。
1: 哎，不过我觉得好像还可以啊，算是还比较懂事了。
0: 嗯，
1: 就是今天下雨，但是明后两天至少还是多云的天气哈。
0: 嗯，
1: 但是怎么说呢，因为这个天气变化其实也是琢磨不定哈。
0: 嗯，
1: 就是大家出门的时候还是带个伞，就是下雨就
0: 遮雨，
1: 不下雨咱们就遮阳。
0: 嗯，是还是不错的啊。反正最近的几天的天气嘛，大家也都习惯了，端午的天气嘛，龙舟水。
1: 嗯，
0: 咱们先来听一下小朋友的吧，好不好？
1: 来吧，
0: 小朋友啊，
1: 早上好。
0: 嗯，听一个。
2: 昨天妈妈说我起不来，结果今天6点就起了。
0: 妈妈说我起不来，结果我6点就起了。
1: 为什么呀？你昨晚熬夜啦？
0: 前面还有吗？他前面
1: 没有。
0: 哦，没有了。那是为什么会起不来呢？今天应该来讲是正常的工作日，咱们格子小朋友也是正常的要上课的日子。今天也不是周五，没有理由起不来。
1: 昨晚是不是熬夜看什么动画片之类的？
0: 不能，你不能熬夜看世界杯吧？
1: 嗯，哎，有没有人？因为我俩，你关注世界杯吗？
0: 我算关注吗？我关注的新闻
1: 啊，哦，
0: 我关注的新闻。
1: 对，我们也不怎么看哈。应该最近还挺多朋友们在看世界杯的。
0: 对对对，你关注他新闻嘛？然后呢，就是你关注的，大数据是知道你的，然后就会跟你推很多的经典的精彩的球。然后呢，你看着看着，你的整个抖音全部都是世界杯的专场。
1: 好吧，我们再来看一下还有朋友们的留言哈。首先是阿健说，昨天晚上下了一夜的雨啊，路面还是比较湿滑的。
0: 嗯，
1: 提醒大家出行注意安全哈。
0: 哦，好嘞好嘞啊。哇啦啊，果然又是这个打卡啊，今天是最后一个工作日了。
1: 嗯，
0: 没有错没有错啊，后面要经历一个3天的小长假啊。
1: 是，还有呢，啊，这52今天是扁肉加菠菜燕丝。
0: 哇，最近为什么你的早餐算是一改风格，都是这种就煮出来的那种热乎乎的早餐啊？
1: 挺好的，而且看着很清淡。
0: 哎，这个为什么拍出来是黄色的？
1: 哎，但是我从因为他吃的是那个鸡汤扁肉，好像是。
0: 哦，
1: 哎，但是我很好奇，这个菠菜燕丝是网上买的吗？我从来没有吃过这种的。
0: 嗯，
1: 我只吃过原味的。
0: 嗯，就是菠，燕丝菠菜，所以因此它有点带绿，有没有发现？
1: 嗯，就是往里头放了那个菠菜汁儿嘛。
0: 嗯嗯
1: 嗯，
0: 应该是这个意思啊。
1: 燕丝原味的，我觉得就已经很好吃了。
0: 嗯。
1: 可以可以，现在又有新东西了哈。
0: 嗯，
1: 提醒大家要吃早餐。另外的话呢，嘻哈社长，那都好久了，你到底有多久没有听节目了？
0: 嗯，你好好听吧，很快我们也听不着了。我们的声音你很快也都听不着了啊，且听且珍惜了，从现在开始啊。
1: 嗯，还有呢，凯琳妈妈，一大早发送了618，是的，没错，就是618哈，可以来看一下啊。
0: 618今天还算是我们的618叠加我们的端午专场，

0: 如果需要的话你都可以来，主要是因为我们里面的满赠啊还有买一送一的活动算是比较优惠的，是不是？满赠618是一个档，然后呢1288是一个档，1688一个档，2188又一个档，那里面的赠品呢算是真的非常的丰富了。
1: 是的，各位的话呢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来发送618，就可以看到我们的回弹链接了。不仅有我们的保养品、护肤品、化妆品，还有我们的滋补品，什么燕窝呀、虫草呀、海参呐、大家都可以在我们的平台上看到哈。
0: 是的。
1: 好啊，接下来的时间咱们一起来说说今天的话题吧。
2: 我聆听，所以我存在。
3: 我思考，所以我精彩。
2: 我讲述，所以我愉快。
3: 我的观点就是这么不可替代。
2: 今日 Topic Show， 我们需要的就是不同凡响的你。

0: 好啊，我们来说到今天的话题哈。今天我们来跟大家聊一聊，装修，
1: 装修那些事儿。
0: 哎呀，你说人的一生啊，就总是会有一些大事儿，是吧？什么什么结婚、生子、买房，完了还装修什么的，类似这种。
1: 确实，装修是一件大事哦，因为你可能要在这个房子里面，算是要度过至少好长一段时间嘛，
0: 10年至少的吧，
1: 至少也反正咱不说具体，至少是好长一段时间。你不能说我家有钱到了2年我就换个房，应该不太可能。
0: 可能少数吧，少数。
1: 这贫穷限制了我的想象。
0: 没错，有可能。我们今天来问问大伙儿，就是大家在装修的时候，你们会更偏向于自装，还是半包全包这种类型呢？找装修公司。然后呢，你们有没有遇到过什么让你觉得哎呦特别棘手的事情？不管是自装也好，半包也好，全包也好啊，都可以来说一说。我说实话，装修这件事儿啊，真的是因人而异。有的人啊，真的是事无巨细，就自己装，然后呢，什么他都能管，而且也都懂。那有的朋友，我听说哈。我有一个朋友装修，
1: 就甩手掌柜，
0: 他说他都没去过工地。
1: 他都没去过工地，这句话有两种解释啊，一种是说我不会，我不用去；另外一种是说我工地上有我自己，比方说，我老公呢，我爸爸呀，就已经有我自己的人在那儿了，我去了也多余。
0: 具体就是，反正他自己没去，可能是别人去了吧，我猜。
1: 就是
0: 他们自己家人可能也没有管，就是他可能有了个
1: 毛坯开始
0: 有个工头在那
1: 入住，然后呢，就是完全变样了，是不是这意思？
0: 他应该也不是说都没有去过，而是说可能。节点他去一下，但是他不会在那儿工地守着什么的，
1: 我明白你的意思啊，大概明白了。
0: 对，我们就问问大伙哈，就是说到装修这事儿，大家有没有这个遇到什么哎呀觉得特别困难的事情啊，也可以来说一说啊。
1: 就是如果说你们家有过这个经历啊，比方说有过装修的经历的话，可以跟我们分享。
0: 对，
1: 你还别说啊，就这事儿啊，我们俩都有发言权。你是偏向什么呢？
0: 我肯定是半包呀。
1: 哦，你半包。
0: 我因为什么呢？因为我没有经验呀。然后而且我们家里人也不会管我。
1: 哦，这样子。所以因此就是你需要有一个至少有一个有点经验的人带着你走。
0: 对，就是我感觉可能如果我找一家靠谱的装修公司，我会更安心一点，反而如果是自装的话，我感觉平时我也没空。
1: 半包在我看来，什么叫半包呢？就是说能就看不见的那些东西全部都包走了。
0: 对，就是我们说的硬装的部分嘛。
1: 不止吧，看不见的东西它都包走了，什么里面的管呢？
0: 对呀，管呢，这些就是硬装，水电嘛，水电什么的都是属于硬装的这个部分。
1: 看得见的东西都属于我后面我要自己做的。
0: 对。
1: 这是我爸跟我这个，就是我一直问他什么叫半包，他跟我后来他想了好久之后跟我的解释，就是你看不见的东西他给你包走。
0: 就是其实就最最主要的就是硬装，什么水电气墙啊、漆啊什么的，就这些地方。
1: 那你半包包的还满意不？
0: 非常满意。非常满意。我前几天有朋友那个要装修，我还
1: 给他推荐
0: 了，因为我觉得真的我还好是半包。我觉得整体还是非常舒适的。
1: 意思是说还好没有自装的意思。
0: 我首先我不会自装。然后再一个我觉得全包也有点冤大头。
1: 就意思是说中间其实有好几万。

0: 按可能自己可以拿得回来。
1: 对，所以就是半包感觉还是可以的，
0: 就是体验感非常好。
1: 对，问问大伙儿吧，就是大家是属于哪一个类型的，自装派的还是半包的还是钱包的？你是属于自装的对不对？
0: 我算自装。主要是这一，我也觉得这个半包啊全包啊可能有点冤大头了。另外一个呢，就当时我爸已经有相当的装修经验了。
1: 对，主要是你有人呢，
0: 有一批的师傅在手上。然后还有一个是什么，主要原因是还有一个是说我算是那个小区里面比较厚装的。你理解吗？比较厚装的，包括我整个楼层以及这一整栋楼里面，但凡是我熟的人我都已经参观过了。然后呢，就是抄作业、改作业，并且自己订正作业。这个工作我还是会的。我就是说你不会装，我抄作业我不会吗？所以我是属于抄作业派的。抄完改，改完订完之后呢，我就上墙了。
1: 主要是因为家里有经验的长辈可以帮忙，
0: 这点很重要。
1: 对，
0: 如果说但凡是没有什么经验，或者说有好多师傅啊，你找不着啊，但凡是缺了一样东西，我都建议大家真的还是去半包比较好。另外我们另外一个同事就半包的挺头疼的。
1: 我们等会儿慢慢来说，看看那个微信平台上格子小朋友哈，说昨天晚上10点了还舍不得睡，你看果然是熬夜了吧？然后妈妈就威胁他说明天不叫他起床。结果没想到啊，这小孩为了打妈妈的脸，
0: 就很早
1: 起得很早很早。
0: 我跟你讲啊，这孩子要是有这心气儿啊，我跟你讲，你不愁他以后成绩怎么样啊，他就为了怎么样会怎么样。哎，真的，就这种小朋友他会憋着一股气，你知道吧？
1: 就证明自己。
0: 对，我要证明我自己。你只要跟他，我看你下回你考不了100分，哼，我就为了证明我自己能考100分，我跟你讲，妈妈，你准备好你的脸。
1: 太逗了。凯琳妈妈说今天有龙舟赛哈，
0: 应该这几天都有吧。
1: 陆续可能会安排当中。而且
0: 我印象当中，他会不会说的龙舟赛是那种非常正规的那种大型的那种龙舟赛，
1: 在浦下吗？浦下周河吗？
0: 我就说这种，但是那不是都是正天的事情吗？还是说今天明天都有呢？
1: 应该是开始酝酿了吧。
0: 应该是，我按照我的这个日历表来安排的话，应该是初一开始一直会滑到初五，都是正赛。然后呢，他为什么说今天有呢，我就不太知道，会不会今年有什么特殊的安排。如果有的话你也可以跟我们来说，我们也可以帮你查一查好不好。
1: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还有呢。52说燕丝是某普买的，然后双拼燕丝。最近呢是属于发烧恢复当中，所以吃的就比较清淡一点。
0: 看来最近身体欠安了。最近是为什么呢？最近有没有什么反反复复？没有啊，最近好像还行啊。那就是咱们保重身体了啊，这咱们健康最重要啊，是不是？
1: 对，是。多休息一下哈，就是多，我人家就说睡觉是最好的这个恢复身体的办法，是最好的良药。我以前不太懂为什么，后来发现就我不知道里头原理是什么，我以为就是满说嘛。但是实际上就是我们进入到深度睡眠以后，你的抵抗力会越来越好，
0: 就是它总是在修复当中，要么修复这个要么修复那个，是不是？那还得看。我真的，我现在好羡慕年轻人，你知道吗？你看我们家娃真的是一睡白天可以倒头大睡，睡个4-5个小时，我的天哪。我说晚上我也
1: 毕竟是脑力消耗者嘛，
0: 就是真的，我晚上我也差不多睡4-5个小时，他白天能够睡4-5个小时啊。
1: 妈妈看着都着急，还不赶紧起来读书啊。
0: 我说你这是真的睡眠好，就是年少觉多睡眠好呢，还真的为了逃避做作业呢。
1: 好吧，我们再来看一下还有Vella。
0: Vella 有说什么呢？他是怎么个装修？我们来看一下 Vella 啊。他说当时呢，我就买的某科的期房，然后呢直接精装交付，讲真的可以用啊。他说当时我都在外地呢，后面呢改造都是家人搞的，结婚的时候呢二次装修就小调了一些。他还是精装的。
1: 所以就是其实也有的朋友们会买精装，就是我就干脆我就不要经历这糟心的什么装修不装修的。但是我家也有买过精装，我觉得一般。
0: 一般是。
1: 对，但是可能看楼盘吧，我觉得。
0: 第一看楼盘，第二看你的接受度，你知道吗？
1: 对，没错。
0: 当时我也想过要精装的，然后呢，就看完之后呢，就摇头了，我就算了。就是你知道吗？精装会遇到什么事情啊？就是销售跟你说，这个那个，然后你跟他说，我又不想要

0: 这个，然后他就会说不想要的话自己换掉啊，换掉是可以的。我当时在想，可是我钱已经付过了，是不是我的钱都付过了，你让我换掉，那不是成本吗？天哪！
1: 好吧，关于话题各位还可以继续来留言，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啊。嗯。

0: 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1: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福视悦动正式邀请您下载体验，在这里你能第一时间掌握福州本地新闻资讯，直击时政现场，看权威热点解读，还能同步收看广电直播，点播精彩节目，更有舆论监督、爆料维权通道，帮你解决身边事。现在就发送 APP 到本台官方微信平台，根据图片指示下载，一起解锁看得见的幸福。福视悦动，陪你一起关注福州，乐享生活。
2: 北京时间8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3: 当一个小生命诞生，父母内心充盈喜悦，看着他一点点长大，父母眼中写满期待。
4: 慢点儿，别跑，